0: 证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0: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

0: 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 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

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飞豹出击。
3: 宝宝们，跟紧妈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警惕，仔细查看周围。
4: 查看周围
5: 、
3: 别靠近石头，有可能危险就躲在石头下。也别靠近落叶，有些落叶是捕食者的陷阱。当然，还要小心天空。警惕，警惕！不是不一只小小的蝴蝶，也有可能带来危险。
6: 救命！救命！
3: 没事了，宝宝，你们做得非常棒。
6: 宝宝，
7: 爸爸，
3: 警惕，警惕！大风非常危险，宝宝们跟紧我。警惕果然是有用的，宝宝们，宝宝，宝宝，我的宝宝！宝宝，
8: 我好像听到了尖叫声，有谁需要帮助？
3: 我的宝宝！
8: 看来是有小鸭走丢了，路见不平前来帮助。不对，这时候应该先启动章鱼警报。
2: 小纵队外派员小五，请汇报。
9: 队长，
3: 警惕，警惕！
8: 别紧张，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是来帮助你的。
3: 别靠近我，秋沙鸭妈妈可不是好惹的。
10: 哦，天哪，这可是中华秋沙鸭。
11: 中国漫游记里记载，中华秋沙鸭是非常古老的物种，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0: 秋沙鸭比较机警，尤其是带着小鸭的鸭妈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紧张起来。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是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它的三只鸭宝宝在南洛河下游走失了，我们要尽快把它们找回来。

0: 最好还能在山崖间跳跃的舰艇，
1: 正好。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完全符合要求。
2: 哟，
3: 我也去，勇士可是最擅长找东西的。
2: 非常好，兔兔兔、呱唧，做好准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物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1: 小五，我们到了。
2: 是。
3: 妈妈，
4: 你找到了第一只秋沙鸭宝宝，还记得吗？秋沙鸭非常机警，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准备逃离，我们要小心靠近。
1: 嗯。抓到你了。
0: 瞧我的。静怡，静怡，你靠近。
4: 你这样可就一点都不帅了，
1: 看我们谁先追上他。
0: 花金小五，把鸭宝宝引向飞豹艇。
5: 收到。
1: 我们要让鸭宝宝向左转。
5: 没问题。象形虎拳，嗨。
0: 这边有危险。
1: 哇，这招太帅了，小五。
5: 我的每一招都很帅。
6: 妈妈，你在哪里？妈妈，救救我！
1: 是飞豹艇，它的动作好快呀，
4: 潜伏的也很好，连我这个功夫大师都没发现呢。
0: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大家快上来吧。
6: 妈妈，救救我！
0: 别紧张呀，宝宝，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吃点鱼饼干吧。
6: 静踢，好好吃。你们是朋友，不要静踢了。哇，
1: 小五，试试你的新舰艇。
5: 没问题。
0: 熟悉熟悉飞豹艇，
4: 操控舰艇比想象中难。
6: 不是我叫的嘎嘎。
4: 天哪！
6: 蝴蝶等等嘎！
1: 太危险了，我们快把它带下来。
4: 别冲动，呱唧，岩壁太陡峭了，要是下雨还会变得湿滑。
0: 那就交给飞豹艇吧，我根据云豹擅长跳跃的特性，为飞豹艇设计了跳跃模式。大家抓稳了，跳跃模式启动。
4: 鸭宝宝有危险。
1: 天哪，我们要加速了。
0: 放心，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火了。喊得这么大声，鸭宝宝应该没受伤。
1: 听起来非常健康。来点鱼饼干吧，鸭宝宝。
4: 雨太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0: 放心，快到。
5: 我们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就是这么快。好了，伙伴们，我们该去找最后一只鸭宝宝和鸭妈妈了。
7: 章鱼豹呼叫图图兔。
0: 图图兔收到。
7: 队员们，达西西监测到南陆河的降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你们要尽快完成救援任务，撤离现场。
0: 好的，队长，通话结束。我们必须加快搜索速度了。
1: 我的老天，河水涨起来了。
6: 请救命，救命。
4: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山洪爆发了，
0: 大家抓稳。
4: 真是太惊险了。
0: 宝宝，
4: 好像是鸭妈妈的声音。
1: 是鸭妈妈，她在河里，我们快追上去。
0: 宝宝，鸭妈妈，水流湍急，快撤离。
4: 别紧张，鸭妈妈。
6: 妈妈，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

0: 宝宝，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很抱歉之前误会你们了，你们是朋友。我的宝宝还在树桩里，我要去救他。请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救援任务就交给我们。哎，说得对。
1: 我们追上那个树桩，最后一只鸭宝宝在树桩里。没问题。飞豹艇启动钩爪。抓住了。糟糕！妈妈！妈妈！
2: 我有救援经验，很快回来。哎，小心！放心，这点风可难不倒我。鸭宝宝，不用怕，我救你了。
3: 小心，洪水来了！
2: 不好！小火，宝宝！呀！我来救你们！
3: 快走！
2: 谢了，呱唧，这是帅气的救援，用你的话说，我这是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应该的。路见不平，哒哒。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小五，再试试你的飞豹艇。嗯。哎。
4: 好吧。 至少你学会停下来了。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秋沙鸭。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森林黑影怪。
3: 传说秦岭住着一只可怕的森林黑影怪，它有尖利的爪子、大大的翅膀和巨大的肚子。它的胃口非常大，见到什么吃什么。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它。可是这一天，它遇到了野外救生员鲍大侠和他的助手敖登。鲍大侠有高超的野外救生技巧，两人用尖树枝放倒了黑影怪。用力量放倒了黑影怪，却再次飞起。原来是……
4: 哇，这是什么？
5: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

0: 豹大侠会用另一条野外救生技巧彻底打败森林黑影怪。
1: 谢谢观看，
2: 太帅了，
3: 精彩的演出。
4: 原来这就是皮影戏，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
5: 这是我和我的徒弟敖登制作的皮影，这个故事我们排练了很久。
0: 对，接下来的故事还在制作中，我还会用上师傅教的野外救生技巧。
2: 那你可以在故事中加上我，一个灵活的小猫勇士，我们一起打败森林黑影怪。地震了！
3: 别担心，队员们，不是地震。
6: 队长，有未知生物正在袭击飞鱼艇。
3: 大家稳住！
2: 是谁在袭击舰艇？
3: 立刻展开调查。阿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6: 是，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在舰艇外集合。
2: 周围非常安静，什么动物都没有。
5: 确实如此。
3: 袭击者应该离开了。达西西，查看舰艇外部监控。
6: 是，队长。
2: 哇，这是森林黑影怪袭击了我们。
7: 我的小乖乖啊，
5: 森林黑影怪应该是某种鸟类，这里有黑影怪留下的白灰色羽毛和鸟类的爪印。
3: 观察得真仔细啊，小五。
0: 啊，师傅是用了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的细节。
2: 队长，追查黑影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小五，是时候来一场侦探竞赛了。接受挑战。
0: 还有我，我要和师傅一对。
3: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哦
2: 吼，比赛开始。喂，提前开跑可是作弊。
0: 是你不够警觉，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2: 那我教你一个勇士守则，要时刻保持冲刺。
0: 师傅，等等我。
5: 敖登，要记住，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否则线索有可能会随时消失。
2: 说的没错。
0: 现在野外救生技巧，我要记下来。
2: 脚印消失了，
5: 看来有一只黑影怪就在我们身边。
0: 师傅，
5: 是敖登的声音。
2: 小偷，
0: 我的包。
2: 黑白色的羽毛，鸟类的爪印，它就是袭击飞鱼艇的森林黑影怪。
5: 我们必须阻止它。这是褐马鸡，性格非常暴躁的鸟类，它们擅长奔跑，却不擅长飞行。
2: 那有办法了，
5: 我们前后夹击。
2: 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你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5: 放下敖登的背包，褐马鸡。
0: 师傅，呱唧。
2: 敌人，有敌人。
5: 我们不是敌人，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勇敢的褐马鸡，集合。
5: 糟了，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褐马鸡是群居动物。
0: 师傅，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几条？
5: 遇见危险立刻撤离。
0: 又是新的技巧，我等会一定要记下来。
8: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
2: 这边有山洞。
5: 暂时安全了。
0: 呱唧。
2: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勇敢的褐马鸡家族可不是好惹的。集合。
0: 这里太隐蔽了，可能你的家人听不到。
2: 就算只有我也要战斗，把蛋还给我，你们这些小偷。
5: 什么蛋啊？我们没有偷你的蛋，我们不是小偷。
2: 对，我们也不想战斗，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只狼的背包里。
0: 我知道了，你说的可能是我的皮影盒，它长得确实有点像一颗蛋。
2: 我是勇敢的褐马鸡黑仔，误会你们了。对不起。没关系，黑仔， 你们的蛋丢了吗？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乐于帮助所有。

0: 有的动物。
1: 看来侦探竞赛的第二个案件出现了。
2: 黑仔，你们的蛋是在哪里丢的？
3: 勇敢的黑仔接受朋友的帮助，跟我来。
4: 啊！敌人，敌人！
3: 冷静，他们是朋友。
0: 对，我们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蛋。
3: 我们褐马鸡不善飞行，一般在隐蔽的树下或者是灌木丛中搭巢。可今天早上我们丢了好多蛋啊！
5: 你们看，
3: 这不是我们的羽毛，
5: 这爪印肯定也不是你们的。那边也有痕迹，一直到坡下。
2: 师傅，我知道，现在要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十条，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
3: 说的没错，快跟上，褐马鸡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0: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就像甲壳虫艇。
3: 报告。
5: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3: 有声音。
6: 我的老天爷呀，
5: 是大嘴乌鸦，他们偷走了褐马鸡的蛋。
4: 这些褐马鸡蛋是最美味的宵夜。
7: 我们的家离他们那么远，那些不会飞的肯定追不上。
3: 放开那些蛋，冲我来！
7: 他们追来了！
3: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4: 他只有一只，别怕他。
1: 谁说只有他？
3: 还有我们呢！
4: 嘿嘿。多了两个不会飞的。
3: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把蛋还给我
0: 们。
2: 天哪天哪，这时候应该用第几条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不对，第八条。豹大侠，我想到了，用第九条。
4: 没地方跑了吧，不会飞的小鸟们。
0: 我们可是猫和雪豹。
2: Go！
4: 兄弟们，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7: 我也有。
2: Go！
4: 是苍蝇，兄弟们，
7: 我们的食物还没拿呢。
2: 小乌鸦，留下等我的食物吧。Go！
4: 别管那些蛋了，快飞！
3: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退缩。
0: 苍蝇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森林黑影怪来了？
1: 也可能是豹大侠的助手。
2: Go！
0: 好的，那只苍蝇是你用皮影做出来的？
2: 我用了豹大侠的野外救生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仔细思考对方的弱点。苍蝇是大嘴乌鸦的天敌，所以我就拿出了苍蝇皮影。
1: 你做得非常好，
0: 太帅了，我也想加入豹大侠的皮影故事。
2: 没问题，我会增加一只小猫勇士的。
0: 就这么说定了，马上就做。
5: 马上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先把褐马鸡蛋送回去。
0: 你说的对，
2: 我也来。
3: 勇敢的褐马鸡永远感谢你们。
2: 糟糕，豹大侠和助手遭遇大危机。正这时，小猫勇士出现了。
8: 哟，别想伤害我的朋友，砍招！一起上！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皮影戏。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

0: 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
1: 打台湾。
0: 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稍息。
2: 身后蹲，向跑步走。

0: 同志们，有卫星船呢？
1: 没有。
0: 小杨，
2: 加油啊！
0: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3: 没关系，连长，船组八面风啊。

0: 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假如今天晚上他们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派船出海去。

0: 方向是东来的，恐怕是敌人的岛的。
1: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2: 八号连长靠不靠？
0: 靠吧。同志们，站住准备！

0: 里边有人没有啊？
1: 怎么办了，爹？把四面堡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0: 开门呐！开门！
2: 小心别慌，把小凤再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有，有土匪呀。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告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敌情，
2: 就这么多。
3: 看得见那个

0: 岛上跟他们。
1: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呢。
0: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高二排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看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探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沙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1: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2: 走吧。
3: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0: 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0: 连长，你的身体不好啊。
1: 飞上吧，注意监视海上。坐下吧。
0: 连长，有事吗？
1: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0: 扣好了，连长，没有错。

0: 大。
1: 诺，
0: 下一卡起。接管。
2: 报告连长，领导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哎呀，下台。
3: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4: 老人家再见啊。
3: 走了，走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连长，全怪我不好，马谋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完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锅，我也。

有责任的。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
2: 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屠戮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3: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2: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困难吗？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莱山跟敌人坚持了1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5: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6: 对。

长，咱们大草棚的家伙不够，还会要我来向老人家寄发什么的。他们都不在家，你先去找找他们，待会儿等他们回来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0: 哦，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
1: 老人家，想跟你借把斧子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2: 斧子呢？
1: 哎，
2: 好，好。拿去用吧。
1: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2: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1: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2: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1: 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0: 哦，是解放军呐、啊！
1: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2: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啊，通通的都来过。
1: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2: 哎，怎么不抢啊？世纪之机，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1: 老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可是啊，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倒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了。

0: 一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的，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了，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但这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

0: 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 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你。

0: 一层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的

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

0: 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呢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 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0: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准备战斗吧，
9: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1: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唱三语。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不知道。
0: 啊？叫不知道。
1: 我叫小凤。
0: 哦，叫小凤，几岁了？
1: 13岁。
0: 念过书没有？
1: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啊？
0: 你怕兵吧？
1: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猪，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0: 抓去多久了？
1: 1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0: 那现在在哪儿啊？
1: 不知道在哪儿。
0: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1: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0: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东方红，太阳升唱。

0: 泽东。
1: 谁叫毛泽东啊？
2: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
3: 哎，
2: 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户，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3: 小哥吗？小姑娘。
0: 小花，小花
1: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4: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岛子上一下来了四十几口人，咱们就有两亩山芋，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5: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四十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儿一块儿饿死哦。
4: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5: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来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这是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回来。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2: 是
3: 长，船报告，东北来了三只船。
4: 谁的船？
3: 看不清。
4: 是敌人船吗？做单独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2: 好。

0: 是敌人传来的。
1: 红军
2: 哟，
1: 高上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下。
2: 是，
1: 回来

0: 一遍。
1: 一班马上逃不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2: 报告连长，来了。
0: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1: 是。
0: 台副，你带领突击组冲两翼突击，武力抓船。
3: 是。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发船回家。
1: 好，准备。
2: 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
1: 拿去。

0: 站住！干什么呀？
1: 我们是送信的。
0: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吆喝他们靠岸。
1: 走，
0: 先别去，
1: 他们叫你们先派人船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养的。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3: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4: 回去。
5: 班长，敌人跑了。
3: 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0: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1: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你瞧，
0: 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1: 有七八十个。
0: 有多少船？
1: 十几只。
0: 有多少枪？
1: 这个说不清了。
0: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们。
1: 哦，
0: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再放你们回去啊。
1: 哎呀，原来你们是解放军，哎，真运气。同志，咱们的家乡也是解放区啊。
3: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木筏回家去送信了。
6: 不行啊，太小了，在海里顶不住风的。
7: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倒不如啊把破船改到木筏，派人回去送信，不是很好吗？啊，
6: 对对
7: 对，
6: 这个办法
7: 好。那么我们马上办这个业呢，告诉连长去啊。
3: 好，
4: 走
3: 走走走。

嘿呦，嘿呦，嘿嘿呦，嘿呦，嘿。

0: 可别捏死他。
1: 你这个丫头，我帮你忙你还不领情啊，我给你放了。
0: 别放了，
2: 这不是碗吗？给你。
0: 谢谢你、啊、老总。
1: 什么叫我老总？
0: 哦，夏同志，谢谢你夏同志。
1: 挑屁股，那给你。
0: 夏同志，你学个狗叫吧。
2: 我不学。
0: 嗯，学吧学吧，我明儿个请你吃三鱼。
1: 那我明儿个再给你学啊。
0: 不跟你玩。
3: 小凤，小凤，他叫你呢。

0: 麻子已经快好了，老人家，请来看看哪儿不对。
1: 好。我看呢，把这尖头给砍了去吧，要不然会顶着水走得慢的。
2: 对了，让水穿过筏子走。
1: 哦，有棚有舵吗？
2: 对哦，简直跟这小船一样。
0: 现在筏子是造成功了，可是要研究一下派谁回去送信。
2: 我去，我去，
3: 连长，我去。从开始造筏的那起，我就下了决心了。

0: 好吧，不过还需要派个人帮助你。
1: 小杨他早就提出个要求了，他愿意跟我一块去。
0: 小杨，好好完成任务，争取立功。
2: 你放心吧，店长。
0: 好啊。记住联络信号，到了岸上以后放几堆火，让我们知道你们到家了也好放心。
3: 好，连长，希望你们不要冒险，我们很快就回来。
0: 我们把枪放一放，要坚决完成任务。
3: 连长，你放心吧，
0: 路上小心一点，快去快回来。
4: 排长
3: 啊，
4: 排长
3: 哦，
4: 记住啊，把指南针呢、啊、放在木桶里面，划个洋火看，您让风啊吹灭了。
3: 哦，谢谢老人家。
5: 小杨，房子里有干粮，路上吃。
2: 哦，谢谢你了，小凤。
3: 谢谢小凤。

0: 民族建设万象这么样的消灭战争这么几日。
1: 不错，我们每人磕两双筷子留个纪念，长的回家吃面条，短的吃饺子，好不好？好。

雨下得这么大，郑排长他们也不知怎么样。是啊，法子出发30天了，一点儿消息没有，我真担心他们在路上再遇到风暴，这个任务可真艰苦。

0: 室内，
1: 雨太大了，到屋里面去避一避吧，
0: 屋里去吧。

0: 下这么大的雨啊，我真担心啊，正派党他们会不会再遭遇到危险呢？
1: 是啊，要是把指南针给丢了，迷失了方向，那才更糟。
2: 要是他们把吃的东西给丢了，那就完蛋了。
3: 咱们岛上的粮食也不多了，你看，老百姓就剩那一点山芋了。

0: ，看见连长没有？
1: 你怎么了？
0: 抬起头来，抬起来。
2: 排副，我错了，我不该。
0: 你已经把它弄脏了，就吃了它吧。
2: 不，
0: 我命令你吃了它。

0: 怎么了？你也闹情绪了？赶快擦掉你的眼睛，叫战士们看见了多么不好。
1: 连长，不是我闹情绪，是老胡。哎，饿的同志们连吃这么一点山芋都像犯法一样。
0: 老肖，待会儿我们来开个执委扩大会，讨论一下今后的出路问题。
1: 连长，我早就考虑过了，我们再做一条木筏到东边岛上去进攻敌人，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0: 你的办法很好，不过问题还没那么简单呢，待会儿在会上提出来讨论讨论，还需要发动全排研究，叫群众想办法。

0: 马一良同志，你刚站完岗，多吃点。
1: 不不，我吃饱了。
2: 老夫，我实在吃不下去。
1: 不，
2: 你吃点还是顶顶饿吧。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病又饿，身体抵不住的。这里实在困难，不能做病号饭。老张，我只能每天多陪你讲几句话，你的工作让我替你做吧。
3: 不用。

我是主人手少，你要担水、洗菜，还要砍柴，还要站岗，哪能还让你做饭？你放心，安夫，只要我不死，就能工作。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遭遇到最大的困难了。郑排长他们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岛上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摆在我们眼面前的是最严重的考验。大家来讨论讨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条出路。
1: 连长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同志病倒了，就是没有病的也饿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在这儿活活的等死。所以我提议把剩下的木料再造一个木筏，去主动地进攻敌人。
2: 对，我敢打，宁拼死不饿死。
3: 我同意，咱们要死里求生。
4: 对，咱们要死里求生。
1: 同志们，我早就提议过了，敌人不来进攻啊，我们就主动的去进攻他，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4: 同意，
5: 同意，同意。
6: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

0: 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

0: 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3: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4: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3: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1: 同志们，大家都主张党，我代表行政上和党的支部也完全同意党，可是进攻敌人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周密计划，智勇结合。打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我们消灭了敌人，抓到了船回部队去，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有伤亡。总之我们要准备牺牲。
12: 我们完全响应党和上级的号召，没有牺牲革命就不会得到胜利。
13: 同志们，我们拥护党和上级的领导，现在是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提议我们要向党、向人民举行宣誓。

0: 同学，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1: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0: 我们全排42个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死里求生，领拼死搏死。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有多大危险，我们绝不妥协动摇。
1: 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多大危险，
0: 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1: 最后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0: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1: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0: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1: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0: 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
1: 为革命。

0: 不过王淼共军呢突然打死两个哨兵，船被拖走了。
1: 你们这批混蛋都是死人的，整天干就知道他妈的毒毒毒，不过滚出去。
0: 是，
1: 回来。
0: 是，
1: 告诉你们连长，天一亮就派船去追。
0: 是。

么呀？刘姐呀，我一半天死不了。回想起三年来在解放战争中梦里危险淮海渡江，无论在哪一次战役，我都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党给我的任务，难道今天还完不成这个任务？

0: 有倒子了。在哪儿？
1: 在前边。
0: 老板，这什么倒子？
2: 在海里漂了几天了，你搞不清这是个什么岛。
1: 排长，不管什么岛，怎么扣上去啊？
0: 好，扣吧，老板，直棚来。
1: 好。

0: 好有感应，行，作战的准备。他是敌人的刀子，
1: 我也看着有变异活动。排长，别靠这个岛了。
0: 不，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了，靠上去给他拼了。

0: 小杨，现在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留下两个子弹。
1: 排长，你放心吧，我小杨绝不是孬种。

0: 老板，我们在海上漂了几天了，就跟亲兄弟一样。现在敌人当前，可千万不要说出咱们岛上的同志啊。
1: 上有天，下有海，做人要凭良心呐，排长。我们都是你们搭救出来的，我们怎么能说呢？

0: 报告团长，27军飘走的那只船，现在他们派人回来送信了。
1: 哦，好极了，好极了，赶快请他们进来。
0: 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快休息休息。警卫员啊，去拿茶来，告诉伙房赶快的做饭吃。
1: 是。
0: 啊，另外再拿两套军装给他们换换。
1: 是。
0: 来来，歇一会儿。
2: 团长，还有两个给我们一块送信的老乡，在海里漂了几天，也够辛苦的了。
3: 放心吧，同志，总务科已经把他们接到前面休息了，马上给他们开饭，会好好照顾的。
2: 好。
0: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要紧。

0: 小姐，班长，那天我们在海上练兵，突然遇到了风暴，我们一排的船飘到了龙王岛，第二天船被礁石撞碎了，当时跟岸上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把破船改造成木筏子，连长派我们回来送信的。我们坐的木筏子在海上又漂了几天几夜，所以目前岛上同志们的情况不了解。不过在岛的东南方向有相当强大的敌人，所以现在马上要报告我们的上级，想办法警觉他们出险。首长想办法送我们回军部去吧。
1: 好，你们先休息一下，吃完饭换好衣服，我派一辆吉普车送回你们军部去。
2: 同志们，一排郑排长、小杨回来送信，现在一排的同志有消息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但是同志们，现在他们还在困难当中，岛上没有吃，附近还有敌人，现在我们要马上出发，前面的人引诱他们，好不好？好，出发！一起！
3: 你们这批饭桶，仗不会打，就他妈的会赌会嫖。现在共军来了，抓走了我们的船，打死了我们的哨兵，我们就应该报复，我们要消灭他们。你们敢不敢打仗啊？啊！不管敢不敢，出发！
2: 走，
1: 走！同志们，夏太傅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任务，把敌人的船夺回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马上回家，可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同志们，如果敌人敢强行登陆的话，我们坚决把他消灭。大家迅速占领工事，损兵战斗，各班带开。
4: 走，走。

0: 米拿过来。
1: 这就是我们的引导，这就是岛上的老人家，我们幸亏他们搭救我们。
2: 哪儿的话呢，都是同志们有造化呀。
1: 同志们在岛上多亏你老人家照顾啊，吃了你们很多粮食，现在我们带来100斤大米，算是还你老人家的。
2: 不要客气了，还是让同志们带回去自己吃吧。
1: 不，还是请你收下吧。
2: 不，
1: 这是咱们解放军的规矩。怎么着？告诉他们搭上战场，准备出发。
2: 是。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1: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0: 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1: 5000、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1: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住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

0: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

0: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不要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纪，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0: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干杯！

0: 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抱歉。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司令，您
1: 好。哦，
2: 这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强，大强，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

0: 上一辈子啊。
1: 司令
0: 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2: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3: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2: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3: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2: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3: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2: 他为什么呢？
3: 哎，阿兰小姐，
2: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4: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3: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
6: 干杯。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3: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啊啊啊！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四十九号的情报，沙和虚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哦，这个枪倒不错。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儿，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徐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行动吧。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台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2: 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3: 是，
0: 崔大队长。
3: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2: 好吧。
4: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

0: 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海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0: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

0: 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0: 老婆，我到家了。
1: 你又去哪儿了呀？
0: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1: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0: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1: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0: 正好开个养鸡场。
1: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0: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2: 我得干活了。
0: 谁呀？啊，
1: 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2: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1: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
2: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1: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2: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0: 正修着。
1: 别！哎呀，
0: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2: 你是修家电的啊？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0: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2: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0: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2: 你给我退！
0: 干啥呀？
2: 你干啥呢？
0: 我喝饮料呢。
2: 从哪拿的呀？
0: 冰箱里啊。
2: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0: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2: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0: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2: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0: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2: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0: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1: 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0: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哦。
1: 你冰箱修好了吗？
0: 没有啊。
1: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0: 这修修修。
1: 小强，来，还有一箱啊。
2: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1: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1: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2: 小李逵，
0: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2: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0: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2: 啊。不是一般特殊啊。哎，
0: 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2: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
0: 你说，
2: 我跟你说的着吗？
0: 这人，你说。
2: 他是咋回事呢？
0: 你不不说吗、啊？
2: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0: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2: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0: 她心里有你？
2: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0: 倒是，
1: 可惜了，这么好的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0: 不是兄弟，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1: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0: 那就对了。妈呀，
1: 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0: 第二个？
1: 对。
0: 那头一个是谁呀？
1: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是咋回事呢？
0: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1: 我憋不住，憋不住。
0: 哎，快说。
1: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0: 赤裸裸的。妈呀，
1: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0: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1: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0: 你看你不说清，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1: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0: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1: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0: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1: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0: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1: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0: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1: 不用你说我，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0: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1: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0: 兄弟，
1: 咋的？
0: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1: 必须的。
0: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1: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啊，姐，他偷懒，扣子快十万元。
0: 你说我，你等，别去，别，这不，哎
1: 呀，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
0: 你，
1: 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0: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1: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0: 问，
1: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
0: 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1: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0: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1: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0: 水灵，相当水灵。
1: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哎，来，最后一张打包算账。
1: 这你放下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1: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0: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小宝玉，哎，
0: 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1: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0: 你这不闲的吗？你，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0: 换人
1: 咋的呀？
0: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1: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0: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1: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0: 我干啥了？
1: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
2: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啦？
1: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儿，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0: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1: 啊，你没说的时候休息，你也休息。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0: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1: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

0: 我又成冰箱了呗？
1: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0: 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个、
1: 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2: 哎，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1: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2: 我是癞蛤蟆呗。
1: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2: 插我身上了呗。
1: 我姐是个狗白菜，
2: 让我给拱了呗。
1: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1: 哎呦我今天哪，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0: 小乔，
1: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2: 等着啊！我告诉你，小乔，
0: 你吓到人家了吗？
2: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0: 有话好好说嘛。
2: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0: 这还差不多。
2: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1: 没有姐夫
0: 啊。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1: 那是必须的，那是。
2: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1: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0: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2: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0: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1: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0: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2: 就这么定了，妹夫。哎呀，
1: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3: 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 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暑假迎来摘杏热，是否人人都适合手术？晶体植入治疗又该注意哪些内容？听听医生怎么说。我省各地全力以赴，战高温保运转护民生。我省各地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今天国内油价迎来今年最大降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说起配眼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副眼镜动辄上千元，价格不菲。那你有没有想过，花大价钱配的眼镜度数真的准吗？高价配的眼镜你戴上有没有不舒服？针对眼镜的制配环节存在的种种乱象，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给眼镜的精准制配立下了一把严格的剂量尺。
1: 眼镜看似是普通的商品，实际上却具有很强的医疗属性。从验光、开具处方到镜片加工、装配调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最终都可能让消费者的眼睛埋单。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抽查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一的近视防控镜验配机构存在验光师无资质、设备未检定的违规情况，甚至有15%的镜片实际参数与处方单根本不符。这意味着消费者戴上的可能是一副不仅不能矫正视力，还会导致头晕、视物变形，甚至加重近视的问题眼镜。一副合格的眼镜往往要经过精准复杂的配镜流程。
2: 首先顾客来了呢，我们会进行基础检测，然后了解顾客的用眼习惯，还有眼部病史，然后我们再进行电脑验光，获取基础数据，然后我们进行专业的这个插片验光，然后确定那个配镜的所有的参数，然后再测量他们的相关的所有数据，比如说瞳高啦、瞳距啦，包括镜架的参数了。我们这样所有的数据出来以后，进行车接的标准加工。
1: 制配眼镜任何一个环节差一点，都可能让最终效果差很多。验光数据准不准，设备是否经过检定，镜片参数是否合适，普通消费者很难凭肉眼判断。这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剂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确保消费者从验光到取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精准的数据支撑和规范的流程保障，让每一副眼镜都经得起精准检验。不仅需要监管部门替消费者把好关，更靠商家的自觉。
2: 设备管控这块呢，我们的电脑验光仪、还有焦度计、还有验光插片组，这三类设备它必须是国家强检，每年要进行监管检测。第二呢，人员资质这块，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是要持证上岗的，都有国家颁发的职业技能证书。
1: 一副合格的眼镜是视力矫正的第一道光学处方，新规的出台给人们，特别是一老一小群体的视力健康加装了一道安全阀。
3: 比如说角膜塑形镜啦，然后那个离焦软镜啦、离焦框架啦，这些特别多，就要根据数据去进行评估，所以其实小孩子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大部分老人都是单纯的老花眼。老花眼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要经过一个严格标准的检查的流程去进行验出来它的老花的度数。
4: 我们现在山西有大概5000家的眼镜行业的门店，从业者大概有20000人。对于行业而言，它也补齐了我们行业这么多年以来在规范化管理上的短板，也能够倒逼门店去严守技术的标准，切实守住配镜质量的底线，也是红线，更有利于净化市场环境，推动整个行业朝着规范化、专业化且良性化的方向发展。
0: 今年高考落下帷幕，不少

0: 卸下重担的学生们，除了放松休闲，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摘掉眼镜。近日，各大医院的眼科屈光手术迎来了一波学生高峰。
1: 在这家眼科医院的屈光手术科室，前来咨询问诊的高考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医院的近视手术门诊量同比大幅增长。
2: 最近这个高考以后的话，我们不管是出诊人数也好，还是手术人数也好，都比平常翻了好几番。所以说大家尽量就是提前安排预约手术提前检查，
3: 然后摘掉眼镜，然后让那个眼睛轻松一点，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然后更好的面对那个大学生活。
4: 我的左眼是500度近视跟300度散光，右眼是700度近视跟300度散光，然后做的是晶体植入手术。
1: 目前近视手术主要分为角膜屈光手术和晶体屈光手术两类。角膜屈光手术中，全飞秒激光切口小、恢复快，适合运动爱好者；半飞秒激光可个性化矫正近视、散光；表层切削手术恢复较慢、痛感明显；晶体植入术适合高度近视或角膜薄者，具有可逆性。
2: 直接进行准分子激光切削的手术，这种手术呢，它一般是对于患者的要求就是度数比较低，在500度以内做效果比较好。半飞秒手术呢，它的适应症是比较广的，它的手术一般呢是在75度到1200度以内都可以做。那么全飞秒手术，它相对来说适应症要窄一点，它角膜厚度也要求的相对厚一些，度数呢一般就是在100度到900度左右。
1: 近视手术有严格禁忌症，想要手术顺利、术后恢复好，术前准备工作至关重要。专家提醒，平时戴普通软性隐形眼镜的同学，术前至少要停戴1周。如果高中期间长期佩戴角膜塑形镜，停戴时间至少要满3个月。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要理性对待，不能盲目跟风。
2: 近视矫正手术它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做，对于绝对禁忌症的话，比如说最近眼睛有没有发炎呀，或者是有没有长一些麦粒肿，或者说是我们角膜上有没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有没有圆锥角膜呀，或者说是角膜一些扩张性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病毒性角膜炎。当然说除了眼部的这些影响因素以外，我们全身的因素也需要考虑。
1: 此外，近视手术术后护理同样关键，术后3个月内避免游泳、潜水，需待完全恢复。高度近视者需长期避免蹦极、过山车等剧烈运动，以防视网膜脱离。
0: 许多近视患者想安全地解决戴眼镜不便的烦恼。除了普通的激光手术矫正近视外，晶体植入术由于术后晶体可取出的可逆概念，成为他们考虑的治疗方案。晶体植入术效果如何？真的可逆吗？会不会复发呢？晶体植入手术全称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就是在人眼虹膜与自身晶状体之间植入一枚超薄带有精准屈光度数的人工晶体，相当于在眼内永久放置一副微型隐形眼镜。
2: 它主要的风险点就是说，它这个镜子在眼睛里面会长期存在，本身高度近视眼底就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视网膜脱离呀，或者是黄斑的出血呀、裂孔呀等等风险。那么咱们做了任何的近视手术呢，这个风险点是不会减少的。所有的近视手术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术。
0: 医生介绍，做晶体植入的适龄范围一般为18岁到50岁，且近两年近视度数变化不超过50度，还需要前房深度足够，角膜内皮细胞密度正常。
2: 晶体的适应症它还是很宽泛的，它的度数呢一般在那个100-200度以内到1800度，散光了在600度以内，这样的人群呢都是可以选择晶体手术的。
0: 晶体植入手术术后晶体可以取出，所以成为一些近视患者考虑的治疗方案。
5: 放进以后，它离我们自己的晶体太近了，有可能会接触到我们自己的晶体。那么还有就是放进去以后呢，眼压有变化，比如说有的人放进去以后眼压高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晶体是要往出取的，把这个晶体从眼睛里面再取出来。
0: 专家表示，如果手术后用眼过度，致使眼轴继续增长，近视度数依然可能增长。因此术后要坚持科学用眼，做好日常护眼。
5: 我们无论是做角膜的手术还是做 ICL 手术呢，它只是矫正了我们的屈光度数，就是我们不用戴眼镜了，通过这些手术是没有办法

0: 让他的改变重新恢复到正常的。所以这些患者术后一定还是要定期来眼科复查，如果有眼底有变性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治疗还要及时治疗。
1: 随着医疗技术进步，近视手术为人们摘掉眼镜提供了更多选择，但需要理性对待，科学决策，拥抱清晰未来。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和学生，手术应选择正规机构，术前全面检查，术后严格遵医嘱，切勿盲目跟风。山西省气象台今天10时42分变更高温黄色预警，预警区域为临汾市、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太原市、吕梁市、忻州市。预计连续3天，预计区域内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为扎实做好城市运维保障，筑牢一线劳动者高温防护防线，连日来各地持续优化作业模式，全力战高温、保运转、护民生，用贴心细致的服务为城市和群众送上夏日的清凉守护。
2: 面对连续出现的高温天气，太原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暑预案，开启消暑作业模式。记者在迎泽大街、滨河东西路等城市主干道上看到，市区两级城管环卫部门的各类洒水车、湿扫车正在进行洒水、湿扫等相关作业。
3: 早高峰一结束，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将增加作业趟次，并且通过智慧环卫系统实时掌握所有环卫作业车辆的运行状态。
2: 走进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运用智慧环卫综合监管系统对各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指导全市环卫车辆实施高效科学洒水降温作业。
4: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我们通过智慧环卫系统统筹调度全市1200多辆道路机械化作业车辆，对城区1200余条主次干道开展高强度机械化清扫保洁与洒水降温作业。对于一线环卫工人，我们采取缩短室外工作时长、发放解暑物资进行保障。
2: 另外，针对高温天气生活垃圾、餐饮垃圾易腐烂变质的状况，太原各级城管环卫部门加强对各类垃圾的及时消毒与清运，防止蚊虫滋生，从源头杜绝卫生隐患，保障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为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临汾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坐两头歇中间原则优化作业排班，同时为一线作业岗位配发防暑降温物资。
5: 所买的绿豆汤正好解乏解暑，能看出大家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关心。
2: 针对户外作业取水难、歇脚难问题，环卫中心还积极对接沿街商铺、工会驿站，拓展了一批爱心纳凉休息点位。
6: 这儿有空调，又有绿豆汤，还有藿香正气水，这环境还挺好的。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暑保障和作业调度机制，全力守护一线环卫工人，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珍惜环卫劳动成果，关爱高温下的环卫工人，共同维护整洁文明的城市环境。
2: 持续的高温天气下，电力保障同样重要。为做好高温天气下用电服务，国网长治市湖关县供电公司密切关注气温及电网负荷变化，实时对当地变电站、环网柜、输配电线路设备进行拉网式巡视检查。
8: 我们加强辖区变电站巡视测温工作，重点对站内变压器、断路器及开关柜等供电设备进行逐一测温，仔细排查设备接头是否存在发热等情况，详细记录设备运行参数及运行状态，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保障夏季高温天气全县企业及居民用户可靠供电。
2: 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利用红外测温仪对线路接头、变压器桩头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检测，同时走进居民小区开展安全用电宣传和隐患排查。
9: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小片处理，确保夏季高温天气安全用电。
2: 晋城市环卫绿化部门出动多台洒水车辆，对主次干道、学校、公交站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展开高频次巡回洒水降温。同时，当地工会爱心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劳动。

0: 者和过往市民提供空调、饮用水、应急用品等便民服务，用点滴温情驱散盛夏炎热。
1: 夏季天气复杂多变，持续高温炙烤的同时，我们还得注意频发的降水，做好防汛工作。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各地完善排水设施，加密巡护频次，开展实战演练，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吕梁主城至新区快速路的百米边坡下。我身后的这面高边坡呢，被切割成了6个台阶面，雨水从山顶流下来呢，被一级一级截流，最后呢流进路面的排水沟。
3: 边山峪口高陡边坡是城市防汛的重点和难点，在吕梁正在建设的主城至新区快速路，把防汛嵌入每一级边坡、每一条水沟。这条老区通往新区的3.7公里快速路，削平了8座山头，处置8处高边坡，把原本一下雨就怕滑、怕冲、怕撞的山体，做成了一级级能截水下流的安全通道。
2: 我们看到排水沟下面呢埋设有这样的特殊地膜，它到底是干什么作用的？
4: 因为我们快速路哈属于黄土土质，土质比较吸收，所以增设了这种高分子防水防渗材料。目前已铺设12公里左右。
3: 织密防汛防护网，长治市潞州区紧盯黑水河、南护城河两条河道，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河道，细致排查堤岸松动、坡面破损、河道淤堵等安全隐患，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5: 我们这儿组建了重建防汛巡查队，安排人员分2班轮岗巡查，同时依托村民卫星群实时推送暴雨预警、提前提醒。
3: 针对下穿涵洞、村内老旧房屋、低洼片区等重点易涝风险点，当地推行干部分片包片责任制，将防汛责任细化到每个隐患点位，
6: 紧盯各类雨情和天气变化，对涵洞、河道等重点点位保持高频次的值守和排查，补齐各项防汛短板。
3: 锤炼应急队伍抢险救灾实战能力，运城市园区县完整模拟山洪灾害预警、响应、抢险、安置、保障全链条处置流程，多部门协同联动，高效完成了监测预警与应急校应、应急响应与转移安置、道路抢通与人员救援、电力通讯抢修、涵洞疏通与堤坝加高5项演练科目。
7: 通过这次实战演练，村民的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防汛宣传和隐患巡查，筑牢乡镇防汛的第一道防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级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鼓励创新特色餐食卖品，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等多元业态融合，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4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山西的天气舞台开启了与热同步的天气状态。山西省气象台7月4号上午变更高温黄色预警，未来我省的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像是今天忻州地区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都在35度或者是以上。降水方面，4号下午到夜间北中部大部呢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到了明天的时候，降水的范围扩大，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阵性降水，东部局部有中到大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5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38到22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3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3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33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3到17度。兴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6到21度。忻州雁门关中雨，35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31到16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31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6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6到2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6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马超，看如海往哪里走？
1: Hey!

我想要汝的头盔否？杨义德，我想要汝的头金否？华成，汝的头在此，敢来取否？

0: 张翼德，汝的头在此，敢来取否？如且回兵歇息，我一向以仁义待人，不失奸计，绝不乘势追辱。那好，明日再战。
1: 烈火马，
2: 收兵回营。
3: 大哥，大哥，
4: 大哥。怎么还不起来？我今日还要与马超再斗500回合。哎，
5: 昨日你二人日战夜战，斗了600-700回合，尚且不分胜负。如果再斗下去，何时是了？你且歇息几日，容我慢慢记忆。啊，
4: 胜负未分，叫我怎能歇息得下？哎、大哥，
1: 军师到。
5: 哦，快随我出营。
6: 啊，主公，
5: 军师。军师赶来，想是惦念翼德与马超之战。
6: 啊，马超乃世之虎将。
5: 啊，坐坐坐。
6: 两共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况且，主公见了马超，必有喜爱之意，故令子龙、汉生守住绵竹，我星夜赶来。
5: 如此说来，军师已有收服马超之机。
6: 知我者，主公也。有一计，可不动干戈，是马超来降。
5: 哦，
1: 主公，
5: 哎，马超英勇，我甚是喜爱呀、啊。军师有何妙计？快请讲来。
6: 亮闻张鲁久欲自立为汉宁王。其手下谋士杨松爱才如命，嫉贤妒能，主公可速差人从小路前往汉中，先用金银结好杨松，再进书与张鲁，就说主公与刘璋争夺西川，是为张鲁报仇，劝其休听离间之语，速命马超撤兵，待其来撤之时，便可用计招降马超。
5: 妙计，妙计！我即刻修书，命孙乾前往。
7: 这是我家主公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8: 好，好。此事报在下官身上，但请回复刘皇叔，事成之后，切莫食言呐。
7: 尽管放心。
0: 自那日与张飞一场恶战，至今半月有余，我屡次到关前挑战，刘备却坚守不出，不知是何缘故。
9: 据说诸葛亮足智多谋，莫非此间有何诡计？
0: 纵有诡计，我又何惧？明日他若仍不出战，我便尽起营中之兵，叩关攻打。
9: 将军，将军，主公的传令军士到。
0: 走。什么？主公命我统兵来此，尚未成功，为何又突然命我撤兵返回？
9: 在下奉命而来，不知其中缘由。
0: 请回禀主公，大功未成，不能退兵。
4: 胆大妄为！
8: 马超素无信义，动辄绝情反目。主公接连三次派使者传令于他，他竟敢抗命不遵，分明有谋反之心呐！
4: 这
10: 主公，马超请兵前往，我看本意就是借用主公人马
5: 夺取西川，自立为蜀中之王，为父报仇，何尝真有效命于主公之意呀、啊？
7: 这
8: 主公不必忧虑，微臣愿驱驰前往，探得他如何打算，再做计较。
7: 嗯，就这么办。
0: 我率大军到此，本欲为张鲁效命，正待斩将攻城，却又三番五次催我撤兵，朕真岂有此理？张鲁真乃昏庸无能之辈，竟以为我也可以任他驱使不成？哼！
9: 兄长，目下我们无处安身，还需忍耐一时。张鲁突然一再传令撤兵，恐怕是听了他人的谗言。
0: 哼，定是杨松、杨柏二兄弟所为，爱钱如命，嫉贤妒能。
9: 将军，谋士杨松就在帐外。
11: 哦，
9: 兄长，兄长！
8: 啊，马将军，
0: 大人一路辛劳，为何不进帐中歇息？
8: 下官就爱看这军旅景象啊！啊，
11: 这，
9: 兄长，兄长，杨大人，请。
0: 主公又有何说？
8: 只是派下官督促将军撤兵。
0: 如不撤兵，又怎样？
8: 如不撤兵，也可以，但需做到三件事。
0: 哪三件？
8: 这一嘛，是要击退荆州兵马，
0: 我本为此事而来。这二，
8: 要取刘璋首级。
0: 哦。
8: 这三嘛，就是要收取西川。
0: 什么？我只有区区两万兵马，怎能夺取西川？
8: 将军，这实在不关下官之事啊。主公有令，一月之内做此三件事，可不撤兵；少做一件，则
0: 什么？
8: 则献出头来。
0: 岂有此理！
7: 马超无奈，只好撤兵回汉中。
6: 啊，
7: 杨松又命人散布流言，说马超回兵是要趁势夺取汉中。张鲁即命其弟张卫分兵七路，守住各处隘口，不许放马超一兵一卒进关。马超真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走投无路啊！
6: 公佑此行功劳不小啊。如今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当亲去说以厉害，定叫马超欣然来降。
5: 哎，军师前往，不可不可。马超乃义勇之夫，桀骜自负，性如烈火，军师岂可冒险前往？此事断断使不得。
6: 正因马超倨傲暴躁，说服他实非易事，须能临机应变，善于言辞。目下能担此任者实在难寻呐。
5: 使不得，使不得。
12: 主公，军师，子龙将军保荐西川李辉来降。
6: 亮知此人曾力劝刘璋拒绝主公入川，近来必大有利于我。
5: 哦，啊，快快有请。
13: 在下李辉，特来帐下效力。
5: 哎，夺城眷顾被求之不得，请。听说先生曾苦谏刘璋，不知如今却为何来归？
13: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昔日苦谏刘璋，乃尽人臣之心，既不见用，知其必败。今将军仁德不于蜀中，知事必成，故而来投。
5: 德昂真是快人快语，今日来此必有以教我，
13: 特为睡降马超而来，
5: 真乃天助神佑我也。
13: 辉当年在陇西与马超有一面之交，如今听说他在进退两难之际，辉愿望其债，说服马超来降。
6: 不知足下将用何等言辞说服马超？
0: 李辉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此来必是要游说于我，听我置杯为号，你等一齐冲出，将他砍为肉酱。
11: 是。
14: 李辉进帐。

0: 此刀是何人打造？锋刃如何？
1: 李辉进帐。
0: 孟起别来无恙，
2: 来此何干？
0: 特来做说客。
2: 嗯，哼，我鞘中宝剑刚刚磨砺，你要说便说，若说不通，哼，便请试剑。
0: 哦，将军大祸临头竟全然不知，恐怕这新磨的宝剑不能试我之头，倒要留给将军自己去试吧。
2: 我有何祸？
0: 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善美者不能掩其丑，日中则仄，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将军岂能不知？
2: 知道便怎样，不知又怎样？
0: 足下与曹操有杀父之仇，与陇西叛将有切齿之恨，现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治杨松而见张鲁之面，正所谓为四海难容，进退为谷，敢问足下是福是祸？
2: 这

足下世代公侯，如今竟沦落至此，上不能光耀先祖，下不能保全妻小。倘若再有继承之师，魏乔之败，敢问足下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呢？

0: 如果足下真想听我指教，帐内外为何摆下如此刀斧之阵呢？
1: 退下。
0: 先上请，请先生指点迷津。将军乃当世英雄，屈居张鲁之下，实属明珠案头，可惜之至。刘玄德乃当今皇叔，礼贤下士，早晚必成大业。在下之所以舍刘璋而归刘皇叔。
2: 正是为此，
0: 我投张鲁，无非暂寻栖身之地，以便日后能为父报仇。不错，将军一心想报杀父灭子之仇，可将军的仇人是谁？曹操。当今天下能与曹贼抗衡者是谁？仅有刘皇叔而已。 岂是刘璋、张鲁之辈所为？况且，令尊当年曾与刘皇叔共谋讨曹，以待赵之事，将军为何望之脑后？若令尊在天之灵，得知将军攻打刘备，其心岂能宽慰？
2: 听君一席肺腑之言，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只是什么？只是我屡犯皇叔军威，与张翼德以死相拼。
0: 哈，将军多虑了。以刘皇叔、诸葛亮军师之为人。
2: 绝非是将军想象中人。兄长，厉先生所言极是，就请德昂兄回禀皇叔，超略作准备，明日即率部前往。

将军，多有得罪。

0: 主公，刘备大军正向成都杀来，前军已离东门不远。
1: 啊，这
2: 主公，
0: 北门来报，马超救兵已到。
1: 哦，快，快随我去北门。
3: 快走啊，将军啊！
1: 来者可是马超将军？
4: 正是，我本想领张鲁之命来救益州，不想张鲁听信谗言，反欲害我。我今已是刘皇叔帐前先锋，快快开城，可免生灵受苦。若执迷不悟，少时破城，玉石俱焚。
1: 啊！
2: 主公，
5: 主公
2: ，
1: 我好糊涂啊！

事到如今，只有开城投降，免得百姓无辜受苦啊！

0: 上可战，断不可降啊！
1: 主公啊，
2: 主公，
1: 主公啊！
0: 我父子在蜀中20余年，无恩德，家喻百姓，3年战乱不断，平民死伤累累，皆是我之罪过。投降不过损我一人名节，再战却使城中百姓涂炭，我心何安？
1: 主公
0: 不能降啊，不能降啊！我为官半生，向无主见，今天我要自主一回。
1: 主公，
2: 主公，
1: 主公，
0: 请主公勿再多言，开城，开城，
1: 主公啊！

0: 刘璋率众归降，望玄德兄稍念宗族之情，宽待属下文武，抚恤城中百姓。
1: 哦，季玉，你我手足之间何出此言？哎，事情弄到这般地步，为兄实在是非心所愿呐。
2: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占领成都，自领益州牧，送刘璋往南郡公安安置，后赏百官开仓济民，拟定法令，并陆续平定41州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自领益州牧，对原刘璋属下的文武投降官员都予以重赏升用，同时开仓济民，大享士卒，对荆襄旧部也皆有升赏，从而迅速安定了益州的官心、民心和军心，并特派专差前往荆州，以黄金、蜀锦厚赏坐镇荆州的关羽。
3: 刘璋引虎入川，自取其祸，只可恨刘备当初许诺取了西川便还荆州，如今已得了西川，却只字不提归还荆州之事，真真可恼啊。
4: 主公，刘备乃枭雄也，今得西川，日久必生进犯江东之志，荆州扼据大江上流，必欲进兵，随时可沿江而下，如此要地，刘备自然不肯轻易放弃呀。
3: 看来收回荆州非动干戈不可。
4: 吴中方宁不易动兵，稍有一计，可使刘备将荆州双手奉还主公。
3: 哦，先生有何妙计？
4: 刘备所倚仗者诸葛亮耳，其兄诸葛瑾现在主公帐下，主公何不将他全家老小都拘禁起来？

0: 害他入川，求告其弟，就说荆州再不归还，尽之老小便有性命之忧。那时诸葛亮念其同胞之情，必然应允，荆州岂不唾手可得呀？
1: 嗯，只是诸葛瑾乃是诚实君子，无故及其家老小，孤实所不忍呐。
0: 明告是计，让他放心就是了。
1: 不妨让子瑜自往成都，不拘其家老小也罢。
0: 不可不可，要子瑜在孔明面前做戏，焉能不露破绽？
1: 嗯，好吧，就按张公此计行事。
0: 是。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主公。
1: 哦，军师，关平方从荆州来此，报说云长闻马超武艺超群，欲来川中与马超一比高低。云长若来此，二虎相斗，恐有一伤。万一荆州再有疏失，更非小可。军师可有良策解此燃眉之急呀、啊？
0: 主公不必忧虑，亮写一书信回复云长，自然无事。
1: 事不宜迟，军师请写。
0: 好。

0: 主公，
1: 请过目。
2: 军师知云长之身，备不及也。可命关平即刻写此书返回荆州，以止云长之行。来人呐，

0: 禀报主公，东吴诸葛子瑜大人已到城关。
1: 什么？再说一遍。
0: 东吴诸葛子瑜大人已到城关。
2: 哦哦，林大人先到关设下榻。
0: 是。
1: 令兄此来何为？
2: 来讨荆州。
1: 来讨荆州？若别人来上房事，令兄来讨，却该如何答复呢？
2: 主公，亮先去迎接家兄，自明虚实。然后，
3: 大哥，
4: 二弟，
3: 大哥，
4: 二弟，
3: 请受弟一拜。
4: 二弟，请起，请起。
3: 大哥，请坐。
4: 哦，
3: 大哥，近来嫂嫂侄儿可好？大哥为何如此伤心？
4: 你嫂嫂侄儿性命休矣呀！
3: 大哥，此次入川是为讨还荆州吧？孤侯拘禁兄长老小，弟心中实在不安。大哥不必忧伤，弟自有计还荆州就是了。
4: 此话当真？
3: 弟怎能连累兄长？眼看嫂嫂侄儿受苦，
4: 二弟，
3: 大哥，岂有此理！
1: 孙权既已媚嫁我，却又乘我不在荆州，暗地派人将其妹骗回江东，真是情理难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杀向江南以雪此恨，他却还想来讨荆州。哼！
3: 主公，吾皇已将五兄老小拘禁为止，倘若不还荆州，吾兄全家将要被杀呀。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归还给东吴，以全亮兄弟之情。望主公怜恤无辜，归还荆州。

0: 粥。军师请起。哎，既如此，看军师面上，我就分荆州一半，将长沙、贵阳、零陵三郡还给孙权便是。既蒙建允，
1: 就请主公休书与关将军，令交割三郡。
0: 多谢皇叔。哎，自欲到荆州，需用善言相求。我弟性如烈火，我上拒之，且宜仔细呀。
2: 是，今一定小心从事。
0: 我修书倒非难事，倘若云长见我修书，当真将三郡交还东吴，岂不弄巧成拙，前功尽弃？
3: 云长心性非彼易得，主公此信若是命他攻取东吴三郡，必定当即提兵前往，即让他归还东吴三郡，则断然不会不暇思索而贸然从命。
0: 只是千里迢迢，万一云长失察，岂不误了大事？
3: 云长颇通韬略兵机，深知荆州关系重大，且又心高气傲，断无轻易将疆土让于他人之礼。哦，主公信中只需语气稍缓，勿限日期。云长自能猜透真意所在。主公放心就是。
0: 好，我来写。

哼。

0: 参拜父亲。
1: 快见过项大人马参军。
0: 是，项大人马参军。
2: 少将军回来了。
1: 少将军一路辛苦。平儿，平儿，你伯父和三叔父诸葛军师可好啊？
0: 俱都康健。
1: 我与汝川御马超比武之事汝曾说否？
0: 说过了，诸葛军师有书在此，父亲请看。
3: 亮文将军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夺之。
1: 军师知我心也。列位请看。

养长沙、贵阳、零陵三郡，还于东吴，望将军即日交割，今好回去复命。啊，此事皇叔手书，将军请看。

0: 我与我兄桃园结义，立誓共扶汉室。荆州本是大汉疆土，我受命守之，岂能妄以寸土许人？
1: 这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将军，今此来非同往日，吴侯已将我老小拘押为质，我若讨不回荆州，便要将我老小诛杀，望将军怜悯。
0: 哼，此乃孙权诡计，焉能瞒得过我？
1: 将军为何如此不讲情面？
0: 哼，休再多言，青龙偃月刀并无情面。
1: 将军，
2: 父亲，看在诸葛军师面上，暂且息怒。
0: 哼，不看军师面上，叫汝回不得东吴。送客。
3: 哎，关将军，
0: 请。
3: 哎，
2: 父亲，
0: 嗯，
2: 儿心中总在寻思。
0: 什么？
2: 伯父书中确有让父亲归还东吴三郡之言，父亲不还，岂不有违伯父之命？
0: 若年少无知，怎解其中奥妙？不还，方是汝伯父真意；还，倒是违了汝伯父之命啊。
2: 而实在不解，望父亲明教。
0: 孙权单遣子仪来讨荆州，无非借助兄弟之情，以色军师之口。鲁伯父也碍于军师之面，不好当面回绝，只得佯作应允。遣子仪来此，让我拒之。荆州重地，鲁伯父岂肯拱手让与他人？哈哈哈哈哈！书虽是汝伯父所写，但必出于军师之计。哦，子瑜去而复返，莫非三郡已得，特来答谢？
1: 皇叔，关将军他不肯交割。
4: 嗯，怎么？
1: 我将皇叔手书交与关将军，好言相求，不料关将军翻脸无情，非但不肯交割，反将下官羞辱一场，赶我出门。
4: 哎，二弟性情还是这样暴躁。来来来，不必伤心啊，请坐。
1: 啊，皇叔请
4: 坐。
1: 此事还请皇叔做主，设法说服关将军。
4: 云长性格刚烈，极难说动。贝平时也奈何他不得。哎，况令弟孔明又出巡在外，只好委屈子义暂且回去，等我取了东川汉中，那时再交割荆州，子玉以为如何？
1: 这皇叔，
0: 岂有此理！子瑜此去反复奔波，一无所获，只讨回几句空话，莫非是诸葛亮的诡计？
1: 不然不然，

0: 孔明也再三哭求，刘玄德才答应先还三郡。哎，此事全是关云长蛮横无理所致。
1: 既然刘备有先还三郡之言，哼，孤便派三名官员前往长沙、贵阳、零陵赴任，看他怎的。
0: 此法甚好。
1: 关将军。关将军，孙权已派三名官员到长沙、贵阳、零陵三郡上任。
2: 哦，连夜将他们赶回东吴，不走者杀。
3: 是。
4: 主公，
5: 这是为何？
4: 主公，我等前往长沙、贵阳、零陵三郡，刚刚上任一日，便被关云长赶了回来，
3: 险些丧命啊！幸亏我等跑得快呀、啊。
4: 主公，
2: 够了！
5: 哼，关羽匹夫，欺我太甚！
2: 这
5: 来人，
4: 在
5: 速往路口召鲁肃来见。
4: 是。
5: 哼，当初是都督为刘备做保，让孤将荆州借与刘备，说好他取了西川便还。如今刘备却出尔反尔，关羽执意不还，自竟身为都督，又是保人，有何良策？
6: 素近日也深为此事不安，现已思得一计，正待禀告主公。
7: 何计？今我屯兵于路口，与荆州隔江相望，派人请关云长过江赴会，若他肯来，以善言相劝，如其不从，则伏下刀斧手杀之。荆州可以一鼓而得，若他不来，随即进兵夺取荆州。
5: 正合孤意，立即按此计行之。
7: 是。
3: 主公，此计切不可行。
5: 有何不妥？
3: 关云长乃世之虎将，武艺绝伦，非等闲可比，恐稍有疏失反遭其害，望主公慎之。
5: 哼，若如此迟疑不决，荆州何日可得？
1: 父亲。
5: 东
1: 吴鲁都督差使下书来了。
5: 请。
8: 啊，请。关将军，鲁都督请将军明日过江赴会，在临江亭相见。
5: 既然子敬请我过江赴宴，如可回禀都督，我明日准到。
8: 是。
5: 来，帝茶
8: 啊，
5: 来。哦，该我白子了。
1: 父亲，鲁肃相请，必无好意，父亲为何应允？
5: 我岂不知其真意？此事诸葛瑾回报孙权，说我不还三郡，故令鲁肃屯兵路口，邀我赴宴。赴宴是假，逼讨荆州是真。我若不去，必必笑我怯懦。明日我独驾小舟，只用亲随十余人，单到赴会，看他如何进望。
1: 父亲奈何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狼之血，恐非伯父之所望。况大江阻隔，万一袭金有变，父亲一人如何应付？
5: 我于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近日

0: 且居江东群属乎？少将军所虑，不无道理。鲁肃往日虽有长者之风，但如今情势紧急，难免不生歹心。将军的确不宜轻往。
1: 昔日战国赵人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且于渑池会上视秦国君臣无物，终于完璧归赵。 况我幼学兵法，身经百战，既已许诺，不可失信。
0: 将军纵然前往，也需有所准备，以防万一呀。
1: 平儿，选快船十只，水军五百，于江上等候。明日我令其一举便过江来。是。
0: 关云长，非无谋之辈。
1: 我骤然邀他过江，他不能不疑。此来焉能不带兵马？
2: 带兵马就好。
1: 哼，早闻此人之名，未见其实。明日我倒要看看他的武艺究竟如何。
2: 看来关羽若带兵马来，我与甘宁各领一军，在岸边两侧埋伏。
1: 听都督号令，一齐杀出。若无兵马来，只于临江亭后埋伏刀斧手50人，
0: 听都督摔杯为号，就席间杀之。看来难免一场厮杀。

壮志豪情，龙潭虎穴何足惧，剑戟丛中救敖兵。

0: 手几个人？好大的胆呢，这不是白来送死吗？
1: 送死？想当年他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那真是天神下凡，八面威风，你等着瞧吧。

0: 啊，关将军别来无恙。
1: 多成都督盛情相邀，
0: 承蒙光临，不胜荣幸。
2: 君侯幸会。
1: 君侯幸会。
2: 幸会，
1: 幸会。
0: 请
1: 请。

0: 请，
1: 请，
0: 请。
2: 干将军，不可妄动。
1: 哼，关羽究竟有何过人之能，只带八九个从人过江，竟敢如此狂傲，藐视我江东无人呐、啊！我倒想领教领教啊！
2: 干将军，即便动手，50名刀斧手杀死二人也足够了。
1: 这，
2: 且看都督以言相劝如何，再出行动。
0: 请，
1: 请。恭谨顾后，足下继任都督，驻守路口，与我少有往来，今日相邀，不知为何缘由？
0: 只因近日闻知刘皇叔已得西川，自领益州牧，将军也受新封，故备薄酒与君侯共饮，聊为祝贺。君侯请。
1: 既如此，多谢都督美意。
0: 请。素有一言，望君侯垂听。
1: 啊，请教。
0: 想当年令兄刘皇叔兵败，远来吴地容身，是素于吴侯面前作保，将荆州暂借于皇叔，约定于取川之后归还。如今皇叔已得西川，而荆州仍未见还，岂不有失信义呀？
1: 啊，此乃国家之事，眼见不必谈论啊。
0: 哈哈哈哈
1: 哈哈。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

0: 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已。

0: 研制，接医院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二。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江东地域狭小，而吴侯肯以荆州相借，全是念在皇叔与君侯兄弟颇有仁德之名，故此愿助一臂之力。近日诸葛子瑜入川，皇叔已答应先还三郡，君侯却又不从，只恐有违情理。
1: 都下是请我来赴宴，还是来讨荆州啊？
0: 此皆实情。君侯既然来此，就请赐教一二。
1: 当年赤壁鏖战，我兄刘皇叔亲冒矢石，诸葛军师全力以赴，与吾共同破曹，皆居功甚伟，岂能徒劳而无寸土相赠？今卒下来复讨荆州，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意于也。
0: 这
1: 况荆州原属刘表，而刘表与我兄刘皇叔同是汉室宗亲，兄承其吉业，有何违逆情理可言？
0: 君侯此言差矣。
1: 何差之有？
0: 当初君侯以皇叔兵败，计穷力竭，将欲远窜，我主念皇叔身无处所，不爱土地，使皇叔有所脱足，以图后功。而今皇叔却迁得徽好，以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背义，岂不为天下所耻笑？为君侯察之。
1: 此皆我兄之事，非我所宜参与。
0: 我闻皇叔与君侯桃园结义，视同生死，皇叔及君侯，君侯及皇叔，岂能推脱？君侯为何发笑？
1: 都督欲讨荆州，莫如直言。何必摆这鸿门宴？
0: 君侯既知我意，便请明言，荆州到底还与不还？
2: 哼！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难道只有东吴能够具有？哼！放肆！此乃国家之事，汝怎敢多言？还不速去！是。哼！
1: 公瑾，请我赴宴。不必提起荆州之事啊！我醉了。恐杀故旧之情，
2: 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么事呀？
1: 喂，有劳都督相送，告辞了。
2: 关羽以其非凡的胆识、超人的勇气，挫败了东吴讨还荆州的又一次图谋，留下了单刀赴会的千古美谈。孙权得报大怒，欲起倾国之兵强取荆州，忽然获悉曹操又起30万大军来犯，只得移师北向拒曹，暂将荆州之事置于一旁。

0: 正当刘备孙权争夺荆州，各自扩充地盘，增强实力之际，以晋爵为卫公的曹操控制了长江以北广阔地域，并亲率大军再次开始了他争夺天下的宏图大业。
1: 主公不必担忧，亮有一计，可令曹操自退，是何妙计？曹操派张辽、李典、乐进三员大将领重兵镇守合肥，实乃惧怕孙权来犯。主公若肯将江夏、长沙、贵阳三军还给孙权，并派能言之士睡以厉害，令其起兵攻合肥，曹操必领兵南下。嗯，则我益州无忧矣。
2: 派谁前往？
3: 中郎一级可担此重任。

0: 下官一级奉刘皇叔差遣，特来拜见吴侯。
1: 一中郎远道而来，有何公事啊？
0: 特来送还江夏、长沙、贵阳三郡。
1: 哦。诸葛子瑜前往取三郡，为何不还呢？
0: 因孔明军师不在，有失交割。
1: 那为何不将荆州其他各郡一并交还呢？
0: 南郡、零陵本欲一并送还，只因曹操袭取东川，使关将军无容身之地，只得暂缓。吴侯，今合肥空虚，望吴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吴主若取了东川，即还荆州全土。
2: 此乃刘备之谋啊。
0: 在刘皇叔亲笔写给吴侯的书信，

0: 主公，此时刘备恐曹操取西川，故设此谋。
1: 张公此言不差，然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请讲。
1: 曹操乃当今奸雄，早有吞灭蜀吴之心，他若以得胜之兵取了西川，再一鼓而下，则东吴也难保矣。这是其一。其二，吴侯起兵攻合肥，吴主起兵入东川，南北两方牵制曹操，遏其势，则蜀吴俱安矣。其三，如今曹操在汉中，合肥空虚，守将李典又与张辽不和，吴侯趁此良机起兵攻取，必可得胜。张公，刘皇叔此谋可取否？
2: 请一中郎回馆舍歇息，容吾商议。
1: 好好，望吴侯早做决断。
2: 众卿有何高见？
0: 主公，此虽刘备之谋，可曹操在汉中乘势攻取合肥，与我东吴有利，我看倒是上策。
3: 主公，一己之言可取。
2: 好，立刻起兵。
4: 张将军，吴军攻打宛城甚是紧急，朱太守请将军火速救援。
5: 啊，吴军有多少兵马？
4: 四门皆有吴军攻城，兵马不下五万。孙权亲至城下，吕蒙、甘宁为前锋。据探，凌统兵马即刻就到，望将军即刻发兵救援。稍迟，恐怕吴军就要破城了。
5: 再探。
4: 是。
0: 宛城危急，二位将军谁愿领兵前往救援？
6: 合肥总共不过一万兵马，即使全去也难对敌。倘若孙权乘机来攻，岂不两面俱失？
0: 以将军之见，莫非你我就该见死不救，坐视宛城落入敌手，
6: 总比再失去合肥为好。
0: 你，哼，文谦，你意如何？
7: 这宛城告急，本应救援，不过李典将军所虑也不无道理。
0: 二位将军请安坐城中，我独自提兵去救。
5: 备马。

0: 张将军，宛城已失守，朱太守被甘宁砍死。
1: 啊！再探。
0: 是。
2: 丞相，
3: 嗯，
2: 孙权攻陷宛城，其意是要取合肥。合肥一旦有失，中原危矣。丞相，不可不做提防啊。
3: 嗯，老夫早有防备，故命张辽、李典、乐进三将镇守合肥。此三人皆是能征惯战、谋勇兼备之将，必无差错。
2: 敌众我寡，必须以攻为守，方可退敌。若只坚守不战，孙权增兵攻之，日久城池必破啊。丞相，久闻张李二将军素不和睦，若大敌当前仍是如此，岂能协同破敌呀？
3: 嗯，
2: 丞相，还需设法防其相互掣肘，方能万无一失啊。
3: 嗯，你把那木匣取来。
2: 是。
3: 啊，送此一言，合肥无忧矣。
2: 这，
3: 哎，你速派人星夜赶往合肥。将此木匣交张辽将军。
2: 是。
4: 诸位将军，我军一举攻破宛城，主公大犒三军，今晚设宴庆功，甘将军当具首功啊！啊，
5: 对对对对对，
4: 来来来，我等一同为甘将军敬酒一杯，来来，请请，
6: 甘将军，
4: 甘将军，请，甘将军，请，
7: 多谢诸位将军。诸位将军，请，
6: 请，
8: 请，
4: 甘将军身先士卒，事事如雨，全然不惧，真乃勇冠三军，令人钦佩。来来来，我等再敬甘将军一杯。
6: 来来来，对对，再敬甘将军一杯。
7: 是啊，多谢多谢。
4: 宴前无以为乐，待我舞剑给诸位助兴。

0: 顾长言，你二人休念旧仇，今日又为何如此相斗？
1: 主公，我父被甘宁杀害，今日乃是先父的忌日啊！
0: 故焉能忘记当年令尊以甘将军乃是各为其主，如今你二人同是孤的爱将，应如一家人，岂能再念旧恨？公济，你是通达事理、轻财重义的人，当以国事为先，放弃私怨吧。
1: 主公，
0: 行吧。公济今日心绪不好，乃是人之常情。况他比你年少，理应相让才是啊。
2: 主公说的极是，甘宁知错。军师高见，孙权果然发兵，已攻下宛城。想那曹操不久就要撤离

0: 汉中难去啊。
1: 主公勿急，不等合肥紧迫，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宛城乃合肥之粮仓，孙权先取宛城后攻合肥虽是上策，但张辽必然死守。曹操有备，亦是不会南下。
0: 嗯，
1: 主公，蜀中应乘此加强防备，安抚人心。我自稳定，则曹操不敢来犯矣。嗯，
2: 有何军情？
3: 孙权十万大军已到襄阳京南岸，正向合肥杀来。
2: 哦，孙权攻占宛城，又领十万大军来犯合肥，二位将军有何退敌之策？

0: 张将军，奉丞相之命，将此匣呈送将军。哦，你从汉中来？正是。
1: 一路辛苦，快去歇息吧。
0: 是。
1: 贼来乃发。坐坐。丞相令，贼来乃发。今孙权已到，此匣可开了。

0: 若孙权兵至，张李二将军出战，岳将军守城。二位将军请看。二位将军，主公远在汉中，却还挂念合肥军务，我等身为大将，岂不惭愧？
1: 将军之意应该如何？
0: 哼，孙权以为主公在外必破我矣，今可发兵相迎，奋力与战，折其锋锐，以安军民之心，方可固守合肥。文谦之意如何？
1: 敌众我寡，难以迎敌，或许还是坚守为好。
0: 啊！二将皆是私意，不顾公事。主公所虑，正为敌众我寡，恐我三人不能协同一致，共保此城。故此才千里迢迢差人送来此匣，亲授退敌之策。我与曼城素日不睦，乃是私怨，而今大敌当前，为将者岂能心怀思念，不顾公事呢？好，二公请在城中安坐，我自带兵马迎敌，决一死战。
2: 张将军，张将军如此仗义，我岂敢以私怨而忘公乎？愿听张将军调遣。
3: 乐进也愿听从将军调遣。

0: 满城，请张将军调遣。满城，你立即点兵去逍遥津北埋伏，待吴军越过小石桥，立刻将桥拆断。我与文谦机智。
1: 遵令。
0: 文谦，你御敌交战，只许败退，待敌兵回返时，立即追击。
1: 遵令。

0: 将军是否可以开交？
1: 慢，这是吕蒙甘宁率领的前锋兵马，要待孙权兵马过后再拆。
0: 是。
1: 孙权到了。
2: 启禀主公，前锋甘将军与曹将越进交战获胜，正在追击，吕将军也上去了。
3: 嗯，好，再带。

0: 杀得好痛快！要不是孙权马跃断桥，定将他生擒了。若非张将军指教，今日我险些贻误大礼，真是惭愧。
1: 将军不忘为主将，却是能施大体，用兵有方。
2: 过奖过奖，是丞相已有识人之明啊！若不是丞相及时传书指点，我等怎能

0: 协力同心，获此大胜啊！
1: 丞相英明。
2: 曼城，文谦，孙权此次大败必不甘心，不久定会举大兵再来侵犯合肥。你我还需火速差人前往汉中禀报丞相，早日增派援军为好。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5: 儒雅
3: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4: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4: 逛个公园，
5: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4: 是的，
5: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4: 对，
5: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4: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5: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4: 对呀、啊。

0: 轻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0: 第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5: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6: 这个也好看啊。
7: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6: 公园，
7: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7: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6: 是的，
7: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 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6: 对，
7: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6: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7: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6: 对呀、
7: 啊，
6: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5: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7: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6: 是，
7: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6: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5: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5: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7: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5: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5: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7: 是
5: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8: 实用性很强，
5: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7: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7: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5: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

0: 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三位将军收下木匣，立即出城迎敌，在逍遥津大破吴军。孙权险些被

0: 样之才也啊。
1: 此皆丞相识人之功。
0: 此时收取西川可否啊？
1: 刘备、诸葛亮早有提防，不可急攻。
0: 此时孙权动静如何？
2: 曹操至汉中率40万大军来援合肥，孤已令董袭、徐盛率领50只大船在江口埋伏，令陈武领军马沿江岸严密巡哨。公等还有何高见？
3: 主公，曹军远来，立足未稳，必须先挫其锐气，而后方好攻击。
4: 张公所言极是。
2: 谁敢当先破敌，挫其锐气？主公，末将愿往。带多少兵马？3000人足矣。好，孤就与你3000。
5: 主公，只需百计便可挫敌，何必3000？
2: 什么？你口出狂言，分明是藐视于我。你，
5: 住手！
2: 曹军势大，不可轻敌。公瑾，去吧，出汝虚口哨探，与曹兵便已交战。千万要多加小心。
5: 是。
2: 子明，
6: 在。
2: 你速去准备，少时出发。若功绩有失，速接应他回营。
6: 是。
5: 主公，您今夜只带100人马去劫曹营，必挫其锐气。若得良机，便砍下曹操人头。
2: 哦，
5: 若我折1人1马，也不算功。

0: 主公，赶紧交令，百人百骑，一人未损，请主公钦点。
1: 主公，人马我点过了，101个不少。
0: 将军接应，曹贼惊骇，孤本舍不得让你冒险，只为一观我江东将才之胆略儿。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战，多谢主公。

0: 公瑾，伤势如何？
1: 主公，末将犹如军威，愧对主公。
0: 快起，快起，不必难过，只怪曹贼放了冷箭。
1: 主公，不知哪位将军救了我的性命？请问是哪位将军救了我？
0: 公瑾，放箭救你的，乃星霸也。
1: 啊！多谢将军救命之恩。
2: 林将军，
1: 林将军，干将军，统公私不明，屡次寻衅，万分自愧。
2: 林将军，快快请起。
1: 将军大度，统难及万一，如蒙不弃，愿与将军结为生死之交，今后永为兄弟。共济兴霸。
3: 曹操自汉中亲统四十万大军来救合肥，阵脚立足未稳，竟连败两仗。曹操非常气恼，亲自统领中军兵分五路杀奔濡须口，声称定要生擒孙权，重振军威。
4: 下蔡人，姓周名凯，原是孙策旧部，勇冠江东。

0: 甘宁之香。
1: 真不料文章锦绣之乡也有这般虎将。
2: 主公遇险，为将者焉能不效死力。
0: 有平，来，坐，请脱下战袍。
2: 主公，
0: 请脱。此处岛上何时所留？
2: 乱阵之时，主公在左，末将见有两敌兵从后偷袭主公，便回枪去刺，不妨中了一刀。

0: 周将军，请。
1: 主公，谢主公。
0: 这处枪伤是何时中的？
1: 撤兵时主公在后，末将见有人欲向主公放冷箭，急忙舞枪挡箭，不妨又中了一枪。
0: 周将军，请。
1: 谢主公。

0: 主公，末将酒已够了。一处伤，一杯酒。今日，孤要将军尽醉方休。主公，请列位将军请，
1: 请。曹操与孙权在合肥这场战争以东吴求和，双方各守原来疆界而告结束。曹操班师北去之际，当然未曾料到从此之后他竟再也未到江南，更没有亲手征服东吴的时机了。
2: 生子当如孙仲谋，东吴国有虎将啊！看来老夫欲平江南，还需时日啊！
1: 曹操班师北上，诛杀伏皇后及其全家200余口。随后又强逼献帝封曹操之女为皇后，还胁迫献帝不得不册封他为魏王，并准其义立世子，以待日后承袭曹操王位。此时曹操的权势已达极点。

今年六旬有二，霸业不久将赋于后人。孤立便是为妃，所生四子，为子建聪明乖巧。立谁为世子，老夫甚为踌躇。魏王，立嗣之事，攸关天下。

0: 下，万望三思而行。
1: 这位是
2: 林子侯曹植，魏王曹操的公子。
1: 哦，这就是人称天下奇才的林子侯曹子建。
2: 正是，小弟听人言，若天下之才共有一担，林子侯可独得八斗，这其余二斗为天下才子共有啊。
1: 奇才啊。
2: 奇才。
3: 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巧人偷自闲。国仇亮不色，甘心思丧缘。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好妙。
2: 魏王，这是三公子送来的新诗。近日魏王可曾对公子提起立嗣之事啊？敢问公子，他年若登大位，远志如何？
4: 我若得其时，当戮力上国，留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方不枉为君子。
2: 公子才高志远，令人钦佩。来，但愿公子壮志得酬。请
4: 啊，请。诗文辞赋都不消说，只是父王近日又要拷问时政军务，我平日不留心此事，到时恐难以应答。
2: 三公子，据此应答，料无差错。
4: 哦，
2: 时政军务可照此应答，公子你看怎样？
4: 人言知君莫如臣，知我父王者莫过于德祖也。来，我再敬你一杯。
2: 谢公子。
3: 啊，今闻民间厚葬之风日盛，一家禁止。
2: 是
3: 啊，正理
2: 在，
3: 卿可草拟令文以备颁行。
2: 是，
5: 大王，求贤令文已草就。
3: 言简意赅，寓理于情，真乃绝妙文章，妙极妙极。整理。

0: 大王，禁止厚葬令文已草就。
1: 哦，正理笔下竟如此之宽，
0: 请大王过目。
1: 嗯，好。正理，莫非你早有复稿？
0: 大王刚刚提起之事，卑职岂能预先知晓？
1: 请片刻之间下笔签言，孤竟不能更改一字，真奇才也。
0: 大王，卑职之才若比子建公子，则不过鸟雀之于大。

0: 大棚而已。
1: 哦，
0: 聪明智达，文章绝伦，当今天下贤才君子，皆愿从其由而死，使上天所以降服于大魏也。
1: 孤亦深爱此子。
0: 大王此言真乃上应天命，下合人心，朝廷幸甚，天下黎民幸甚。
1: 卿等以为如何啊？
2: 此乃大王家事，卑职不敢妄言，但此事关系天下存亡，故斗胆进言。
1: 子忠，但简无妨。
2: 大王，前代废长立幼，兄弟相争，酿成祸乱者多矣。况且子桓公子天性仁孝，博学渊识，深得人心，万望大王明断。
1: 卿等且退，容孤再思。
0: 是。大王。
1: 此事何物啊？
0: 一盒酥，请大王品尝。

0: 此是何人所送？
1: 此是武关中郎将特地访求能工巧匠，仿塞北风味制作，以孝敬大王。
0: 哦，
1: 武关中郎将不但诚心孝敬大王，就是小人们也常得武关中郎将恩恤照顾，真不愧是大王之后才德无双的至诚君子啊。
0: 嗯
1: 啊。

0: 公子，公子，大王品尝了酥糖，听罢小人之言，很以为然。据小人看，
1: 林子侯近况如何啊？
0: 主簿杨修写了一个叫什么答教十条的，送给了三公子。
1: 答教十条，
0: 他们常常彻夜叙谈。
1: 可要细细留心呐。
0: 小人明白。
1: 玉龟，拿去吧。
0: 谢公子。

0: 大人有何吩咐？
1: 这可是大王之物。
0: 是。
1: 为何放在这里？
0: 大王昨日黄昏在此品尝，尝后连连赞赏，便命至此厅中，不知是否今日游园之时再来食用。
1: 哦，你去吧。
0: 是。

0: 来来来，此酥滋味甚美，快来尝尝。啊，此乃父王之物，怎好擅自食用啊？请问味道如何？甘美异常，那就但吃无妨。来来来，你也尝尝。来来，
1: 不不不，
0: 正理，德祖是我父王最赏识的大主簿，他既斗胆，我们何患？
1: 这。
0: 请吃
1: 吃
0: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伴风扇，烹羊宰肥牛，亲征何慷慨，其色何倩柔，羊娥奏其舞，经络出名欧，饮酒过三绝。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
1: 大王，
2: 何人所为？
3: 哦，这是孩儿一时贪嘴啊。
4: 此事与公子无关，实乃奉大王之命。
2: 哦，此话怎讲？
4: 这可是大王所提。
2: 事变怎样？
4: 大王明令在此，一人一口酥，我等岂敢违抗大王之命？
2: 得祖奇思妙才，真真令人难测呀！啊，
4: 大王过奖了。
2: 二卿若无公务，可暂时退去。
4: 是。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

0: 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公子，大王传命，公子即刻进宫。
1: 何事？
0: 大王要考二位公子时政军务。
2: 子建
1: 在。
2: 诗文辞赋，子桓非你对手。我今日要拷问时政军务，恐就难以占先了。
3: 父王，往日虽如此，今日则未必。
2: 哦，且慢自夸口，细听我出题。
3: 是。
2: 孤受圣命入宫待见卓履上殿，而今有人以为去宗庙上殿则应节履。试问孤欲去宗庙上殿应节履还是卓履啊？
3: 这父王，父王应卓履。
2: 为何？
3: 若节履，则是尊先公而为王命，敬父祖而慢君主。仲尼曰：“随为众，无从下，称在斯言也。”不知父王以为对否？
2: 人言知子莫如父，子建之才，却令我亦难尽之啊。子桓，时政军务本是儿所擅长，今日却也不及子建，日后还要用心才是。
0: 父王教训即是，儿之才本不能与三弟相比，近日又疏于用心，今后一定努力。
2: 都下堂歇息去吧。
4: 谢父王。

0: 兄长请，
1: 三弟先请，
0: 兄长先请，
1: 三弟得胜理应在前。请。
2: 哦，

0: 可如何是好？
1: 卑职已冒死进谏，无奈大王不肯听从。唉，都怪卑职才拙智短，不足以说动大王，有负公自重托。
0: 事已至此，如之奈何？
1: 哎，我看中大夫贾诩表面虽不知一词，其心实则在公子。
0: 哦，
1: 此人老谋深算，一向被魏王器重，他若肯为公子进言出力，大事或许可成啊。
2: 啊，贾诩啊，
3: 今朝坐上客，他年阶下囚。我并非大王旧臣，如今却常随大王左右，言听计从，备受宠信。这已招人妒恨，倘再不谨慎，必取祸端。凭我韬略文章，足可教四方之友。多年来所以身居独处，不结高门，公务之余从无私交者，无非为子孙免祸而已。
4: 祖父大人，有客来访。
3: 何人？
4: 武官中郎将。
3: 哦，
4: 祖父，孙儿去说，就说祖父刚刚睡下。
3: 慢，你且退下，待我更衣出营。
4: 啊，贾大夫。
3: 公子请坐，深夜驾临，不知有何吩咐？
4: 贾大夫救我。
3: 公子，公子请起。公子有何差遣，尽管明言，如此大礼，下官焉敢承受
4: 啊。简称大夫教我谦恭之策，一动父王之情，至今感念不忘。

0: 近日观我父王言语情态，颇有废长立幼之心。
1: 哦，
0: 我恐生变，请无忌众商议对策，又怕他人生疑，今日午后乃设法密协无忌众入府商议，不料
1: 怎样
0: 走漏了风声。父王大怒，已命虎卫营军校在我府门外严密巡哨盘查，此事必令父王对我心生怨怒，更坚其则立子建之心，万望大夫救我，日后得随夙愿，定当厚报。
1: 公子请起。公子可知此事是何人向大王密报？
0: 主仆杨修。
1: 哦，请问公子，吴继仲如何潜藏入府？
0: 哦，藏于竹筐中，上覆绢匹，车载入府。
1: 哦，

0: 既如此，公子不妨命人再运一车绢匹。
1: 哦，
2: 箱中装有何物？
3: 是绢帛，五官中郎将的。
2: 搜。
4: 是。
3: 军爷，这是五官中郎将府上用的呀，不能搜啊，不能搜。

0: 报军校，里面尽是绢帛。
1: 探中来报，刘备派张飞、马超屯兵下半，欲犯汉中。我已命曹洪率兵五万前往助夏侯渊、张合御敌。如往日只知诗文，不知军旅，自此岂能成就大业？今委派汝为监军，与曹洪同往汉中一行，可愿往啊？
0: 孩儿愿往。
1: 此行务须勤勉谨慎，切不可滥饮无节，贻误军机。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军法无情，必须谨记。
0: 孩儿谨遵父王教诲。
2: 前往后宫拜别母亲，然后出行。
0: 孩儿就此拜别父王。
1: 啊，
3: 大王，大王，我奉大王之命，在武关中郎将府门盘查。
1: 有何异常啊？
3: 并无异常，只有一辆马车进入府门。
1: 可曾仔细查验？
3: 都已反复查验，确无异物，车上装的都是绢皮。押车人言道，近日已送两车，还需再送一车。
1: 将巡哨军校撤回。
3: 是。
1: 子建欲子桓，君为我子，足下厚子建而薄子桓，今又凭空构陷，吾乃太过乎？
0: 大王，这……
4: 贾文和果然高明，杨修被大王申斥，满面羞惭而去。林子侯如何？大王命林子侯为监军，与曹洪同去汉中，明晨卯时统兵启程。回宫禀报，请林子侯今晚过我府中，我为林子侯饯行。
3: 是。
4: 赏给你了。
3: 贤弟此行千里之遥，归期难料，你我兄弟不知何日才能重聚。为兄先敬贤弟一杯。
0: 请。兄长请。
3: 贤弟大才，为兄望尘莫及。为兄祝贤弟马到成功。
0: 请。
3: 请。
0: 请。

0: 在贤帝凯旋之日，为兄当再禀父王，早立贤帝为世子，继承父王大业。贤帝，请。
1: 人言，兄长妒忌小弟之才，今日方知兄长一片诚心。啊，兄长深情，小弟，我齿不忘。

0: 王，卯时已到，三军待发，林子侯不知何往。
1: 来人，
2: 大王，
1: 速去后宫唤林子侯来此见我。
2: 是。
1: 老夫昨日叮咛再三，还是如此误事。
2: 林子侯，
3: 去吧。
2: 啊。

0: 哎，大王，
1: 嗯，
0: 大王，林子侯
1: 可曾唤来？
0: 林子侯昨夜饮酒大醉，至今尚在沉睡，小人屡唤不醒。
1: 嗯。下去。
0: 是。
1: 草红，军情紧急，不容延误，如自领兵先行。去吧。
2: 是。
1: 此子天资极高，悟性过人，可惜恃才放旷，难以任事。

0: 而偶得一物，似不寻常，诚请父王过目。
1: 嗯。

0: 子建啊，
1: 父王，子建年少无知，望父王宽恕息怒。此皆杨修居心叵测，蒙骗父王。
0: 杨修，子桓，你去吧。
1: 是。贾大夫，
0: 公子。大王，大王呼唤卑职有何吩咐？贾诩啊，故诸子之中，为子桓、子建才具最高。以卿之意，孤当立谁为嗣，以成大业呢？卿为何不答？
2: 大王恕罪，方才卑职正有所思，故未能有所答。
0: 卿所思何事啊？
2: 似袁本初与刘景升以幼子为嗣，兄弟相公之事耳。
0: 卿真乃策谋深长之士也。

建安22年，公元217年，曹丕终于战胜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瓦口关乃夺占汉中的必由之路，又是曹军夏侯渊的屯粮之地。张飞奉刘备之命屯兵巴西，准备进军汉中。如果攻克瓦口关，曹军在汉中便无法立足。

0: 军师所言极是。
1: 主公，军师，曹军大将张合领15000兵马昼夜兼程进攻巴西。
0: 知道了，去吧。
1: 是。
0: 张合乃曹操爱将，勇而有谋，翼德辖下不过万余人马，何以相敌？
2: 主公不必忧虑，三将军已非昔比，我料他必有破敌之策。
3: 曹操为了在汉中有立足之地，派大将张合前来与张飞征战。

0: 将军，张飞在山下叫骂。
1: 嗯？
0: 专骂将军胆小，不敢出战。
1: 让他去骂。还有多家滚木雷石，坚守山寨，任凭张飞如何叫骂，无论何人都不许出战。
2: 骂骂，都给我骂骂。张和小儿，我要把你杀了。
1: 哼，张飞小儿，任凭你怎样叫骂，我就是不下山。
2: 骂，给我骂。下来，骂骂，给我骂。
3: 哎，一得终日饮酒，

0: 我大师啊。
1: 军前空无好酒，成都佳酿极多，可派人送几十瓮到军前与张将军痛饮。
0: 哎，我弟素来饮酒误事，军师为何反送酒与他呢？
1: 主公已易得，兄弟多年，还不知他的为人。易得素性刚强，但此次入川路上借酒自律，意事严严，则非一勇夫所能为也。金义德与张合相持月余，张合坚守不出，义德日日于山前饮酒辱骂，此非贪杯，乃有张合之计耳。
2: 张将军，
0: 啊，
2: 张将军
0: 辛苦了，
2: 受主公之命，送了美酒五十瓮。
3: 好，将军你看，
4: 谢酒，谢酒了。哎，买上
2: 。哎，好酒。
0: 大哥和军师不让俺老张借酒，反来劝酒，倒是头一次，啊。
2: 哎，行。
0: 喝，都喝！
5: 将军，鼓乐齐备，
0: 做什么？
5: 不是将军命令每日此时奏乐，为张飞祝酒兴吗？
0: 免。
5: 是。
0: 哎，速选精干细作一人，换上张飞军中号衣。去。
5: 是。
0: 哎呀！军前难得如此佳酿，大家尽兴痛饮一醉方休。张合早已吓破了胆。其余更是酒囊饭袋，怎敢下官？饮酒，饮酒，
2: 饮酒，
0: 都应按放心的饮吧。
4: 上酒，来
0: 酒。二位将军各引一支人马为左右翼，见红旗摇动，便各自攻进，截杀张合两侧之兵。
2: 是。
5: 将军。兵中乃是刘备亲命送来好酒，张飞命全营痛饮三日，必无防备。
6: 可曾哨探仔细？
5: 张飞亲口传令，将士皆狂饮作乐，已无战心。
0: 张飞小儿欺人太甚。
7: 张飞和马超奉刘备之命分头屯兵巴西下汴，窥伺汉中。曹操恐夏侯渊、张合力薄有失，即派曹洪统兵50,000前往都守。曹洪到汉中，令夏侯渊、张合各守险要，以拒张飞、马超。张合力争出战，要斩张飞，夺巴西，打开蜀郡门户。

张飞在此，金帆看你往哪里走。哎呀！哎呀！哎呀！

0: 张合不听我言，强要进兵，今已拜倒瓦口，还来求救。你速回瓦口关，催督张合出战。
1: 是。
2: 来来来来，吃
1: 吃啊！
2: 来，嗯，我已私得一计。
0: 何计？嗯，
2: 明日我想要去瓦口关背后寻探小路。
0: 将军之意。
2: 嗯，
0: 哎，可是瓦口关背后是悬崖峭壁，无路可登啊。
2: 嗯，寻探寻探。嗯
0: 嗯，
2: 来。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

0: 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

0: 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

0: 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

0: 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

0: 的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要把这个洞挖开，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个洞挖开，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挖开，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挖开，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洞穿过去，然后把这几个 将军，请到了。嗯，
1: 将军，
2: 将军，
3: 将军，
4: 你们是做什么的？欲往何处啊？
1: 我等是汉中百姓，去年到此谋生，今欲还乡。
4: 还乡为何不走官道？
5: 听说大军厮杀，阆中一带官道不通，故由此绕行。
4: 此路可通汉中？啊，
1: 通通。
4: 此路可上到瓦口关？
1: 瓦口关？
5: 此路可通紫铜山？紫铜山上有一条小路能上瓦口关，只是十分险僻难行，此地百姓也无几人知晓。
4: 那路你可认得？
5: 我进山采药，倒是走过一趟。
4: 好，你们且慢还乡，先随我回营中饮酒。哎，啊，来来来。嗯，请。
0: 多谢将军。将军，
4: 明日魏将军引兵正面叩关攻打，我引轻骑500领百姓带路，从小路而进，直上瓦口关对面。

0: 将军，官上粮草已经不多，士卒多有怨言，赵此恐难就守，
1: 为何蓝政救兵迟迟不到呢？

0: 将军，到了。
1: 将军，魏延关前挑战。
2: 哦，魏延挑战。
1: 哼，迎战。
3: 是。
1: 来人，将军，点火。
4: 是。
5: 点火，
6: 点火。
7: 将军，
1: 啊，
7: 将军。将军，关后起大火，不知何处来兵。将军，会不会是张飞的兵啊？
1: 不可能，除非天兵下凡。跟我来！
8: 张合匹夫，快快下马受死！
1: 驾驾驾
8: 驾
1: 驾
8: 驾！
1: 驾
8: 和匹夫，
1: 驾驾，
8: 休要逃走。

0: 将军，
1: 张合，瓦口关尽在谁手？三万大军，上村几人？
0: 这，
1: 我叫你休去，你硬要逞强。跨海口立下军令状，如今失寨丢官，大病尽折，尚不自死，还来作甚？退出，斩首！啊！
2: 慢，曹将军，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乃魏王所爱之将，不可便斩。曹将军可拨与他一支兵马去加盟关，以牵制各处川兵，则汉中自安。如不成功，二罪并罚。
1: 好，就在于你五千人马去取加盟关，倘再有失，定不宽待。
0: 谢将军不斩之恩。
3: 义德连连报捷，又智夺瓦口关，大败张合，此皆军师之人善任之功也。

0: 张将军勇而有谋，屡建奇功，乃主公鸿福所至啊！如今瓦口关为我所据，浪中一线无忧矣。
1: 主公，今

0: 现有一人定能胜任。
1: 嗯，
0: 只是
2: 楚国，我看可以。
0: 夹门关乃出入西川之咽喉要地，非同寻常。今被张合攻打甚急，必须调翼德前往，方可破敌。嗯、
3: 军师，张将军屯兵瓦口，镇守阆中，也是紧要之地，不易调动，还是从帐中另选一位将军前往。
0: 哎，张合那未知名将非等闲可比，除非翼德，无人可挡。
4: 军师，为何轻视我等？我黄忠虽不才，愿斩张合首级，献于麾下。
5: 哎，汉生虽勇，可惜年岁已老，
0: 恐非张合对手啊。
5: 嗯，
4: 我虽老，可两臂尚能开三弹之功，浑身还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张合匹夫？
0: 黄将军，年近七旬，怎的不老？
4: 你

0: 不减当年呐！
1: 哎，
0: 换弓。
1: 是。

0: 哎，
1: 老将军，
2: 好像女神一样，
1: 神一样。
2: 哎呀，黄老将军，哎呀，真是不见当年呐、啊！黄将军，请息怒，只是看我能敌张合否？将军愿去，谁为副将？
3: 严老将军可与我同往，末将愿往。若有疏失，先纳下这两颗白头。
2: 二位老将军如此勇气，令我敬佩。
3: 主公，
4: 主公，
2: 今令你二人统兵一万，明日前往夹门关。
3: 是。请。
5: 军师今日派将，恐有不妥。
2: 哦，子龙有话尽可明言。
6: 夹门关干系重大，
5: 倘若有失，益州危矣。张合乃曹操爱将，武艺高强，军师既以两位老将当此大敌，岂非儿戏？
2: 你等以为二位年迈不能成事？我料汉中必为两位老将军所得。这
7: 黄忠巧用骄兵之计，连续失了三座营寨，又是曹将韩浩、夏侯尚孤军深入，
8: 刘备帐下无人，竟派这么两个老儿上阵。

0: 黄忠成夜偷袭魏军营寨，收缴辎重马匹无数，魏军败溃数十里，连漳河所统的后军也被自家败兵裹卷而逃。黄忠驱兵大进，一连收复三座营寨，夺了天荡山。建安23年秋季，刘备亲统大军10万，以诸葛亮为军师，张飞、赵云为先锋，取道葭萌关，征讨汉中。
1: 刘备引10万大军来夺汉中，哪位将军愿领兵前往拒敌？
2: 魏王，此任重大，恐非帐中诸位将军所能承当。
1: 哦，卿有何高见？
2: 刘备久有雄视天下之心，夺占西川后励精图治，今又亲统大兵来犯汉中，其意实欲进取中原。一夜之间，此番汉中之战至关重要，汉中若失，中原震动，魏王休辞劳苦，必须亲自统领大军前往征讨。
1: 很孤当初平汉中时，未用卿之言成事伐蜀，只有今日之患呐。众卿，
3: 魏王，
1: 孤亲统大军前往征讨。
3: 是。
4: 我亲统大兵来取汉中，闻报曹操已自领数十万大军正往南郑而来。
5: 曹操也亲自领兵来了。
6: 多少人吗？
4: 几十万呢。
5: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呐。
6: 是啊。
4: 定军山乃南郑屏障，又是曹兵屯居粮草之地，若得定军山，则南郑在我掌握之中，阳平一路则无忧矣。黄老将军，
7: 在。
4: 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
7: 敢。
4: 不可不可。黄老将军虽然英勇，但定军山守将夏侯渊非张合可比。夏侯渊深通韬略，善晓兵机，当年曹操派他屯兵长安以拒马超，今又屯兵汉中，曹操不托他人而独托夏侯渊，因其有将才也。黄老将军虽胜张合，却难保能胜夏侯渊呐。此战关系重大，我有意派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方可敌之。
7: 军师怎能如此小看我？
4: 将军勇气可嘉呀，可惜年近七旬，还是不去为好啊。
7: 昔日廉颇年80，上是斗米肉食金，诸侯畏其勇，不敢犯赵，何况黄忠未及70。我此去定斩夏侯渊首级，献于麾下。
4: 如此说来，将军一定要去？
7: 我一定要去。
4: 那谁为副将？
7: 不用副将，只带本部3000兵马足矣。
4: 好，将军既要去，我命一人为监军，与将军同去如何？
7: 可以。
4: 我叫法正助你，遇事也好计划而行。
7: 是军师。
4: 黄将军，孝直，此行切需谨慎，不可轻敌。
7: 是，
5: 请。
4: 这位老将军不用言语激他，随去也不能成功。今既去，还需拨人。

0: 马接应。
1: 子龙将军，在，你去定军山南面小路埋伏。黄将军若胜，不必出；倘黄将军有失，继续接应。
2: 是。
1: 严将军，
2: 在，
1: 你去阆中隘口防守，替回张飞、魏延二位将军同取汉中。
2: 是。
1: 刘峰将军，
2: 在，
1: 你领三千兵于山中险要之地多立旌旗，以壮我兵声势，令敌人惊疑，助黄老将军破敌。
2: 是。
1: 各位将军，要依令而行，不得有误。
2: 是。魏王，张合屡战屡败，其罪。
3: 哎，非张合之罪，胜败乃兵家常事。
2: 目下，刘备差使黄忠攻打定军山，夏侯渊知魏王兵至南郑，固守未曾出战。
3: 若不出战，是示弱也。应令其进兵。
4: 魏王，夏侯渊性情太刚，恐中奸计。
3: 我写信于他。
5: 屡次挑战，夏侯渊皆坚守不出，若强攻，又恐山路危险，难以料敌，只得聚首。
3: 夏侯渊固守不出，乃斩其所长，必须诱其出战，方可取胜。
1: 好生安顿时间歇息。
2: 是。
1: 我字妙才，魏王主我误入妙才二字，明日我便下山，必生擒黄忠，以报魏王。
2: 定军山广屯粮草，乃汉中军事养命之源，倘有疏失，汉中危矣，望将军慎思。
1: 久守不战，也能建立功业。
2: 将军，黄忠勇谋兼备，况有法正相助，将军不可小视。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
1: 量以七旬老儿何足惧哉？坐待他人建立功劳，你我有何脸面去见魏王？
2: 这
1: 明日你守山，我自出战。
2: 将军，
6: 叔父，黄忠垂死老儿，何劳叔父亲自上阵，侄儿前往足矣。
1: 好，与你三千兵马前往挑战。欲黄忠只许败不许胜，我自有妙计擒他。
2: 是。
7: 黄忠，
2: 二位将军，曹兵下山挑战，
5: 备马何须老将出马，我去迎敌。
2: 好。
1: 是。
2: 来将通明，
8: 我乃魏王帐下大将夏侯尚是也。
2: 我党是夏侯渊，原来是无名小辈前来送死，干将。

0: 陈氏将军追入山谷，中了埋伏，被夏侯渊生擒，拔营起寨。快点，快点，快点！哎，小弟，
1: 将军，何事？黄忠今日拔寨而起，人马向我定军山前进了十余里，重新下寨。黄忠以五次杀营，五次拔寨而进，现离我军大寨，皆有无力之遥。嗯，叔父，黄忠步步逼近，再不出战，恐有不利。将军，黄忠所用乃反客为主之计。
2: 欲诱我弃守为攻，切不可出战，战则有失。张将军，黄忠老儿得寸进尺，岂容我军不战？哼，你在瓦口倒是坚守不战，不然怎么会到这儿？哼，这，哼，黄忠老儿欺人太甚，任你为主为客，一个七旬老儿，有何惧哉？某人来。
1: 与你五千兵去黄忠寨前挑战。
0: 是。
1: 哼。哎。夏侯将军，快报！少将军与黄忠交战，只一回合就被黄忠生擒去了。
0: 啊！

不可，将军，此乃皇族羁縻处在，千万不可上当啊！

0: 侯将军，山谷中有守军，正向定军山移动。
1: 速回本寨，坚守待命。
2: 是。
3: 小侄，坐坐坐坐。哎。

0: 黄老将军
1: 啊，
0: 今日我见定军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
1: 嗯，我也见到此山，
0: 立于此高山之上，定军山虚实动静尽在眼中。
1: 嗯，
0: 老将军若取得此山，定军山只在掌中啊。
1: 嗯，
0: 我已有一计可擒夏侯渊。
1: 哦，请讲。
0: 今夜二更杀上此山顶，占了此山，明日夏侯渊必然来夺，届时将军守在半山腰，我在山顶带其兵到，我举白旗为号，将军按兵勿动，待其倦怠，我举红旗，将军下山出击，以逸待劳，必当取胜。
1: 嗯，果真妙计。
0: 兵书曰：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此乃激其骤气堕也。
1: 好，就以先生之计。

0: 将军，黄忠义占领了西山。啊！黄忠老儿，我非斩了你夺回西山不可。将军，此乃法正之谋，执意坚守，不可出战。
1: 坚守坚守，蜀军已在定军山四处埋伏，黄忠又占了西山，我军动静尽在他眼中，如何坚守？
0: 哎呀，将军，将军，
1: 我意已定，明日夺回西山。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

0: 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

0: 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

0: 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

0: 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

0: 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

0: 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2001年6月的一天，天蒙蒙亮，晋城临川县西河村村民姚正庆正拿着锄头出门，刚走到村口就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他停下脚步循着声音找过去，竟在路边的一个破纸箱里发现了一名女婴。姚正庆左看看右找找，等了半天也没见有人来寻，没办法，他只能把孩子先抱回家。很快消息就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不一会儿姚家门口就围满了人，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孩子的嘴唇上有一道小口子。
3: 这该不会是唇腭裂吧？
4: 这孩子不好养，赶快送走吧。
3: 贺林自个儿都那样了，再添一个以后日子咋过呢？
2: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姚正庆的儿子姚和林身上，他站在人群中低着头，用残臂把怀里的婴儿又往胸口拢了拢。
5: 现在送出去肯定活不成，没事，留下吧，我养。
2: 房间里突然安静了，有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谁都不愿提起那段难过的往事。那是1987年一个春天的傍晚，几个十来岁的少年刚放学，在村口的空地上你追我赶，突然一声惨叫让整个村子顿时安静了下来。十岁的姚和林不知怎的不小心碰到了路边的变压器，高压电流瞬间穿过他的身体，双臂烧得和焦炭一样，剧烈的疼痛让他当场晕了过去。等他再醒来已经是3天后了。
6: 妈，我的手呢？
2: 母亲扑在床边，泪水打湿了被单，嘴唇哆嗦了半天只挤出一句话：
4: 没事儿，有妈呢，妈在。

0: 病房外，父亲姚正庆蹲在墙根，把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一声不吭。他不知道作为一个庄稼人，失去了双臂的儿子该怎么活。从医院回来的那天，姚和林一头就扎进屋里，他把门关得死死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他怕，怕别人看见他那两条空荡荡的袖管，怕看到父母难过。这一天，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坐在姚和林的床边，红着眼眶。
1: 和林，手没了，但是命还在。要是连自己都放弃了，那谁还能帮你？
0: 这句话，姚和林记了一辈子。打那之后，他就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训练。他把衣服套在残臂上，用下巴和脖子配合着扯，折腾半小时才能穿好一件。洗脸刷牙更遭罪，胳膊使劲夹着牙刷，因为用力过猛，上面全是淤青。最难的是吃饭，勺子根本握不住，一顿饭要掉地上几十回，饭菜撒一身。他就做个绑带，把勺子绑在胳膊上接着练。那些在正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姚和林得练上百遍千遍。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终于重新学会了吃饭、穿衣、洗脸，还学会了写字。2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琢磨，不能总依靠父母，得学着自己养活自己。他尝试着干起了养羊的营生。他知道自己的动作比别人慢，那就一定得比别人起得早。每天天不亮，姚和林就咬着他的羊鞭上山了。他的羊也从最初的几只，慢慢变成了十几只、几十只，日子也跟着一天天好起来。当一切都好像要重新步入正轨的时候，姚正庆却突然抱回来一个患有先天性唇腭裂的弃婴。
1: 养不活的，送走吧。
2: 你自己都这样了，怎样养孩子？
0: 姚和林没吭声，他用残臂轻轻碰了碰婴儿的脸。
2: 他只是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可我也和别人不一样啊。
0: 这话一出口，没人再劝了。姚和林把孩子留下来，并取名陆玉。他说这是一份路边相遇的缘分。一个没有双手的人从此当了爹，残臂夹不住奶皮儿，他就用下巴和胸口托着。深夜孩子哭闹，他就用下巴蹭着女儿的额头哄她入睡。那2年，姚和林没睡过一个整觉。2004年，又是一个深夜，父亲姚正庆在村口又捡到一个男婴，也是唇腭裂，也是被遗弃。这一次，没人劝他送走。姚和林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说了句狠话：
2: 不管多难，我都要把他俩养成顶天立地的人。
0: 第二个孩子取名陆鹏。从此，西河村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奶爸。2006年，姚和林打听到晋中的一家医院可以为唇腭裂患者做手术，他二话不说，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和所有的积蓄赶了过去。手术室门口，他日夜守着。儿子陆鹏的手术非常成功，但女儿陆玉的情况却有些复杂，需要进行2次手术。可钱已经都花光了。走投无路之下，姚和林硬着头皮向院长、护士长求助。医院上下被他的故事打动，不仅免除了部分治疗费用，还动员全院职工为他捐款。最终，陆玉的手术也成功了。两个孩子日间康复后，在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户口也顺利办了下来。当户口本上印出姚陆玉、姚陆鹏的名字时，这个从不叫苦的男人第一次哭了。从此，他们成了真正的一家人。再后来，姚和林通过考试成为临川县残联的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这个岗位对他来说

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太懂残疾人的苦了。他帮残疾人跑补贴、跑医保、跑就业培训，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了家门。

0: 奶，这钱你拿着，我能挣。
1: 儿子陆鹏则在学校学修车，他总在视频里向父亲展示自己沾满机油的双手。
2: 爸，你看，我正修车呢。
1: 去年秋收，姐弟俩请假回家帮父亲收玉米，三个身影在地里忙活着。路过的村民都说，你们看，姚家的玉米地里长的是人间最金黄的希望。
3: 这些人力不只属于我，也属于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更属于所有心胸勇敢心真有爱的人。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度，
2: 快
1: 快
2: 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什么？配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迅一付超市力，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0: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绿色长征看右翼第二期，真功夫闯出三本账。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回顾光辉历程，105载波澜壮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3: 我们当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把105年的党史智慧转化为育人实效，把百年大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担当，讲好党的奋斗故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党的时代声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通党的百年奋斗史与发展逻辑，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是科技事业发展最大政治优势。我们要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实干攻坚履行科技报国使命，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创新动能。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2: 逐梦前行，风鹏正举。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将牢记嘱托，见贤思齐，全面贯彻党的建设总要求，立足岗位职责，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将立足项目管理本职岗位，深耕电网建设主业，抓实工程全过程管控，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奋力书写新时代电力青年的奋斗答卷。
8: 基层社区是联系群众最前沿，今后我们将把学习讲话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以平安建设、便民服务为核心职责，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把群众疾难愁盼记在心上，落到实处，守住基层平安防线，做事暖心为民服务。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支部把就业增收作为民生头等大事来抓，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力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运城下县，一批批党员走进四郊镇韩家岭，参观党史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来自各行各业的党员群众参观历史文物，研读革命史料，聆听红色故事，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朔州市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年党员、基层干部在文物史料、革命故事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
10: 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精神，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晋中、临汾等地举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动员和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
11: 把党务工作往实里做，往细里抓，往群众心里走。
1: 歌声颂党恩，礼赞新时代。在忻州偏关县，青年党员们齐聚雄关之下，开启文艺汇演、青年微课堂，礼赞党的百年征程。在吕梁、大同、晋城等地，人们通过歌舞、朗诵等形式，抒发着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12: 注意，我们党繁荣昌盛，
13: 也无中的感谢党对我的培养，今后我要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政绩观连着发展观，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连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大家一致表示，警示教育不是看完了事，关键要见行动、看效果，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警示教育中，身边人、身边事的鲜活案例，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到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进一步明确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大家表示，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把深学细悟、真查实改、举一反三贯通起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4: 这是阅看的反面案例，靶向实教，令人警醒。我深刻认识到，一旦政绩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必将导致思想滑坡、偏离正轨，损害群众利益，贻误地方发展。当前，临汾正处在转

0: 新发展的攻坚期，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把心思集中到干事创业上。
1: 这些反面案例还原了个别人政绩观错位、履职担当缺位、纪律作风失守的蜕变过程，给我们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我将始终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持续校准政绩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以过硬的责任担当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2: 这次集中阅看的32起典型案例，犹如反面之镜，既照出了差距，也划明红线，推动政绩观教育从入眼入耳走向入脑入心。我们的整改必须要动真碰硬，对历史欠账逐一建账，定时线分类，妥善化解，不留尾巴，让违规操作无处遁形，确保每项措施落地有声。
3: 通过警示教育、内心深受教育警醒和思想洗礼，我们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更加坚定树牢、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理念，引领全县干部攻坚衡山五 A 创建，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持续改善民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深刻感悟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贯通起来，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四个机关，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山西台报道。
1: 又遇见70多年种下1.3亿棵树，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塞上绿洲怎么能长出金山银山？沙棘苦熬了42年，终于打通全产业链。小香葱种了13年，经有机认证闯进国际市场。山水林草间打造40多年的生态羊，依靠专业镇破题打造品牌。三个产业有着共同的生态底色，而发展产业和种树一样，要下慢功夫、真功夫。
2: 初夏6月，右玉县近30万亩野生沙棘开始旺盛生长。和沙棘打了42年交道的曹满，天天盯在沙棘产业园里。
3: 投资了5000多万，现阶的草林间沙棘有提取生产线。这个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工艺，一年加工到60多，接近1亿。
2: 右玉能创造把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离不开野生沙棘这个生态卫士。
3: 沙棘就是工学树种，它占到了全县林木覆盖率的6%，发挥了强大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的作用。
2: 沙棘果营养好，能做果汁，能榨油，全县农民摘野果一年也能挣6000万元。1984年，又遇建起全国第一家沙棘加工厂，但做果汁是初加工，规模利润都徘徊不前。2023年，又遇县委领导带队到内蒙古学习，大开眼界。回来之后，县委连开几次会，制定产业规划，建设国家级产业园，争取中央福彩公益金，帮企业引进先进设备，沙棘产品一下扩大到40多种，醋溜溜要变金豆豆。

0: 构建出沙棘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预计未来呢，3到5年内，我们的沙棘产业产值从现在的3亿元发展到8亿元。
1: 好生态产出的不止沙棘果，还有小香葱。2010年，一家本土种植企业把原产于国外的小香葱引进到右玉开始试种。由于右玉独特的气候和土壤，让这里的小香葱不仅产量大，还品质高。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一举占领了国际市场。
2: 那现在是上午7:30，我们看这满载着2.8吨的精品小香葱正在抓紧装车，随后将直发到天津港出口美国奥克兰。据了解啊，这也是今年企业出口的第18批货物了。
3: 国外参加展销会什么的，一说哪里的中国右玉，他就竖大拇指。这个咱们这个小葱比其他国家的贵好几万一吨。
1: 2025年，这家当地唯一的小香葱企业顺利通过标准严苛的欧盟有机认证，这在全球同行业中是第一家。记者采访时，正遇上认证机构的审核员前来二次复审。
2: 基地所处的一个环境就非常好，好的生产、好的土壤，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来。
1: 小香葱在右玉落地时是在露天种植，产量跟不上订单。企业想扩建大棚，一算投资4-5千万，犹豫了。好在政府及时出了手，
4: 透的资金扶持之下，我们建设了红球温室大棚。我们的产量从原本那个亩产3吨左右，现在提升到了亩产到了4-5吨。
1: 如今小香葱已经种植3500多亩，年产值超过了7000万元，跟着增收的有近3000农户。
5: 10多亩，
2: 2个棚，
5: 6个啊。
2: 一年能赚个多少钱呀？
5: 今年赚个40-50万。
1: 在右玉，除了有沙棘和小香葱这样的种植业，还有生态羊这样的畜牧业。右玉是我省唯一一个半农半牧县，优质天然草场和独特气候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羊肉风味。这几年当地在规模化和标准化上有了新进展。
6: 我们夏天羊就在山上日行10公里，它真正的右玉生态羊。
1: 基地负责人张洪祥14年前放弃外地生意，返乡成立合作社养羊。今年公司要打通饲草、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6: 它能满足40万亩的产量，在这可以加工，和这头这个冷鲜的升级和暂停的升级，全产业链都在整合中。
1: 右玉生态羊2010年就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但是过去多为散养，没有后劲儿。2022年，右玉开始着手申报省级生态肉羊重点专业镇，第3年申报成功。40多年前，右玉县委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促进农户尽快致富，发展羊产业，富民增收，这个目标一直没动。
3: 这个产业发展，整个县委的思路，包括战略实践，都是体现出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1: 重点专业证批了，上级4000万资金到位，监测中心启用了，电商平台快上线了，8个万只规模养殖基地正在抢工期，共同打好生态牌。
7: 出来一天30-45的呀，能弄个20多吧。
1: 从沙棘到小香葱到生态羊，生态账、民生账、产业账，围绕这3本账，右玉正在不断做足生态美、百姓富这篇文章。山西台报道。
8: 今天，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启动汛前短时调水调沙作业，通过科学精准调度、全域安全防控，有序展开库区清淤、河道冲沙、防汛腾库、电力保供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黄河中游汛期安全。
9: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的调水调沙现场。从7月4号凌晨3时45分起，枢纽按照每秒1800立方米的下泄流量，开展为期2天的调水调沙作业。
10: 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是黄河中游净陕峡谷段重要的控制性水利枢纽。这次汛前调水调沙是年度防汛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精准恒定流量下泄，可以有效清理库区累积泥沙，拓宽主河道行洪断面，降低坝前水位至汛限标准，为主汛期筑牢防洪安全基础。
11: 调水调沙期间，我们持续跟踪库区淤积水势变化，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全力

0: 以赴保障本次调水调沙工作顺利完成。
1: 这次调水调沙周期短，流量标准严，精准度要求高，运行车间依托智能化监测平台全程把控水势动态，在严格落实调沙控泄任务的同时，科学统筹水能利用与电力保供，实现防汛治理与民生供电双向兼顾。
2: 我们实时对接上游来水信息，避免流量大幅波动冲击河道堤防。我们动态优化机组运行模式，充分利用水能稳定发电，兼顾沿线企业居民用电需求，实现治洪防汛与清洁能源保供同步落地。
1: 调水调沙期间，高含沙水流持续下泄，为全面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天桥水电开展全时段全覆盖安全管控，全力保障调度作业零隐患零风险。
3: 我们不间断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及时处置渗漏、构件损耗等问题，严防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牢牢守住设备运行、人员作业，严和群众三度安全方向。
1: 山西台报道。
4: 近日，省能源局下发通知，优化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管理，通过实行分级分类，并实施红黄绿区域差异化接网管理，进一步提升绿电就地消纳水平，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5: 通知明确提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将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地面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分散式风电项目由各市能源局自行组织实施，其余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纳入省级年度建设规模管理。通知指出，调整公共机构光伏用电比例，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自发自用电量占年发电量的比例不低于50%；利用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建设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在向电网企业提供有效建筑物权属、用途等印证材料后，自发自用电量不受该比例限制。此外，通知提出将优先支持全部自发自用项目，基于承载力评估结果，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实施差异化接网管理，红色区域原则上仅支持全部自发自用项目开发建设，黄色区域优先支持全部自发自用项目开发建设，鼓励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项目加装必要规模的储能设施，绿色区域在保证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各类项目按相关规定有序开发，及时并网。山西台报道。
4: 日前，智慧山西现代医药领域高层次专家服务地方型活动在太原启动。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主办，以智慧山西健康三进为主题，邀请31位省内外高层次专家，聚焦 mRNA 技术、生物制药、纳米医学等前沿领域，开展主旨报告、圆桌研讨、成果路演、平台推介、人才举荐和入企服务。太原主会场与晋城大同分会场多点联动，一地办会，多地共享，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山西现代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报道。
6: 凌晨4点，当整座城市还在沉睡，有一盏灯已为环卫工人点亮。10年时间，一位共产党员用一碗热粥、一份坚守、一抹志愿红，温暖了河东大地。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运城市盐湖区志愿者协会会长张昌琴的公益人生。
7: 凌晨4点，盐湖区志愿者协会的厨房已经灯火通明，熬粥、炒菜，张昌琴和志愿者们正在为环卫工人准备当天的早餐。
8: 每天早上咱们4点钟就要开始来去熬粥，到6点钟咱们准时就要从协会来去出发。
7: 这份温暖源自2016年冬天的一天清晨，张昌琴看到环卫工人就着水啃着凉馒头，他当即决定为这些环卫工人发起爱心早餐项目。10年风雨无阻，这份爱心早餐不仅暖了环卫工人的胃，也暖了他们的心。
9: 早早起来到这里吃了热乎乎的饭，特别暖心。
7: 从一碗热粥到万千善举，张昌琴的公益之路并非坦途。2015年，志愿者协会初创时面临无场地、无资金、无人员的困境，他毅然辞掉了稳定的工作，自掏

0: 腰包维持协会运转。如今协会已经发展成拥有核心志愿者1700多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公益组织。
1: 对张会长这种甘愿奉献的精神打动，然后一直也去跟着他在干。
0: 这些年，张长琴牵头建立健全了协会的管理制度，带动形成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局面。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党支部，截止到现在来说，我们志愿者的党员超过了200多名。
0: 张长琴用10多年的坚守，在河东大地上写下了一曲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赞歌。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山西呢依然是与热同步的天气状态。山西省气象台7月4号上午的时候变更高温黄色预警，未来我省中南部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在5号白天，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还将会在35度左右或者是以上，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与此同时，在4号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4号夜间，图中蓝色预警区域呢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到了5号白天，我省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呢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东。

0: 布局部有中到大雨，六号白天全省依然会出现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雷阵雨19到33摄氏度，大同雷阵雨15到27度，朔州雷阵雨16到28度，忻州中雨转小雨17到29度，吕梁晴转雷阵雨19到35度，晋中雷阵雨19到34度，阳泉雷阵雨20到30度，长治晴19到33度，晋城多云转晴20到34度，临汾晴23到38度，运城晴24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

0: 实干动力。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走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生。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

0: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庆联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7: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五六千，多
6: 了。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8: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俺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都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9: 就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6: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11: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

0: 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1: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0: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4: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5: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4: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5: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4: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6: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4: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
5: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了，
7: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4: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

0: 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校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1: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2: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3: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5: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3: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5: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3: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5: 赶紧！
3: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5: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6: 有些红了，有些红了，还好。
7: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3: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8: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

0: 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2: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

0: 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我知道，在座的诸位有志于成为一名记者，那我要请教了。当今社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需要哪些基本素质？请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啊。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客观，
2: 我觉得是博学吧，
0: 必须要谈说真话。
2: 诸位，我是有志于将来要像邵先生一样去办报的。当今中国，我认为是一个思想汇集的大时代，要办好报，做一名及格的新闻记者，最重要的素质便是博学。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甚至于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如果都能融会贯通，都能无所不晓，哪怕是做到略知一二。 这样，你才能捕捉到有用的新闻，写出好的文章。我之所以从广东南海来北大求学，便是想依靠这所最高的学府，获取古今中外所有的知识，将来效仿邵先生，做一个优秀的报人，为中国的报业尽一份力。
0: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啊，
3: 上学吧，
0: 陈俊达同学，你刚才说的很好啊。 但是呢，有一点我不敢苟同，那就是你刚才说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首先要上大学，甚至得上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你是这个意思吗？
2: 中夏同学，这不正是如此吗？现如今咱们中国是不是充斥了太多滥竽充数的小报记者？这恰恰是我国报业的悲哀啊！
0: 那么，其他的同学对于陈慧媛这个观点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不一定放上网上才能当记者。这位同学，请你发言。
4: 先生，我不赞同这位同学的观点。 至少他的观点不够全面。我认为，当今时代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而且啊，这知识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学校的教育，社会也是个大学嘛。所以我认为，要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人的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
0: 好，请你说的具体一点。
4: 我觉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分析、论证、去伪存真有表及里，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当然，这里面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的文章才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进步。当然了，要想作为一名记者，首先要严格的遵守职业操守。 遵循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努力地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自觉地拒绝利益的诱惑和污染。我们现在身处乱世，操守、品行才至关重要。
0: 说得好。

0: 你对这位同学的发言有什么看法？我很想听听你的辩论。
1: 尊敬的邵先生，诸位，我只想提醒各位一句，这位同学并不是我们研究会的正式会员，他仅仅是我们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难道大家就算了？对于他的

0: 观点，我无法并且不愿意去评论。
1: 哎，你怎么这么说？这么说太过分了。
2: 你刚才的假话让我非常的难过。
3: 怎么？
2: 难道你以为你一个北大的学生就比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高贵吗？
3: 就是，
2: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道理你应该清楚。可是我看你既不是王侯，也不是将相，你怎么就知道毛泽东同学就不是我们的会员呢？以我看，毛泽东对新文学的认知不比你这个北大哲学门的学生差。我讲完了。
4: 好，
5: 好，好，好，
4: 好，
5: 好，好，好，原来你就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啊。
0: 先生，
6: 是的，
5: 杨昌济先生向我推荐你很多次了，我还看过你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对吧？我很受启发，毛泽东，我很高兴，我们新闻研究会有你这样的会员，我欢迎你到《京报》经常来坐坐，咱们交流交流。坐。
0: 哎，
5: 好，开始下一个课题。
7: 文芝啊，哎，来来来。你看，这儿就是我们的编辑室。
8: 邵先生好，邵先生好。
5: 很简陋啊，不要见怪。你呢，不要拘束，随便一点。本芝，在想什么呢？
7: 铁肩辣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先生，我从这个辣字啊，可以看到您对真理的执着和对信仰的坚守。
5: 好，你说得很好，这四个字就是我的新闻观。同时我认为作为记者就应该有这样的操守。润芝啊，
7: 我们一定要伸张正义，崇尚思想，同时呢要不惧生死去唤醒民众，这才是我们的操守和品性。先生，您的品性学生受教了。
5: 谈不上，我今天啊不是跟你谈什么操守的，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思想。你跟我来。
7: 哎，
5: 随便坐。
7: 哎，
5: 我啊给你准备了上好的茶叶，咱们今天呢一边品茶一边交心，好吧？
7: 哎，
5: 林志，之前你说一个记者应该有他的立场和思想，这特别重要，我深以为然。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最近有看什么书吗？有没有自己信奉的思想？
7: 先生，我平时在长沙很少能看到什么新的书籍，所以只要我能找到的我全都看，至于信奉什么样的新思想还谈不上。不过相对而言，在这个阶段我对无政府主义印象更深刻一些。
5: 无政府主义，我之前也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克勒泡德金的互助论。但是过去一年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 润芝，你知不知道在去年俄国发生了革命？
7: 我听说过，这次到北京我常听守长先生和仲甫先生提，后来又到图书馆查了资料，但是都是零零碎碎的，还没有形成什么具体的体系。
9: 守长先生，我知道他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
5: 哦，对，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你看一下。
7: 哎，
5: 我很受启发。
7: 坐。
5: 哎，坐。我呢会找一段时间把这些啊都重新梳理一遍，出两本书，一本叫《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另外一本呢叫《新俄国之研究》。我相信只要这两本书出了，一定会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新的空气。本芝，这个世界在飞速的发展，我们搞新闻工作的不能滞后，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跟

0: 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1: 先生，我以后可以经常过来向您讨教吗？
0: 恩师，京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2: 多年后，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0: 哪位？
1: 平民，好消息，
2: 德国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0: 伯唐兄啊，你真是龙马精神。
3: 欧战胜利早是预料中的事情了，
0: 也用不着你半夜三更的打电话来把我吵醒了呀。
1: 李明老弟呀，
2: 快80年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你还睡得着觉啊？
0: 这样的战胜国有意思吗？值得庆贺吗？
2: 管他们怎么想啊，战胜国就是战胜国，你自己都不高兴，人家能让你高兴吗？
1: 李明老弟啊，多少年了，
2: 我们可是终于能扬眉吐气一回了，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
0: 多谢伯唐兄的点拨，我知道是应该好好的庆贺一番。

0: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而宣告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消息传来，举国若狂，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喜悦中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杯改名为公理战胜杯。李大钊在此期间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并在中央公园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指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是全世界的庶民。《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表明他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 同胞们，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2: 那诸位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吗？简单的说，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身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1: 德国倚仗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
2: 如今他打得大败，
1: 这就是公理战胜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
2: 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接下来有请我们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表演讲。

同学们，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结束了，协国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要乘着这个东风

把世界上不平等的黑暗主义消灭掉，用光明主义取代它。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都要赶快放弃这种黑暗主义，

同胞们，最近几天我们在庆祝战胜，很是热闹啊。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的究竟又是为了哪一个而庆祝呢？我老老实实的讲一句公道话，这次战胜的。 绝不是联合国家的武力，而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这次战胜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军阀或者资本家的政府，而是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而庆祝，是为了全世界的庶民而庆祝。 我们不是为了战胜德国而庆祝，而是为了打败了世界的军国主义而庆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世界要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使一切人人都变成工人的机会，不应该用此潮流使一切人人都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谋取不正的财产那也是强盗，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要说，劳工万岁！

0: 我告诉二位，今天参加这个集会啊，我有一种新的感觉，我感觉到我们新文化运动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哦，当然我这种感觉还是很朦胧的。过去呢，我们总是在校园里、书斋里、啊文人堆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社会，走进了大众，我感觉到天地啊，一下子宽阔了起来。
1: 蔡公啊，你感觉太对了，我跟你有同感。哦，当我听到首长喊出"劳工万岁"的时候，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好像看到了新的世界，找到了新的活力。
2: 臭不休，走向大众，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个转折点。
0: 首长，你今天不错，你那个演讲啊，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也很准确。我看呢，你不光是要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你还要兼做北大的教授。哎，你在宣传和鼓动群众方面，你比政府啊、市直他们都强。
2: 你过奖了。
1: 首长还提出，在《新青年》之外，再办一个每周评论，专门评论时事政治，发动民众。我觉得应该提上日程了。
0: 政府啊，《新青年》不光要办每周评论，我们要把全北大师生的力量整合动员起来，借着欧战胜利这股东风，把我中华文化觉醒之火趁势烧起来。
3: 好，回去我们文科就开会布置。
4: 诸位，国运来了，周礼就该恢复，老夫的灵感也来了。
5: 你们看，这是老夫新写的小说《惊声和幽梦》，我要乘着欧战胜利的东风，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帮离经叛道的妖孽送上道德法庭。
6: 恩师所言甚是。
7: 李叔公啊，您看看这个。嗯，
8: 这是我为我们杂志《国故》撰写的发刊词。您看这句，国故者就是唤醒我被刷新颓纲、山起犹沉、挽救斯文之有志之士，合力围剿陈独秀、胡适等数典忘祖、乱国坏俗的禅特。嗯，
5: 好，好，开宗明义，旗帜鲜明，直捣黄龙。
8: 沈叔兄，你也来看看。哎，
9: 都是一个学府里共事的同仁，你这样指名点姓，撕破脸皮，合适吗？更何况

0: 这国库的经费还是政府批的。
1: 申叔兄，你太过妇人之仁了。那陈独秀就是蔡元培给北大弄来的一个大毒瘤，不将之铲除，北大无宁日。
2: 申叔啊，我看你就不要对那个陈独秀抱什么幻想了。我告诉大家，北大很快就要取消学长制了，而陈独秀这个文科学长能不能耗到暑假还很难说的。据说汤尔和沈尹默这些人在蔡元培面前近日没少给陈独秀上眼药，看来他们这个新文化的阵容已经开始分化了。
3: 没错，据我所知，李大钊跟胡适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不一致。李大钊主张直接议论政治，胡适主张只谈学术。
4: 好，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哎，各位大师在学术上发难，我在政治上动刀。恩师啊，明天我就向国会提交议案，罢免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驱逐陈独秀。
1: 好，好。
5: 我声明，我辜鸿铭绝不做诋毁蔡元培先生的事情。对不起，告辞了。
6: 哎，哎，
0: 我也告辞了。
6: 哎，哎，
1: 哎，沈叔兄，
6: 嘿，
1: 沈叔，
2: 这样好啊。真是腐儒啊，刚刚还在笑话人家分化了，结果呢自己道歉散伙了。
4: 恩师，恩师别急。
2: 我不急，我也不怕，我就是打鬼的钟馗，我就是要和他们这群人战斗到底。哼，
7: 这个欧战胜利以后啊，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热情啊，它一下子给点燃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现在这个街上啊，那些新鲜事儿出现了很多，我们北大也不例外。一个多月不到的时间，20多种报刊杂志社团就涌现了出来。
4: 没事啊，
8: 就是
7: 北大出现这样的新鲜局面，要我说啊，这是新文化在北大开展的结果，所以说我要感谢钟馗先生啊。
9: 先生您过奖了。我们从教育部要了一笔研究经费，主要是想专项用于资助我们文科的学术研究，所以就鼓励师生多办一些社团杂志，那这样大家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雨后春笋，势不可挡。
10: 蔡先生，当初您提出要多办些社团刊物，我还有所顾虑，认为北大呢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广泛基础，所以呢理科没动。现在真是后悔啊，这文科的学团一动起来，整个学校的风气也都变了，真是太好了。
11: 可不是吗？以前呢，咱们北大的学生在课外啊，既没有高尚的娱乐，也没有自动的组织，所以啊，学校之外呢经常搞一些不正常的消遣。
12: 没错，
11: 不过自从最近开办了各种社团和学会以来，这个风气啊大大的改观了，同学们自发的组织到一起，再也不去那三瓦两舍之所了。
13: 是啊，这文科一带动啊，各科学生纷纷效仿，自发成立了社团，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还有跨系科性的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等。当然了，研究深入，争论的问题也就更多了。学术问题呢，现在吵得是一塌糊涂，不亦乐乎啊。
7: 这不怕，这不怕。这争论呢，向来是好事，我也提倡争论。钟馗兄，我听说文科的杂志怎么近来有些争论，是吧？
9: 啊，我们文科这面主要是中国文学门的傅斯年，还有英国文学门的罗嘉伦等几位同学合创的这个杂志《新潮》，还有学生救国会的那个许德恒等同学创办的《国民》，还有于世振等的《国故》，就这几本杂志，他们这观点各不相同，针锋相对，吵得十分热闹。

0: 们呢，他愿意创社团办杂志的形式啊，来培养自己的兴趣，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对时事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要提倡的，这对于他们如何看待时事，如何提高学术交流，陶冶自己的情操，还有扩展自己的视野都大有好处。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提高学生们的精神修养。所以我以为杂志书刊社团多多益善，所以各科呀广开门路，大胆实验。我想告诉各位的是，这只是北大革新的一个开始，体制革新要继续跟上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实行的缺长制，它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的体制。现在北大正在做的是废门改系，那么学长制也很快就要取消，要成立教务处来统一领导学校的教学。所以各科学长啊，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1: 我这动静都响了，
2: 您改改。
0: 好了，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钟副教，你留下，我还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3: 啊，好。
0: 来，先喝点水。我刚才提的学校革新的事儿啊，你有什么看法？
4: 啊，北大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那必须要跟上世界潮流，这是趋势。这学长制确实不能成为常态，所以我非常赞同您的改革方案。
0: 那现在要取消学长制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我最近正在全力的筹备《每周评论》，我觉得这个刊物是咱们走向大众的一个平台，我对它充满期待。现在只有我和首长在搞，人手不够。不过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刊物上。
0: 钟副兄啊，我呢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编写一部啊具有学术分量的中国通史。我想来想去，也只有你是最合适的，所以我想请你啊兼任北大国史馆编纂处的主任，来统一领导中国通史的编辑。先帝，你意下如何啊？
4: 金明兄，不瞒您说，我现在全部的兴趣都在《每周评论》上，我认为现实比历史更加紧要。
0: 这《每周评论》呢，可以让首长去多担待一些。现在世之回来了，他也可以分担一些啊。
4: 那首长和世之，他们俩思路不同，总是争论，我怕一不留神他们再打起来。
0: 其实没什么，有你领衔呢，他们争论不到哪儿去。要我说呀，一些具体的事就让年轻人去干了，你看好不好？
4: 我找世之谈谈看吧。
3: 好。
4: 先生，我走了。
5: 辛苦啊，嫂子。
6: 好，没事，
7: 谢谢先生。
5: 好，好，好，钟副兄，来这儿坐。
6: 你们家饭厅在这儿。哦，没事。好。
5: 世之啊，你这离京不到一个月，北大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科系的学生大力兴办社团，校内刊物那也一下子出现了好几本。你学生办了新潮，刘世培、黄侃带一些人办了国故，这几本杂志打架吵得不亦乐乎。
8: 什么国故啊？就是想复古呗。不过就是一些故国咸阳的呻吟罢了。
5: 最近黄侃总是拿着那个发刊词的初稿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那就是示威。
9: 怎么样啊，坐这儿像不像自己家院里啊？
5: 像。
9: 冷不冷啊？
8: 不冷，没事。你接着说，刚才您说黄侃是吧？啊，我听说他们还点名道姓的骂咱们俩。

0: 我看他们是高抬我了。
1: 现在骂我们的可不光是国故一家，现在是南北联动，来势汹汹，不容小觑啊。
2: 咱们新青年不就是在骂声当中成长的吗？你陈洞府还怕别人骂吗？
1: 光不怕还不行，还要反击啊。
2: 没问题，我这就写文章和他们辩论。我正想跟你商量
1: 新文化运动要走向大众，要直面现实，所以我就想在新青年之外办一个每周评论，算是新青年的副刊。蔡先生的意思是想请你协助首长来主持。
2: 每周评论是吧？
1: 嗯。
2: 那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什么？
1: 每周评论跟新青年各司其职吧。
2: 嗯。
1: 侧重不同，新青年侧重思想启蒙，每周评论侧重评述时事，批评现实，就一些政治问题、现实问题发表评论。
2: 朱不休，你一直说20年不谈政治，可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为什么都要和政治牵扯不清呢？
1: 实质上你不能老是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其实我早就说过了，不谈政治不等于不研究时事问题。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们也办国故算了。
2: 朱不休，你误解我了。我不是说不赞成办每周评论，对于现实问题我确实是没有研究，也缺乏兴趣。我现在手头上的事儿真的很多，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卷马上要出版，蔡先生让我任了英文系的主任，傅斯年他们又硬拉着我去新潮做了顾问，再加上我的导师杜威先生马上就要来华讲学，他的很多事情我都要去联系，还要去张罗。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忙，可是首长不是比你事情更多吗？你看看他办了多少社团和杂志，
2: 真正成了青年的领袖。
1: 这做学问固然没错，但是举国维艰之事，责任不是更重要吗？
2: 朱不休，教导及时，我让您失望了。
1: 别在意，我是把你当知己才这么说的。
2: 我明白。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这段时间我就不参加主持每周评论了，我一定多写文章。这段时间过后，我接替首长，怎么样？
3: 两位大教授，不要在院子里冻着了，一品锅做好了，吃饭。
4: 吃饭。
5: 可以开始了。
6: 女士们，先生们，今日召开记者会，是为了向新闻界的朋友们说明此次赴巴黎参加和会代表团的行程。我们几个未能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代表的身份去法国参加和会，而感到万分的荣幸。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全权代表、外国专家、秘书等共50余位，鄙人陆征祥担任此次代表团的团长，在这里就不多加介绍了。代表团其他的主要成员包括驻法公使胡维德先生、驻英公使施兆基先生，我们三个为全权大使。此外，驻美公使顾维钧先生、驻比公使魏晨祖先生为全权大使兼专门委员。日前，我们的胡公使、魏公使、施公使已奔赴巴黎洽谈，并参加和会召开之前的预备会议。各位新闻界的同仁们，此次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对我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中国要借助此次大会，谋取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待遇，并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遇的惨痛后果予以修正。下面请诸君提问。
7: 请问陆总长，您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如何预测？前景是否乐观？是否真的可以如您所说，可将半世纪以来所遭受的惨痛后果予以修正呢？
6: 在这次大战中啊，中国对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透露，早在中国输送10

0: 在20万劳工参战之前，英法政府就允诺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予以我国5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所以，鄙人对本次会议充满了信心。
1: May I ask, Cabinet Liu, what is the plan that you have come to offer to this peace conference?
0: 我们代表团此次准备了7条议案：1，放弃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以及巡警；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电报机关；4。 取消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借，7，关税自由权。Monsieur
2: le Président, nous avons vu que votre proposition couvrait un éventail de questions. Alors pensez-vous que ces exigences seront satisfaites lors de cette réunion?
0: 我想诸位也许都还记得，1个月前，徐大总统下令将辛丑条约所遗留的克林德碑由东单移至中央公园，并计划将碑文改写为“公理战胜”。你问我在此次大会上这些提议会不会被通过，我只想回答说：公理必将战胜强权。
3: 请问陆总长，您去巴黎开会，那外交部的事务该如何处理呢？民国政府已经委任外交部次长陈露先生代理外交总长，同时将建立中国外交委员会，作为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谢谢诸位。
4: 谢谢
1: ，Thank you very much，
4: 谢谢
1: ，Merci beaucoup，
4: 陆总长，总统训示。我这刚开完记者招待会，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什么指示？此次赴欧议和，关系其重，主座以王正廷法律外交诉助财望，特加以委任为专门全权大使。
5: 以电邮故宫时就近转知王正廷，其委任令亦即美馆转交，并悉陆公转予接洽，准确担任为判徐世昌。
4: 这是怎么回事？南方政府不是早就提过要自己成立代表团参加和会吗？大总统不是不远吗？
5: 大总统本来是拒绝南北双方协派代表的，但是南方政府王正廷博士已经到了纽约。
4: 他自己联络并说服了美国，昨晚美国派驻华公使瑞恩斯向大总统施压，大总统迫不得已才点了头，有了这份任命。处处看着外国人的脸色行事，还谈什么外交？这个王正廷，他的排位是怎么样的？
5: 任命书上没有明确，陈露说排在您之后。
6: 是特命全权大使。一个国家的代表团，竟然有南北两个政府的人，注定会问题重重啊！我要跟汪大谢通话，给我接汪大谢。我注意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上的演说，他提出，要想让世界永久和平，得建立一个新秩序，不能再用老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 战胜国，不能要求各地赔款，要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一个新秩序。
7: 这14点计划构建了崭新的国际道德，看来这次公理战胜强权大有希望。
8: 公理能不能战胜强权，得看巴黎和会的情况。
9: 哎，我听说这次代表团的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征小曼。
8: 我也听说梁启超受了徐世昌的委托，正在欧洲。

0: 游说，为咱们的巴黎和会中国提案吹风拉票。
1: 梁任公这次倒是信心满满啊，到处鼓吹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之失败，从此获得大翻身。
2: 我看这位梁先生是又可爱又天真，估计是吃洋人的亏没吃够。
0: 主昌，我觉得你太悲观了。这巴黎和会其实主导作用的就是美英法三国呀，威尔逊他的主张就代表了美英法三国共同的主张，所以我看啊，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大有希望。
3: 世之，你可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
0: 在美英法三国面前，他日本还能起主导作用吗？
3: 确实起不到主导作用，但是你也不能保证美英法三国都跟咱们站在同一个战线。仲甫兄，你怎么看？
1: 我同意世之的观点。啊，研究了很多威尔逊的演讲，我觉得他是个君子。他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别国的平等自由；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我琢磨了一下，只要做到这两点，那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啊。
4: 不谈啊，陆正湘马上要去巴黎了，外交这摊子光靠陈露这个代理总长是撑不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想着多清闲呐。
2: 同学们，以后我们的读书会就要重点推荐让大家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
5: 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会不能光停留在思想交锋上，更重要的是把道理跟践行结合起来。
2: 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走出书斋，走向机舱了。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很苦，但是我坚信再难再苦的路也难不倒诸位。
6: 我们想找人向社会募集资金，向社会募集资金的事儿还得由您来牵头才行啊。
7: 责无旁贷，我来牵头。
6: 太好了。
8: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9: 是怎么回事？
8: 没怎么回事。
10: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1: 你好。
1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1: 对，是的。
1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1: 可以，走。
10: 好。
1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

0: 金美娇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凡是定期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4: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世之，你可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呢。仲甫兄，你怎么看？
1: 我同意世之的观点。啊，研究了很多威尔逊的演讲，我觉得他是个君子。他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别国的平等自由；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我琢磨了一下，只要做到这两点，那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啊。所以我打算在下一期的每周评论上来写篇文章，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好人。哎，舒昌，你也写一篇巴黎和会吧。
0: 我可对美国没那么大兴趣。哎，这样吧，我写一篇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吧。
1: 也行，兼容并蓄。芝芝，你呢？
2: 我下次吧，我最近太忙了。
1: 哎，你说咱们三个谁最忙啊？
0: 你啊。
2: 你啊，肯定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世之。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每天工作的时间紧呀，到晚上10点必须上床啊。
0: 哦，家有贤妻，要不然不让进门。
1: 你们俩有完没完？
3: 来，进来吧。
1: 真服了你们了。
4: 世言，
5: 哎，
4: 这么多本书能全卖出去吗？
5: 哎呀，葛大哥说那么长一点有上千多人，搞不还不够卖呢。
6: 我也买了一些新发行的杂志和报纸。果然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威尔逊，就连梁启超啊也写了一篇《国际联盟与中国》，说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啊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最好手段。
5: 首张先生不是写了两篇介绍俄国的吗？
6: 嗯，
7: 新纪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6: 那个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现在大家还是关注威尔逊多一些吧。
4: 赵大哥，你看吧，现在大家对于暴力革命还是有抵触的。
5: 我说你们哥俩最近是怎么了啊？一提到暴力革命就跟见了瘟神似的。你想想看啊，从古至今哪一个反动政权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8: 从古至今哪一场暴力革命没有流血牺牲的？
5: 反动派是不打不倒，这是常识，是规律。俄国的十月革命不就是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了人民政权，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吗？
8: 哎，你怎么知道俄国的老百姓现在过上好日子了？我可听说各国现在都在封锁他们，国内叛乱不止。
5: 我跟你说，看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9: 新旧社会制度的更迭是需要经过长期奋斗的。
8: 你也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聪明。不谈啊，陆正祥马上要去巴黎了，外交这摊子光靠陈露这个代理总长是撑不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想着多清闲了。
2: 你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
3: 就是我总统府里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巴黎那边怎么谈全听你的。
0: 徐仁兄，你糊弄鬼吧，
4: 一个曹汝霖就能够把我的提案给否决了，我看我是难有作为啊。
1: 不能悲观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战胜国待遇，你我得有所作为啊。此乃天赐良机，天降大任呐。
5: 现在就有个难题要决策，
1: 你说。
0: 我们去巴黎和谈去了5个人，但是他们给我们的谈判的代表只有2个人，谁当常任代表负责主谈，这个人选至关重要。
1: 陆征祥是首席代表啊，还剩一个席位，让他们几个轮流出席吧。
5: 万万不能，这个陆征祥身体不好，长时间住在瑞士，
0: 王哲天根本不懂外交，不能当主谈。
6: 那你的意思？
5: 我的意见是
0: 得让顾维钧排名到2位，让他当主谈。
1: 那南边还会闹事啊，
0: 所以这件事得让你这大总统出面决策，叫他们都顾全大局。
1: 我就按王委员长的话去做。
0: 嗯。哎呀，这张画太好了。
7: 延年，哎，你来帮我把这批新书分一下类吧。
8: 一定要检查清楚。
9: 等我把报纸
7: 分
9: 完
7: 的。
9: 小年啊，忙完了来给我分报纸啊。
10: 好。
9: 先生好。
8: 你好。谢谢。
10: 先生好。
8: 你好。
10: 先生好。
8: 白兰，辛苦了啊。
7: 先生好。
9: 先生好。
8: 大家好。
7: 首长先生好。首长先生，好些时候没见着您了。估计您这段时间是北大最忙的人了吧。
8: 此话怎讲啊。
7: 您看啊，您既是图书馆主任，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还是新杂志国民的主编和撰稿人。最近这段时间您又以青年读书会为基础发起并成立了马尔克斯研究会，而且您还经常去长兴电工厂研究调查。您说还有比您更忙的人吗？
11: 不是马尔克斯研究会，是马克思研究会。
7: 我记得是马尔克斯研究会啊。哎，
12: 确实是马尔克斯先生有意称其为马尔克斯而不是马克斯，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们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学会，这样当局就不会找麻烦了。
11: 研究马克思还会惹麻烦？这段时间我在大钊先生这儿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还是深受启发的。
8: 不错，现在开始自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了。哎，同学们，以后我们的读书会就要重点推荐让大家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
9: 首长先生。
8: 首长先生。
10: 首长先生。
13: 先生，润之和我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
8: 你说。
13: 是这样的，首长先生，我刚刚收到一封从湖南寄来的信，
10: 我觉得这信中啊
13: 讲得特别有道理，所以呢想过来跟您商量个办法。
10: 先生，
13: 请您过目。我的朋友熊光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在信中啊建议由各个高校的师生首先推动，在全国各个乡镇普遍设立阅书报室，以向全国的民众进行新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宣传，逐步的提高国民的素质。
10: 先生，
13: 我觉得润之这个建议啊特别的好。现在新文化思想启蒙主要是在学生和青年之中，如果我们能通过设立阅书报室来逐步提高民众素质，宣传新思想文化，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14: 建议虽好啊，但是要在全国各个乡镇都设立阅书报室可不容易啊。
13: 首长先生，这至少需要有人先出来带个头才行。
8: 这倒是新文化走向大众的一个好建议，但是这个建议会耗取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关键正如润之你说的那样，谁来牵这个头？
13: 润之的建议是由我们北大

0: 我们应该尽这个头。传播新文化，北大当仁不让。但是这件事儿，应该跟蔡先生汇报一下，让他来做定夺。
1: 好，那我现在就给蔡先生写信。

0: 先生，同学们，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会不能光停留在思想交锋上，更重要的是把道理跟践行结合起来。所以我有一个倡议，成立一个半工半读的互助社，按照互助论的理论组成一个互助式团体，试行互助式的共产主义，不知各位是否赞同。
1: 年年，之前你这个想法王光奇就提过了，我是觉得理论上没有错，不过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会不会很大？
0: 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想弄一个规模大的，但是那个难度也大呀。我就是想先做一个小范围的试验，就在咱们读书会和法文进修馆这个范围内先试一试。我今天就是先做一个倡议，要是大家都觉得可行，那我马上回去起草章程。
2: 我觉得
3: 延年这个倡议非常好，道理与践行相结合。我有个倡议，
0: 行。
4: 我认为新文化要走向大众，
3: 必须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前些阵子我在长辛店做调研，也收获很多。长辛店工人近4000人，工人工作时间长，工钱却少。每人每天夏天约工作10时，冬天约工作11、20时，工钱却只有3毛到1元不等。很多工人都是终日劳作，却不得温饱。更令我吃惊的是，工人中的文盲数量。我们带去了200本新青年，最后连一半都没有买到。我真的觉得我们对这个群体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0: 所以我跟仲宪
5: 准备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
4: 以长辛店为试点，做系列演讲，并做深入调查。
1: 世言说的非常对，我是觉得调研和演讲应该结合起来。演讲这种形式可能对于平民来说更加的迫切，因为现在平民当中能识字的人少，能够阅读出版物印刷品就更少，所以如果想进行普及教育，必须先从演讲开始。而且我是觉得这种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组织形式也不必复杂，可以几个人为一组，事先拟好题目，专门去人多的地方，比如庙会这种地方去进行演讲。
6: 对，讲题也不必复杂，我们从生活常识和新闻时事讲起。
7: 我们要让一般劳苦贫寒的工人平民能够借此略知些时事，得这些常识，继而能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的病源，再让他们做出些积极的活动来，那这可不就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吗？
8: 这些年啊，我在长沙天天泡在普通的民众之中，他们的苦，他们的乐，我多多少少都感同身受。而且啊，我比较了解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9: 所以世言还有延年的提议我非常赞同，
8: 这两个社团我都想参加。
10: 延年，你刚才问我觉得你那个倡议怎么样，我想给你还有世言鼓鼓掌。同学们，我为什么要给这二位同学鼓掌？因为这二位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和实际要结合起来。这个就像我们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讲的那一段，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就是新文化运动要走向大众。同学，你给蔡先生的信儿有回音了啊？
1: 蔡先生怎么说？
10: 蔡先生全力支持，而且督促我们大家要尽快地走出去。刚才听了诸位同学的发言，我是既兴奋又钦佩。兴奋的是我看到了大家的真知灼见，钦佩的是我看到了大家的开拓精神。你们选择要走出去，那就意味着要放弃很多，意味着你们选择了一条困难之路，而放弃了一条舒适之路，意味着你们选择了一条开拓之路，而放弃了一条守成之路，意味着

0: 你们选择了一条迎着困难而上的拼搏之路，而放弃了坐而论道的安逸之路。
1: 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走出书斋，走向机舱了。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很苦，但是我坚信再难再苦的路也难不倒诸位，因为我看到了大家的勇气。
2: 同学们，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双脚踩在泥土，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路。
0: 而且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2: 因为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必先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那么走入基层就是这个目的。正好今天树棍帮我们约了很多的工人代表，一定要好好提问。有问题，
1: 先生
0: 有
1: 认识。石长先生，
2: 师长，任职中心，石长先生。
0: 来了，任职。
3: 我让郑谢把你叫过来，
0: 是想邀请你参加我们北大的活动，没有打扰你吧？
2: 没有没有。
0: 任职，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1: 有半年多了。
0: 去过昌鑫店吗？
1: 跟郑谢还有赵世炎去过一趟，但都是走马观花。这次知道您要去做专题的调研，机会难得。
2: 我呢，也可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工人的状态。
0: 马克思说过，产业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阶级，但是这句话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还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4: 我们之前去过昌鑫店几次，我觉得马克思说的有道理。
0: 有没有道理需要让我们自己用心去体会。今天你负责记录吧。
1: 好，

0: 玩去吧。
1: 你进。各位，这位啊，就是我经常给你们提起来的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教授。
2: 各位师傅好。
1: 这几位啊，是李教授的学生们。
3: 大钊请坐。
4: 坐。
5: 打扰了，各位师傅。
6: 里面坐。好，
7: 自己来吧。
3: 谢谢。哎，不用，您客气了。坐。
1: 李教授他们来啊，就是想问问咱们啊，有没有什么难处，跟咱们聊聊天啊。
8: 李教授。这些啊都是咱们铁路上的老工友，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3: 啊。好嘞，
9: 各位师傅们好。哎呦，
10: 给这位先生，
11: 其实我们这趟来啊，就是想跟各位师傅们聊聊天儿，谈谈心。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中国呢成为了战胜国。可是我们中国是怎么成为战胜国的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呀，派了十几万的劳工去了欧洲战场。
8: 正是因为这些劳工用了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来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争得了这份荣誉。我个人也认为我们中国的劳工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最伟大的劳工，理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
1: 李先生，您啊就别客气了，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问，我们呢也不藏着掖着的。
11: 我想先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从事哪些具体工作？
12: 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工业，是中国早期产业大军的重要孕育地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的巨大力量。1919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到长辛店开展讲演活动。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李大钊、邓中夏等一批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葛树贵等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阶级觉悟，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0: 石岩，哎，你了解农村吗？
1: 我家在镇上，打小就读书，对农村还真不怎么了解。
0: 我觉得在咱们国家，工人和农民生活差不多，没多少区别。
1: 怎么会这么看？
0: 我觉得要想了解中国，首先就要了解农民。
1: 行行，
0: 好，楚长先生，我有一个疑虑，想请教你。
1: 你说。
0: 我以前一直觉得咱们国家的产业工人形象特别高大，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也如此艰苦啊？
2: 这就是中国国情和日本乃至欧洲国情的差别啊。
0: 我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我知道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跟他们是没得比的。
2: 在欧洲的革命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举行的，你比如说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以中心城市举行的。在欧洲，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讲纪律、最团结的一个阶层。
3: 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工人也不简单，虽然他们文化程度不太高，日子呢过得也苦，但是他们对于咱们的国家还是很关心的。今天他们有些话就很令我感动。
4: 哎，下雨了，咱们去前面茶铺避避雨吧。
5: 好，
6: 这是
5: 来避避雨。
7: 好嘞，先生。
8: 快点，快点，快点！哇，
9: 哎呀，这么大的雨！
10: 老板，来壶茶。
11: 几位啊？
10: 五个人。
11: 好好好。
12: 小尚，
11: 快点，快点，
12: 忙好了之后进来避雨啊！
11: 好嘞，先生。
0: 来，先生请。
13: 苏先，其实我刚才的感觉啊，跟你一样，只是啊，我们国家的工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很多的工人是破产农民出身，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是生活的境况却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有些人还不如以前呢。所以啊，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式都和以前一样，没有多大区别。我认为要想真正的革命，首先就要从农民着手。
2: 润之，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我觉得我们要为中国寻找出路，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苏先，我们马尔克斯研究会要研究这个问题。
3: 先生，今天还有一点让我特别震惊，那就是长辛店工人文盲的数量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我想起了熊光楚同学的那封来信，他那封信上面提到说平民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把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起来。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先从哪方面入手呢？
2: 咱们北大不是有鼓楼读书会吗？那个实际上就是青年院校，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办一个工人院校，先把校内工人的教育问题先搞起来，然后逐步逐步推广到全社会。
3: 好主意，先易后难啊。
2: 另外我们可以有几个刊物来牵头，比如说国民、新潮、每周评论还有新青年，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师资还有经费问题。
3: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去讨论啊。
4: 好，都没少。
14: 可以，那我说了啊。
4: 对
14: 啊，
15: 好，大家听我说一下啊，
16: 今天借着把郭新刚还有刘海威两个人从北大请过来的机会，咱们大家把攻读互助社简章商议一下。攻读互助社简章一共是三条，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社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4个小时。第二，社员必须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社员所需之教育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为书籍归团体公有。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各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7: 我认为啊，我们应当在简章中旗帜鲜明地宣布，攻读互助社是根据互助论的理论实行的，没有任何约束的共产主义。
4: 老郭这条提得好，我同意啊。
18: 稍微等一下啊，既然互助社实行共产主义，那么我认为所有的社员都应当明确地脱离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
19: 那你认为社员之间是什么关系？难道什么都可以互通有无吗？
18: 不，白兰，你误会了。我是说社员之间应该是同志的关系，是思想上和财产上完全通融的关系。这种同志关系呢，不应该受家庭、学校和婚姻的羁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要跟家里脱离关系吗？这太不通情达理了，有这个必要吗？
16: 有这个必要。

0: 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共产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创造世界，而不是依靠父母跟家庭。
1: 陈延年，你要跟父母断绝关系吗？
0: 不是要跟父母断绝关系，而是要跟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入社以后，不要让家里再给你寄钱了，能做到吗？
1: 我能做到，我这两天就给家里写封信吧。
2: 哥，那咱们是不是也不能回家吃饭啊？
0: 啊，这个问题我说一下啊，我们大家不仅不能回家吃饭，也不能在学校吃饭。哎，这顿不算，你们接着吃。我们要办自己的食堂，吃大锅饭，穿大家衣。
3: 太好了，我来给大伙做饭呢。我父亲，著名山东鲁菜馆的厨子，我可是得到真传了。葱烧海参，那可是咱的绝活。
0: 给刘海威鼓个掌。好，那大家就下去各自准备吧。
3: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4: 报告我已经看了，平民教育本身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教育普及了，新文化才能传播下去。所以响演团也好，共读互助社也好，它就是个实践基地，也是我们走向民众的一个标志。我完全同意。
5: 太好了，蔡先生。其实这件事我和政府已经商量过了，我们想找人向社会募集资金，另外每周评论啊、新青年啊也要开辟项目，同时指导这两项活动。我这有一个不情之请啊，蔡先生，
4: 你说，
5: 向社会募集资金的事儿还得由您来牵头才行啊。
4: 责无旁贷，我来牵头。
5: 太好了。另外我建议平民教育讲演团应该先从北大做起，先从北大的校工开始做起，先易后难，然后逐步扩大到全省。
4: 好，拿出个方案出来，有什么困难让政府视之帮忙，他们一定会支持。
5: 好，

0: 姨妈，怎么了？
1: 云宁瞧您。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是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对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您说实话，这种情况到底出现多少次了？
1: 没多少次，就一次。
2: 就这一次？上次小豹都直接送到家里。
1: 上次那事就别提了。
2: 他知道吗？他还是不管是吧？
1: 他怎么管？你爸爸手上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明年，清者自清，身正不怕影子斜。这句话我一定要记住。好了，没事，来，跟你妈回家。来，哎呀，走，没事儿。哎呀，没事儿，走。
3: 年年和乔年回来了。
4: 乔年哥哥，
5: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2: 哟，您在家呀？难得呀。
5: 我不在家去哪儿啊？
1: 没事，柳梅没跟你们一块回来啊？啊，
0: 她在学校给家里写信呢。
1: 哦，想家了？
0: 不是想家，是在写给家里断绝关系的信。
1: 断绝关系？出什么事儿吗？
0: 没出什么事儿，我们这次来也是跟你们脱离关系的。
1: 还跟我们脱离关系？
0: 嗯，爸，姨妈，我跟你们读一下我们的声明。陈延年、陈乔年自愿组织并加入攻读互助社，践行互助论，实行共产主义，从即日起与家庭脱离一切经济关系。

0: 体以及所连带的责任和义务，特此声明。
1: 搞了半天，你们就为了搞这个互助社，就要跟父亲、姨妈还有弟弟妹妹们断了关系啊？这哪是什么互助社嘛，这叫六亲不认社好。
2: 姨妈，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要脱离血亲关系，我们是要撇清经济连带关系。从今天开始，我和乔年就不能花家里的钱了，也不能回家吃饭，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
0: 因为我们共产了。
1: 共产？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政府，你是不是你撺掇他们弄的呀？
3: 跟小孩子去睡觉。年年、乔年，你们过来坐。
1: 我们睡觉去，来。
3: 我们聊聊。
1: 等，等我们睡觉去。

0: 妈妈，什么是脱离关系啊？
1: 小孩子不要问这个，赶紧睡觉。
2: 我之所以要跟你们郑重的谈一下，是因为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们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你们在做一种实验，但是你们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3: 我可没这准备，我不会失败的。
2: 自信是优点，但不能盲目自信。
3: 我没盲目啊，我在用最先进的理论做指导。
2: 现在欧洲流行很多种理论，你凭什么说无政府主义就是先进的理论？
3: 这我就闹不明白了。你不是也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好主意吗？
2: 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好的东西，但主张多实验，要在实验中检验它。我是想提醒你，这种实验可能你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它未必符合我们的国情。
3: 我对无政府主义跟踪研究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是能够救中国的先进的科学理论。
2: 什么理论最先进，什么理论最适合中国，这要比较和实验，不能妄下结论。我支持你，因为你在做。可是有一些人是空谈主义，不要盲目听信。
3: 你指谁啊？
2: 比如吴志辉。
4: 你说我就说我，你平白扯上别人干什么呀？
5: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我今天就要说他，他整天唱高调，把自己打扮成良德的圣人，欺骗年轻人做他的信徒。一旦你不信他了，这种人说翻脸就翻脸，你不能跟他接触的太近，
2: 你要留点心眼才行。
6: 您也没少翻脸啊，我是不是也该对您留个心眼啊？哦对了，您也不算翻脸，因为您直接就带了个假脸。
3: 你嘴上支持，心里却不认同，口是心非为假。因为你个人的言行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却若无其事也是假。像你这样的人，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度上说别人？
2: 我在用我的人生经验与你共勉，你为什么要这么抗拒呢？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混蛋的话？
7: 我也在说正经事儿，可我没干混蛋事儿。
8: 干嘛呀？你这是不是让你好好说话吗？
9: 哥，
8: 哎，等一下，闫妮。

0: 蘸点酱。我自从来了北京啊，就没吃过这个。
1: 我帮忙呀。哎，真
2: 香！
0: 来，尝尝。香不？
3: 好辣！金刚，爹拿这些甜物，到底按的什么心啊？
0: 什么叫甜物你啊？
3: 好辣！
0: 这叫煎饼卷打葱，越吃越有劲儿。
4: 吃了多少了？哎，林年，你怎么回来了？
0: 哎呀，实在对不住啊！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这些都是我青岛的一些老乡，今天太晚了，就在这里借宿一宿。
4: 没事儿。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5: 来请愿的。嗯，要求政府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哦，这还带了万民哲。
4: 那这是大事儿。你们在这踏踏实实住，我找赵世炎倒腿去了。
0: 哎，严年，你来。啊？哎，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堂弟郭新义，也是这次请愿团的头。这就是我跟你经常说的陈独秀先生的长子陈延年。
6: 仰仗陈同学了。
4: 你好。
6: 你好。
0: 延年，这事儿你得帮忙，他们都是学生刚来，连请愿书往哪儿送都不知道。
4: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事儿我责无旁贷。这样，我去把毛泽东还有赵世炎他们叫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办。
0: 好，这个主意好，那咱俩现在就去。
4: 走
0: 走，那白兰，你招呼一下啊。
3: 放心，交给我。来，那个伟子大人在这凑一宿。
2: 先生，这几位都是我的老乡，昨天刚来北京，不知道请愿书往哪儿送才来北大求援的。昨天晚上我们合计了一晚上，这事还得麻烦先生您给想想办法。
6: 寿昌先生，我们受山东民众的委托来北京递交请愿书和万民哲，但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还请寿昌先生能给予点拨和指导。
7: 点拨和指导谈不上，青岛请愿团的这份请愿书不光代表了你们青岛，也代表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北大理所应当的响应和支持。我看这样吧，新刚，你去找一些写字好的同学，把请愿书抄上几十份，在北大的公开场合张贴，最好还能印成传单，广泛的印发可以扩大影响。
2: 好，
7: 冬梅，一会儿你们去找一趟胡适教授，请他帮个忙，把给英美法意各个使馆的预请信翻译成英文。
8: 好。
7: 至于请愿书、万民哲、预请信怎么送上去？巧了，
9: 一会儿我们要召开个校务会，我跟大家商量一下，集众人之思，众人之力，
7: 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办法。你们看，行吗？
0: 谢谢
6: 先生。

0: 指针、钢笔、毛笔、打字机都在这儿。不管你用哪个，每周评论的文章，你今天必须得写出来。
1: 今天你还必须？
0: 哎，
1: 你这不强人所难吗？我都不用。
0: 怎么强人所难了？
1: 看我这么多事儿办，真忙不过来呀。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新青年的头人编辑？
1: 我是啊。
0: 那每周评论是不是新青年的重中之重？怎么强人所难了？
1: 你耍你的无赖，我不跟你说，我查资料去。
2: 看来今天你真把这无赖进行到底啊。
0: 哎，你知道我一向不畏人言，就耍无赖了。
1: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0: 就是要欺负老实人。我告诉你，你这种老实人不欺负你，永远都是老实人。
1: 你这什么逻辑啊？
3: 石石先生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下午一直陈伯伯，你怎么躲到门后啊？
4: 没事没事。
3: 陈伯伯好。
4: 哎，
3: 石石先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给英法美意四个使馆写的要回青岛的预请信。
1: 给我看看。
3: 嗯，
1: 挺好的呀，挺感人的。仲兄你也看看。
0: 啊，我不用看，一定很好。如果因为这四封信得到这四国的支持，那对于收回青岛一定大有裨益。
3: 石志先生，首长先生让您翻译成英文，让请愿团的同学给各公使馆送过去，今天必须翻完。
1: 今天？
3: 嗯，
1: 必须。
3: 嗯，
1: 我这还有个今天必须等着我呢。柳梅，这样啊，胡叔叔也给你汇报一下我最近的工作。
5: 我的导师杜威教授马上就要来讲学了，我要翻译他的演讲稿，还要安排他的日程，安排他的演讲地点、考察地点。
0: 行了行了，师侄别说了，关乎青岛，你这些算什么事儿啊？这样，你先把这活干了，这事儿不容推脱。
5: 行，那首长的事我做，你的事儿我就不做了。

0: 哎哎，什么叫我的事就不做了？是先把这个活干了，白天把这个翻译了，晚上把每周评论的文章写了。
1: 晚上十点我还得睡觉呢。
0: 十点之前写完，十点上床了。哎，多好！
1: 你把我当成驴了吧？
0: 不是当驴，是当骆驼。行了，小妹，堵门口，他不翻译出来。王老师。

0: 行，我翻译，你还真听他的。哎
1: 呀，怎么去了这么久？再等会儿，
0: 同志们，
1: 首长先生，
2: 好消息啊！
3: 教授们非常关注青岛的回归问题，都表示
4: 北京大学一定全力支持青岛请愿团的请愿活动。
5: 就在刚才，蔡先生给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汪大燮通了电话，希望汪大燮能够给予支持。汪大燮同意今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各位代表。
4: 这个汪大燮呀，可做过政府的代理国务总理，他主持的外交机构是中国最高的外交机构，所以由他出面交涉，我相信青岛请愿团一定会不辱使命。而且我们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也表示全力支持青岛请愿团的请愿活动，不光要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我们的请愿书预请信，还要刊登一系列的评论文章，以督促政府加大收回山东的力度。
0: 谢谢首长先生。
6: 各位，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同意了青岛市民的请愿书和万民折，现在递交仪式正式开始。

0: 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经中华民国徐世昌总统和潜能训总理的委托，代表政府正式接受青岛民众的请愿书和万民折。同时，我也受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驻华使馆的委托，代为接受并转交青岛请愿团至上述四国的预请信。徐世昌总统让我转告大家。 民国政府和青岛民众的心情和愿望是一致的。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经顺利地到达了巴黎，他们将和各战胜国一起商讨并解决战后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和利益。
1: 眼看就要成功了，偏偏闹出这么档子事来，这个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真是能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2: 同学们，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北京攻读互助社第一时间小组诞生了，
3: 恭喜啊！<笑>
4: 同志们，第一单正式的生意，10个大洋！
5: 我可没跟他置气。
1: 你没跟他们置气，干嘛不让我去请那食堂买早餐呀？
6: 这桌子擦得跟镜子一样，这一个客人也没有，你擦得干嘛呀？
1: 怎么回事啊？一个油饼都卖不出去。
7: 政府先生，您还没吃早饭吧？
1: 啊，没吃，来点什么？我们简宁食堂今天第一天开业，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第一，我们不接受别人的同情；第二，不允许赊账。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

0: 高品质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

0: 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我心中的蓝莓夏天是能享受明媚的阳光，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让我的肌肤拥有恰到好处的舒缓，20%浓度分阶配比，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精准祛痘，改善肌肤不适感，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养护选择富润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李将军，不知是什么事情如此急切。
1: 方大人这边请。听说是吏部的行文经中书门下批回，方大人今天就可以复职了。
0: 啊，太好了！

0: 大人。
1: 啊，方大人睡得可好啊？
2: 承蒙大人照顾，睡得非常好。
1: 方大人从京城回来，还不太适应吧？
2: 大人，您说什么？京城？
1: 是啊，京城。
2: 大人玩笑了。
1: 玩笑？恐怕是你们和自己开了个玩笑吧？啊，金辉啊，
3: 大人，
1: 可能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方大人是谁吧？他可是你的老朋友了。
3: 大人，您这话的意思是？
1: 怎么，你还不明白？他就是长安城土窑之中你审了一年之久的刘金。
3: 什么？他是刘金？
1: 怎么，

0: 景辉啊景辉，亏你一个堂堂的牵牛卫将军，竟被这等宵小欺骗了数年之久。
1: 不敢请问狄大人，您说卑职是刘金？
0: 怎么不是吗？
1: 卑职幽州刺史方谦。
0: 不错，你同时也是方谦。景辉啊，模样变不出来，难道连声音你也分辨不出吗？
2: 这
0: 怎么，方大人不敢说话了？
1: 如果这是大人的幽默，卑职以为这样的幽默太过分了。
0: 幽默，我看幽默的人是你吧。
2: 大人，这难道又是一个假刺史？
0: 不，他是真的。
2: 真的？
1: 大人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一句话就把卑职说成了逆贼刘金。
3: 是啊，大人，这声音是有点耳熟。
0: 他就是刘金，世上根本就没有方谦这个人，所谓幽州刺史方谦就是刘金。
1: 不知大人说卑职是刘金有何证据啊？
0: 你怕我找不出证据吗？
1: 不知大人有什么证据？

0: 这是牵牛卫的七星鞭和肋排刀留下的疤痕。哼，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大人，他就是刘金。你这个逆贼，脸换了，身上的皮你可换不了吧？哼，我们牵牛卫的七星鞭和肋排刀给你留下的疤痕，你换不了吧？
1: 你说错了，现在这张脸才是刘金的真面目。
0: 嗯，什么？
1: 你审了他一年之久，竟然没有发现他一直戴着人皮面具吗？
0: 啊！
2: 狄公之神，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不错，我就是刘金，也是方谦，但不知狄大人是如何看出破绽的。
1: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只是觉得你的出现有些偶然，但是这一点点疑虑很快就被打消了。当天下午我在后堂外设宴，狄春告诉我你拒绝仆役为你更衣，元芳说你很勤俭，可我却觉得此事有些蹊跷。然而真正引起我怀疑的是接下来我们之间的对话，你对我的问话对答如流，不假思索，好像早就有所准备。试想一下，一个在密道中被单独关押了三年之久的人，说话会如此的流利，头脑会如此的清晰。可是这种疑虑只是一种隐约之间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佐证，因此也不过是脑海中的闪念而已。然而就在此时，你们发

0: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毒蛇杀人。
1: 我知道，我当时就觉得事情不妙。
0: 是啊，这件事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你的身份非同小可，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恰在此时，我想起了蝮蛇这个人物。此人行凶有一系列的仪式，比如说毒蛇开道，杀人之后会留下一方狐死手帕。我便联想起京城土窑的废墟之中他留下的那一点点的手帕残片，于是一个结论便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蝮蛇肯定在暗中与你联络。而接下来你们就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
1: 是什么？
0: 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的一番话吗？方大人，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本阁发现府库中上千万两官银不翼而飞。
2: 哦，
0: 大人，你听说过此事吗？
1: 卑职刚出牢笼，还没有人将此事告知卑职。
0: 哦，大人在密道中是被关押了3年，是吧？
1: 正是。
0: 啊，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听到密道之中有什么动静？
1: 动静？
0: 是啊，比如说大队人马频繁走动。
1: 好像没有，也许，大人知道，卑职被囚之处乃是独立的监房，与外界隔绝。可能是卑职没有听到吧。
0: 我问你这番话，就是想证实你是否真的在密道中被关押了3年。甲方谦利用密道将几千万两官银盗走，这定非一日之功。他的人肯定会在银库与二堂之间的密道中穿梭搬运，而你竟然说没有听到过任何的声响。于是当天夜里，我就和静辉再一次来到密道之中。静辉啊，
2: 嗯，
0: 一会儿你把监房的门关上。
2: 把门关上。
0: 嗯，关上门之后，你从银库的出口经过密道走到二堂的出口，脚步要尽量重一些。
2: 好，
0: 去吧。
2: 哎。

0: 人，行了吗？
1: 好，非常好。金辉啊，你可是一员福将啊。你们想一想，金辉一人的脚步声都如此的明显，更何况那些搬运银两的歹徒们。可这位在密道之中被关押了三年之久的方大人竟然说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此时我就已经断定你根本没有被关押在密道之中，而是假刺史案告破之后才钻进去的。你这样做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再进密道，原来是为了这个。
1: 是啊，那天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你的后背一定有伤。你不让仆役进你的房间，就是怕他发现你的伤口。为了印证这个判断，前天晚上我便命人在东花厅的偏房放了一把火。
2: 怎么，

0: 放火，是您下的令啊？
1: 正是。火起之后，方大人移驾，不易才能够进屋替我搜集证据。于是我从你的床上得到了一些白药，从而印证了我的判断。
2: 这可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可就在那天夜里，你们又犯下了第三个致命的错误。
0: 那条蛇？
1: 不错，这是欲盖弥彰。当静辉把那条蛇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是我曾经见过的那条毒蛇。这条蛇一直在我们周围盘旋，这就说明蝮蛇这个人也一直在我们的周围。这件蠢事就更加暴露了蝮蛇与方谦之间的关系。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感觉到方谦这个人一定有另外一重身份。
2: 我怎么选择了和狄仁杰作对呢？你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1: 今天早晨，狄春带回了吏部的裤袋，我细查之下，惊奇地发现，你竟然曾经在越州做过县令，后调入越王府中做了一年的长史。一年之后，你因病告假还乡。提起越王，便使我想起了刘金。终于，土窑中的刘金和眼前的方谦渐渐地合成了一个人。于是，蝮蛇劫土窑救刘金，真方谦的出现，蝮蛇与方谦暗中联络，这一切便顺理成章。于是我明白了，你当年并没有告假还乡，而是阴潜在越王府中，做了越王的一名贴身的记事。你隐去了方谦之名，又用回了你的原名刘金，并参与了越王之乱。明白了这一层，一切便都豁然开朗。比对裤裆，回想起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你当时所说的话之中，便是漏洞百出了。
2: 什么漏洞？
1: 你说十年前越王请你参加襄阳大会是吧？
2: 不错。
1: 据吏部记载，十年前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越州县令，而襄阳大会的与会者都是手患一方军政大权的元从重臣、开国郡公，最起码也要是刺史、司马。而你竟然说越王请你参会，真是令人发笑。
2: 不错，
1: 但是你却知道襄阳大会的情形。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资格参会，却能够说出大会的情景，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当然是你，刘金。因为你是越王的贴身记事、高级幕僚，也是越王逆党中唯一的幸存者，你掌握了参会所有人的名单，这也就是皇上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抓住你的原因。也正是通过这一点，我最终判定你就是刘金。
2: 想不到我精心编纂的一番说辞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1: 想清楚这一点，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越王死后，你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那份名单四处活动，得到了幽州刺史的位子，为你今后继续谋反开辟了一个基地。在这期间，你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四处笼络新

0: 怀不轨的人罗织在你的麾下，但你却不敢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当然也不敢在刺史府进行这种勾当，于是你每次外出都戴上假面。三年前在一次活动中，你被朝廷的真迹发现，将你擒获送往京城。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人替代你幽州刺史的位子，而且不能被朝廷发现。于是你们的人便想出了一个以假替真的办法，为了救你出来，你们的人策划了刺杀使团冒名进京这个惊天之举。于是你便带着名单随着使团堂而皇之地走出了京城。
1: 名单在哪儿？
2: 在京城没有得到，在幽州也休想得到。
1: 杂种，
3: 请回。
1: 大人，皇上之所以派我前来，就是找回名单。
0: 那份名单早就不在他身上了。
1: 什么？
0: 你审了他那么长时间，难道你就没有发现那份名单就刺在他的后背之上？
1: 你是说他后背的伤疤是？
0: 不错，他的主子得到了那份名单之后，就将附在他身上的原件毁掉，并且命他继续接任幽州刺史。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上任，我们就迅速地破获了幽州逆党，这令他们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又不甘心放弃幽州这块他们经营了多年的基地，于是就命这位甄方谦潜回密道之中。他们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会发现这个秘密所在，那个时候甄方谦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位甄刺史饱受了屈辱，我一定会助他官复原职，这样这幽州就又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好一个如意的算盘呐、啊！方谦，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你的主子是谁？
2: 狄大人，你杀了我吧。
3: 什么？
0: 哎呀，带下去。
4: 是。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

0: 点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5: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5: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 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5: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6: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5: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6: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5: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 方的英国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

0: 点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5: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上，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档次强， 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啊，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

0: 哥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

0: 点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5: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 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

0: 哥，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这个狗杂种。
1: 景辉，你不应该生气啊。你想一想，在不知不觉当中，使团案不是已经浮出水面了吗？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大人，您还记得咱们二人曾经在京城客店中说的那番话
3: 吗？哦，
2: 大人当时仅凭腐蛇留下来的一块手帕，层层递进，利用排除之法得出一个结论：假使团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救出土窑中的神秘人物刘金。想不到仅仅过了旬月，大人的这句话就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0: 怎么，一个月以前您就知道了？
2: 刘金本想将大人引入甘南道，让我们陷入误区，无法破案，可没有想到大人识破了他的意图，直奔幽州，让他们猝不及防捉襟见肘，小小的几个纰漏就令他们满盘皆输。
0: 想不到一个如此复杂的案件竟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便真相大白，狄公真乃神人也。
1: 听你们两个人的分析，好像我们可以结案了。
0: 就是结不了案也差不多了吧。
1: 差得远呐。问几个小问题。第一，方谦的主

0: 子是谁，这个人就一定是幕后主使。第二，那份名单在什么地方。第三，我要问问元芳。
1: 大人请讲。
0: 我们到了幽州之后，那个在甘南道和京城时常出没的蝮蛇就再也没有直接露过面，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蛇来判断他的存在。再有就是那一块带有标识意义的白手帕也再没有出现过，你说这正常吗？
2: 这
0: 蝮蛇是涉案的第一号凶犯，沙使团、刺郡主、救刘金、烧土窑都是他一人策划和执行的。那么我们到了幽州之后，查处方谦，清除逆党，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触及到了本案的核心，他怎么能够不跳出来呢？
1: 有道理。
0: 最后一个问题，府库中的大笔官银被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张氏和银曹查遍了城中数十家银号钱庄，没有一家走过如此巨大的款项。那么几千万两的官银不翼而飞，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3: 哎呀，我还以为快完了呢。
1: 胡将军不要泄气，这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了。
0: 嗯，元芳说的不错，我们找到了刘金，就离事件的真相不远了。元芳，我把刘金交给你，你要不错眼珠的给我看住他，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1: 大人尽管放心。
3: 我曾经说过你是在玩火，可你却不听我的劝告。
4: 刘金都说了些什么？
3: 现在还没有开口。
4: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我不知道，一次次失败令狄仁杰离真相越来越近了。阿兰，我们放弃吧，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4: 你说什么？
3: 我说放弃。
4: 放弃？你竟然跟我说放弃？你疯了！我们的计划眼看就要实现了，你却来跟我说什么放弃？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你要回去？
3: 回去除掉刘金。
4: 我全靠你了。
3: 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放弃这个计划，我在等你回答。
4: 好，我答应你。

0: 这里不好，跟我来。
1: 是。
0: 啊，元芳，
2: 指挥，不要动他。

0: 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灭口的下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大人，元芳恐怕不行了。哎，李春，拿针来，马上施救。
1: 是。

0: 行了，不碍事了。从明天起，赵方煎药，估计过不了两天，他就会好起来。
1: 是。
2: 大人，他不会像李二一样毒伤复发吧？
0: 生死有命，难说呀。
2: 好毒的暗器呀！真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快，刚看到他出现在花园里，他就已经对后堂的人下手了。
0: 元芳所中之毒与李二的一模一样，这刺客是谁呢？
2: 哦，对了，大人，这是刚从刺客尸体上发现的。

0: 这刺客就是蝮蛇。
1: 啊，他就是蝮蛇。
0: 嗯，这胡丝手帕就是他的标识。看来

0: 件事情办得不错，深合我意啊！
1: 大人爱民之意，令幽州群僚深为感动，为之打从心眼里佩服。
0: 哎，大人言重了。
2: 大人，大柳树村流民已全部归田，现在张老四的带领下，在大门前叩谢大人活命之恩。
0: 当真？
2: 当真。走。
0: 大家都起来吧，
3: 乡亲们，这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狄大人呐！快磕头吧，
4: 狄大人！
0: 乡亲们，乡亲们，请起来。前些日子官家施政，让百姓们受苦了，狄某在这里给大家赔罪。
3: 哎，大人，我们聚众造反，是大人给我们开了罪，应该我们给大人赔罪呀！快磕头啊！
4: 是啊，大人，给大人赔罪。
0: 大家请起，起来吧，乡亲们！
3: 哎，乡亲们，起来吧，起来吧！
0: 感谢乡亲们的深情厚谊，这一切都是皇帝所赐，此次乡亲们归田如有为难之处，尽管来找我狄某，但叫狄仁杰力之所及，一定竭尽全力。
3: 谢大人，谢大人，狄大人公务忙，咱们这就回去吧，明年秋天请狄大人到我们大柳树做客，好不好啊？
0: 多谢多谢乡亲们。多谢乡亲们呐！
3: 大人，我走了。大人，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大人，
5: 老人家，你放心吧。

0: 很多年没有见了，真是令人血脉奔张啊。
1: 是啊，大人，您这官当的才像官呢。
2: 其实百姓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地种有饭吃，他们也就满足了。如果我们这些当官的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不如趁早摘下这顶乌纱。

0: 奏皮大人。
1: 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是。
2: 老爷，你每天晚上四更天都不休息，身体定得住吗？
1: 是你盯不住了吧？

0: 好，
1: 哎，老爷您慢点。哎，老爷，老爷怎么了？嘿嘿，老爷，您这法子可真灵啊！
0: 嘘，趴下歇样。

0: 您闻闻，
1: 真臭，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
0: 哦，是这样，前几天官府下令小莲子山开禁，我们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上山打猎，发现了这里。当时只是闻到一阵阵恶臭，却不知是从哪儿发出的。官府封山以前，这条路我经常走啊，没发现这些洞穴啊。大人，要不要把它打开？
1: 人手不够，
0: 回村叫人去。
2: 好嘞。

0: 老爷。嗯。
1: 他怎么样了？
0: 伤势稳定，没有复发。
1: 哦。狄纯呢？嗯，你去大梁说，把那个接过来。
0: 哎，嗯。

0: 大人，尸体！啊！
1: 还有，这是，这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

0: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6: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7: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5: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5: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

0: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6: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7: 看这酒馅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5: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5: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人。警官啊，怎么了？陆大爷回来了。
1: 哦，
0: 人在哪儿？现在门外，快叫他进来。好。
2: 大勇啊，
3: 哎，
2: 进来吧。
0: 我给大人叩头了，
4: 快起来！你连夜赶回来，是不是村里出了什么事？
0: 是，大人，失踪的村民找到了很多。
1: 哦，人在哪里？
0: 在小莲子山里面。找到的时候都死了，一个活口都没有。

0: 乡亲们的尸体被他们封在洞穴中，
1: 真惨呐、啊！有很多尸体都被泡烂了，连模样都辨认不出来了。
2: 刽子手，
3: 大勇，那些洞穴是干什么用的？
1: 不知道啊，以前没有。算时间，应该是封山以后出现的。洞穴大概有五六个之多，很深。水流完以后呢，我拿着火把进去看了一下，里边搭着很多木架子。
0: 嗯，这就是官府封山的原因。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明日一早启程，直奔小莲子村。
1: 是。
0: 景辉啊，
3: 大人，
0: 这里的事务就交由你来处理。
3: 大人，我还是和您一起去吧。皇上把您的安全交给了我，万一有个闪失，我没法交代啊。
0: 你放心吧，我把卫队带走。这幽州之乱初平，师团案刚露端倪，刘金就被刺杀了，元芳又身负重伤，幽州城可不平静啊。若不是明暗紧急，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这副重担就交给你了，金辉啊，诸事要小心呐。
3: 大人，您放心吧。
0: 嗯，好，你们去吧。
4: 是。

0: 可是你却做到了。
1: 刘金死了，可李二还活着。
0: 什么？
1: 昨晚我见到了他。
0: 李二必须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外援，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
1: 幸好狄仁杰已离开幽州，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放心吧，我不

0: 胡将军。
1: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的都督府是是非之地，让弟兄们把眼睛给我睁大了，一刻也不许松懈。
2: 大家都小心。
3: 是。

0: 怎么样了？
1: 还是那样，老爷说吃完这几副药再看结果。去正堂看看吧，胡将军，咱们走吧。

出。

0: 我曾经怀疑过元芳，怀疑过大影，甚至我还怀疑过李二，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1: 那可真是我的荣幸。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大逆之事？皇上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不到45岁就做了牵牛卫中郎将，正四品下的官职，为什么？我不明白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哼，大人知道我为什么姓虎吗？其实我不姓虎，我姓傅。
0: 你是王皇后的后人？
1: 我是皇后的侄子。45年前，武则天构陷皇后，王姓一族15岁以上男丁尽被诛灭，我爹和叔叔都被车裂而死。当时我刚刚满月，武则天便以父为姓，发配我和家人到了岭南。我10岁时，姑姑姐姐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在世上漂流。后来，突厥犯边，朝廷征兵，我应征入伍，改父为虎。因我作战勇猛，屡立战功，积功升至检校报韬卫将军。后武则天南苑阅兵，称我勇武过人，将我擢升至牵牛卫中郎将。
0: 原来是这样。
1: 大人说皇上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哼，我恨不得食其肉，亲其皮。
0: 元芳，把他扶起来。

0: 您是怎么想到我是辐射的？
1: 你还记得大柳树村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吗？

0: 那水碗里的渣子是什么？
1: 是蒙汗药。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不能够确定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给我下的药。

0: 于是我悄悄地走到外面，我看到静辉躺在床上，而元芳却不在房间，于是我怀疑元芳。真正让我对你起疑的是赵传臣的死
1: 啊，
0: 还记得吧？当时赵传臣正说到紧要之处，却突然一命呜呼了，这不能不令人起疑。然而查遍了尸体，却找不到丝毫的伤痕。最后我命仵作割开了赵传臣的前胸，于是就找到了这枚钢针。这是你的暗器吧？
1: 嗯，
0: 这钢针钉在赵传臣的心脏之内，方向偏左，于是我就细细地回思了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所站的位置。
2: 没想到方大人派人把我叫到了幽州，对我说这钱不能发。我当时非常吃惊，赶紧问他原因，他说是朝廷的命令，而且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0: 当时元芳就站在我的左边，他有动作我一定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只有你才有可能发射暗器。
3: 是啊，我的暗器就绑在胸前，射伤李二的也是他，名字叫吴影飞。好，放心吧，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
0: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分析，没有任何证据。我一直告诉自己，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傅蛇一直在窗外偷听我们的谈话，当赵传臣说到紧要处的时候，他从窗外暗施杀手干掉了赵传臣。虽然我自己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在不停地告诫自己。静辉啊，你知道在我的心里头，把你和元芳都当作我的亲生儿子来看待。我真的不希望那个歹毒的冷血杀手傅蛇会是你们两个人中的一个。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也无法更改。就在这个时候，李二所中剧毒再次发作。大友啊，我问你一件事。
3: 大人请讲。
0: 你仔细回忆一下，李二毒发之前谁来过？
4: 狄春，还有虎将军。
0: 就在那时，我将目标锁定在了你的身上。然而为了弄清楚你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并没有惊动你。直到那天晚上发生了毒蛇伤人之事，你为了怕我怀疑到你，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豢养多年的毒蛇。殊不知你这一举动更加暴露了你的身份，也彻底暴露了刘金的身份。于是我想该收网了，但是我仍然对你抱有一丝的幻想，也许这一切都不是你做的，因为我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于是那天夜里我请来了一位关键的证人，

0: 老爷，他来了。
1: 哦，请进来。
0: 是，请进。
1: 老人家，我们又见面了。
2: 大人，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坐。
2: 哦，不不，
1: 坐，来来来，
2: 大人，
1: 坐吧。
2: 您这，
1: 来坐吧。
2: 这是，
1: 老人家，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2: 什么事啊？
1: 到底是谁威胁了你，致使你在公堂之上反水？
2: 大人。我不能说。
1: 我知道你是怕他继续加害于你，对不对？
2: 这，哎，像他那种人想害死草民，就像碾死个臭虫。
1: 我能理解，前些日子幽州内乱，形势紧张，我没有能力保护你的安全。
2: 不，
1: 所以我一直隐忍不言，没有向你询问过任何事情。可是现在一切都安定了，你不用再害怕任何人，相信我说的话吗？
2: 您的话草民相信。
1: 嗯，
2: 大人，威胁我的人就是您身旁的那位大将军
1: 胡敬辉。
2: 对，就是他。
3: 你刚刚吃下的是一粒百毒丸，四个时辰内你的内脏就会腐烂充血，会死得惨不可言。想活命到公堂上就不能胡说八道，退堂后就会得到解药。
1: 和张老四的一番谈话令我打消了对你所有的幻想，于是我和元芳定下了一条捕蛇计。首先我们料定你一定会去刺杀刘金，于是

0: 其实元芳的脸之所以发黑，是因为吃了我为他配制的犀角颠茄丸。
1: 可笑，我还在为这次巧妙的刺杀而得意。
0: 第二，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监视我的动静，于是在昨天夜里，我故意让你看到李二。等你走后，元芳来到我这里，我二人便定下计策诱你上钩。但是现在只有一点我不明白。
1: 是什么？
0: 在小莲子村陆大友家，你看到了李二，为什么不在那时下手呢？
1: 因为我把随身的武器放在了别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小环境里只有四个人，任何一个小的手脚都会引起注意，即使我带了毒针也不会选择在那里动手。
0: 贾复蛇死后，我还抱有一丝的希望，希望是我们错怪了你。我派狄春

0: 静辉啊，你让我怎么处置你呢？
1: 大人，我想告诉您的是，这件事的始末缘由，静辉都清清楚楚。但是，您想从我嘴里得到事情的真相，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劝您，还是尽早杀我为好。
0: 我不会逼你的，
1: 谢大人。
0: 如果我现在杀了你，那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我将你押解回京，皇上定会将你千刀万剐，让你受尽折磨。你助纣为虐，公然与朝廷作对，虽然罪该万死，但是其情可悯啊。

0: 便走吧。大人说什么？大人，这怎么行啊？
1: 我今天之所以没召卫士前来，就是留了个退步。景辉啊，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
1: 你走之后，不可再协助歹徒兴风作浪，更不可滥杀无辜，祸害百姓。
0: 我答应。
1: 就冲这三个字，我放你走。我知道你是条血性汉子，希望你惜言如金。
0: 您真的放我走？
1: 你我共事一场，我也没什么可送你的，只想告诉你一句话，这世上有比报仇更值得去做的事。

0: 也许大人说的对，但愿他能体谅大人的一片苦心，今后好好做人。
1: 哎，那个李二呢？
0: 哦，其实他早就醒了。
1: 哦，
0: 只是一句话都不说，好像对我们颇有戒惧。
2: 这个李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0: 就这么放他走了？
1: 我现在杀了他有用吗？要学会尊重你的对手。

0: 是腹蛇，赶快告诉主人。是。
1: 怎么回事？主人，腹蛇受伤了。啊！你怎么了？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二死了吗？我失手了。
2: 地宫把我放了回来，
1: 什么？你怎么能回到这儿来呢？万一他们跟踪过来怎么办？嗯。玉峰，快去查一下，看有没有尾巴。嗯。

0: 阿辉，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不是狄仁杰的对手，放弃吧。
0: 狄仁杰给你喝什么迷魂汤了，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放弃？你难道忘了家仇了？你忘了是谁杀死你的父母了？
1: 你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想替我报仇，也不是要恢复李唐的天下，你要做第二个武则天。我们陷得太深了，不择手段，不问是非，祸害百姓，出卖国家，会遭人唾骂的。
0: 你这个没有骨头的东西，今天这番话你早就想说了吧？我就知道你是个靠不住的人，算我看错了你，让我放弃你休想。我绝不会看着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你知道吗？我已经用那份名单联络了几十家同道，大家答应一同举事，现在就等外援一到，我们就要举起义旗，到那时幽云十六州就是我的了。
1: 狄公这一关你就过不去。
0: 你以为我真的怕他吗？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他吗？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杀了狄仁杰，提前举事，攻陷幽州，然后等待外援的到来。记住，我不会让任何人坏了我的大事，谁也不行。阿辉，我求求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别抛弃我好吗？别抛弃我，求求你待在我身边，答应我，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
1: 好，我留在你身边，可再不替你做事情。
0: 好，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0: 怎么样啊？你好些了吗？
1: 大人。
0: 啊。和你讲话很不容易啊。虽然我曾三次救过你的命，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这里的刺史方谦告诉我说，你越狱杀官，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不要害怕，我想帮助你，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是谁。
1: 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狄大人几次救你性命，你竟然如此托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狄大人的话，你在小莲子村就没命了。
0: 哎，元芳，好吧，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叫人去找我，好吗？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

0: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 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

0: 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你不要害怕，我想帮助你，所以必须要知道你是谁。
1: 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狄大人几次救你性命，你竟然如此拖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狄大人的话，你在小莲子村就没命了。
0: 哎，元芳，好吧，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叫人去找我，好吗？

0: 大人，这个李二真的是不知好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为他苦苦卖命。
1: 哎，元芳，你发现了没有，他好像听不太懂我们说的话。
0: 怎么会呢，大人，他既不是南蛮也不是北狄，怎么会听不懂我们讲话？我想这厮一定是方谦的同党，惧怕大人审问，因此装聋作哑。
1: 既然如此，那方谦和傅蛇为什么都要追杀他呢？
0: 他们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反目为敌的。
1: 哎，没那么简单。方谦和傅蛇都是使团被杀案的重要案犯，而这两条线都同时指向了李二，这就说明李二这个人在本案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元芳，不要着急，你还没有感觉到吗？案情已经逐渐的清晰起来了。
0: 大人这么一说，倒还真是的。刘金暴露以后，我就认定他就是使团被害案的元凶巨鳄。可是刘金被杀，腐蛇的出现，这就证明他们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说得好。

0: 好，来，元芳，坐啊。
1: 卑职不敢。
0: 哎，坐嘛。
1: 大人，卑职还是站着的好。
0: 你呀，元芳，覆舌的暴露就令我们离事情的真相更近了。我可以这样断言，使团遇害案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暗中操控的，而贾方谦、刘金、覆舌都是这个组织的重要人物。这个组织利用幽州作为基地，暗行谋反之举，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持。而方谦等人所做的，就是为这个组织输送钱粮。他利用刺史的位置，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这也就解释了这些人贪污未付款、偷运府库官银等等一切行为。
2: 是啊，大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摸清李二的身份和他在本案中所担当的角色，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一定要除掉李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1: 是。
0: 什么是是是的？我在问你，该怎么除掉他？
1: 主人，腹蛇暴露，现在狄仁杰身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而且都督府周围重兵把守，就是想混进府内都万分艰难，更不要说行刺了。
0: 李二不死，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外援，而失去外援就意味着我们的全盘计划都会失败。这个道理你明白吗？这个道理你懂吗？狄仁杰在一步步逼近我们，而我们却无计可施。好了，你马上撒出人手，严密监视狄仁杰的一举一动。我呢，要想个万全之策，这一回绝不能失手。
1: 是。

0: 二辉，你说该怎么办呢？
1: 阿兰，放弃吧，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0: 你真的想让我放弃吗？难道几年的辛劳就这样毁于一旦吗？
1: 阿兰，你现在已经毫无屏障可依，事实上已经直接暴露在狄公面前，再不放弃就会身败名裂。

好，我放弃，我听你的，我放弃。你知道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我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0: 如果谁想阻拦我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
1: 你会杀死他。

0: 会，算我求你，不要做阻拦我的人。
1: 不是我想阻拦你，是事实令你不得不放弃。
0: 看来连你也不支持我了。
1: 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自从这个计划开始后，你的整个人变得近乎疯狂了，这太可怕了。审时度势才是真的英雄。
0: 哼，你是说你才是真的英雄对吗？
1: 好了，多余的话我不想说了。如果你要一意孤行，后果不堪设想。
0: 阿辉，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不能再帮助我的话，我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我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
1: 旁的我不管，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有一样，如果你想杀死狄公，阿兰，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会阻止你。
0: 你说什么？你要阻止我？你要阻止我？你为什么不躲？
1: 这个世界上能够杀死我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阿兰，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你杀死狄公。所以你最好还是再补上一刀。
0: 不，不，阿辉，对不起，我
1: 放弃吧，阿兰。
0: 不，我绝不放弃，我也不能放弃，就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做最后的一搏，否则的话，我会死不瞑目。
2: 大人，
3: 哦，诸位大人都到了。各位请坐。
2: 谢大人。
3: 今天请诸位大人来是想问一件事情。
4: 大人请讲，卑职等一定知无不言。
3: 李二这个人诸位都听说过吧？
5: 李二
3: 此人在大牢中被关押了三天后杀官越狱逃往江湖。
6: 哦，大人说的是那个奸细啊。
3: 奸细？
6: 正是，此人化妆成生意人潜进城来，守城官军盘查询问，他却装聋作哑，连笔带话，门军觉得可疑，便将他扣了下来交与卑职。卑职令人严加讯问，此人竟一声不出。然而在他的行囊中，卑职发现了一些写着突厥

0: 蚊子的羊皮书信，因此卑职怀疑他是突厥派来的奸细，于是上报了刺史大人，刺史大人下令将他押入大牢。
1: 那羊皮书信现在何处？
0: 被刺史大人调走了。
1: 哦，那这李二是怎么样越狱逃走的呢？
0: 9月23日，也就是抓住奸细的第三天，刺史大人突然下令将他处以极刑，而恰在此时大柳树村村民攻打大牢，此人就趁乱逃走了。变乱后，卑职曾问过刺史大人，他却说此人已死，命我将他的名字从犯人集中除去。
1: 哦，是这样。你回去速将此事查查清楚，详细向我奏报。
0: 是大人。

0: 元芳啊，从典史的话当中不难听出，刚刚抓住李二时，贾方谦并没有把他当作什么重要的人物，而只是当作普通的奸细关押在大牢之中。后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贾方谦突然改变了态度，急于要将这个李二杀死？
1: 那些羊皮书信，
0: 正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个李二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
1: 可惜啊，大人，那些书信再也找不到。
0: 这个李二是个谜呀、啊，
1: 大人，您这么一说，我这好奇心还真起来了。您说，就凭他一个李二，能是什么大人物啊？
0: 元芳，你是不是会讲突厥话？
1: 大人，您怎么知道的？
0: 你如果不会讲突厥话，甘南道大总管也不会派你去做突厥使团的卫队长。
1: 我真是服了您了。不错，我确实会讲突厥话，而且还讲得不错。
0: 好，
2: 老爷。
3: 老爷，幽州典史现在正堂等候，说有要事回禀。
1: 走。
3: 大人，
0: 有事吗？
3: 啊，大人，回衙后卑职仔细查看了库存的所有证物，有一枚戒指是在逮捕李二时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刺史大人在调取证物时落下了，故此留了下来。
0: 戒指现在何处？
3: 大人，

0: 虎头飞鹰。好，你做得很好，
1: 程大人夸奖。
0: 你先下去吧，本阁定有重赏。
1: 是。
0: 元芳，你来看看这戒指，你是不是认识？
2: 大人，这不可能啊！
0: 哦，

0: 我已经落在了你们的手中，开刀便是，不必多说了。
1: 我们并不想杀你。
0: 哼，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1: 元芳，
2: 是。
1: 如果这枚戒指属于你的话，你应该是突厥国的吉利可汗。这三个虎头代表着突厥可汗位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一只飞鹰凌驾其上，象征着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说的没错。
0: 不错，我就是吉利。
1: 这位狄大人是朝廷的钦差大臣。
0: 我知道。
3: 你知道？
0: 你微服进幽州时，我听到了你们的

0: 那么那个夜闯客店的人就是你？
1: 正是。
0: 大周朝皇帝驾下，幽州大都督同凤阁英台平章事狄仁杰参见可汗陛下，时差进物不能全理，望陛下恕微臣不恭之罪。
1: 你是狄仁杰？
0: 正是微臣。
1: 再向大人免礼。
0: 谢陛下。
1: 狄公之名我早有耳闻，想不到钦差大臣竟会是狄仁杰。
0: 我明白了，那天陛下银夜来到客栈，是有话要对微臣讲。
1: 是的，可是还没等我叫醒大人，侍卫便已经到了。
0: 哦，看来这是个误会，他们以为陛下是刺客。
1: 二位，你们和幽州刺史不是一路的吗？
0: 哦，陛下可能还不知道，微臣刚刚处置了幽州刺史方前，消灭了逆党，现在陛下已经安全了。
1: 狄大人，

0: 送我进京，面见大周天子。
1: 那是当然，就是陛下不提，微臣也会如此行事。只是微臣有一事不明，想在陛下驾前。

0: 大人不必拘礼，请坐。
1: 微臣谢陛下。
0: 在我讲述之前，能不能先问一个问题？
1: 陛下请讲。
0: 我突厥议和

0: 师团在甘南道石河川全体遇害，这位就是当时护送使团的卫队长李将军，也是这次惨祸当中唯一的幸存者。
1: 早在预料之中，连我都难逃毒手，就更不用说史毕了。
0: 陛下，此话怎讲？
1: 李大人对我突厥的情况应该略知一二，在我突厥内部一直存在着两派，一派以舍弟史毕为首，乃主和派；另一派以我的叔叔莫度为首，为主战派。两派势力水火不容，
0: 臣曾耳闻此事。
1: 因为我和史毕的母亲是大唐太宗皇帝赐婚的汉城公主，因此莫度一直视我兄弟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当年我继承父位成为吉利可汗时，他就百般阻挠，甚至不惜刀兵相见。然而

0: 我接纳史弼的建议，与大周议和。本想莫度会极力反对，可没想到他却一反常态，极力赞成。
1: 哦，
0: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但不久之后我就全明白了，原来莫度正在筹划一场政变。我震惊之余急忙部署，不料莫度却提早下手，在我出猎时突然发难，我措手不及，只得只身逃走。由于我在突厥国内势力很大，三个虎师更是效忠于我，莫度不敢公布真相，于是便编出了一套谎言，诬指史弼联合大周汉人将我刺死。国内一片哗然，各军统领纷纷请战为我报仇，这正中了莫度的下怀。他一面积极备战，一面派出部将四处追杀，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我几次想潜回国内，都被莫度的人发现追杀，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暗寄幽州，想经幽州进长安，面见大周天子，借兵回国，平叛内乱。
2: 这不失为一个妙策良方啊。
0: 是啊，只要我能够在国内露面，莫度等人便不攻自溃。只是当时莫度逆党封锁边境，不要说我回到国内，只要我一出大周边境便会立遭不测。于是我打定主意先进幽州，可是
2: 陛下刚一进城门便遭逮捕。
0: 不错，当时有一个官员审讯我，说我是奸细，我怕泄露行藏，一直缄口不言。我想只要我行囊中那些证明我身份的国书文件和戒指被发现，幽州刺史就知道我是谁了。当时两国正在议和，我料定刺史一定会以礼相待，送我进京。可是令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两天后幽州刺史竟下令将我处死。从那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竟像在国内一样被人追杀，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0: 明白了，完全明白了。
1: 狄公指的是什么？
0: 陛下，臣奉旨到幽州，就是为了调查突厥使团遇害一案的。
1: 哦，进展怎么样？
0: 到刚刚为止，一切疑团都已经解开了。这个贾方谦、刘金还有傅蛇，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庞大的组织，与突厥逆党莫度内外勾结，莫度利用他们铲除了史毕可汗和突厥议和使团，而他们以莫度大军为外援，以名单联络各处逆党，盘踞幽州，积极筹备，只等莫度大军一到，他们便里应外合，内外并举，使大周的天下陷于战乱之中，他们也好乱中夺权。好一个如意的算盘。
2: 大人，这下一切都可以连起来了。那个贾方谦得知吉利可汗的身份以后，立刻上报，他的上司马上通知莫度，于是一场追杀可汗的行动就开始了。
0: 对，现在可以这样说，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已经真相大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速破获这个邪恶的组织，助可汗回国，否则两国战事一起，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
1: 狄公所言极是。
0: 元方，我立刻具表，你派牵牛卫600里加急火速送往境内，请求朝廷允许我就近调动大军。
2: 是。
0: 陛下，为了您的安全，还要让您委屈一下，化妆以后扮作微臣的随从。
1: 一切全凭狄公安排。
0: 多谢陛下。
3: 这是小莲子村，这里就是洞穴。
0: 是时候了，看来我们该下去走走了。
2: 什么时候出发？我去通知卫队。
0: 马上出发，就我们四个人。

0: 好了，走吧。
1: 大人的这身打扮，让我想起了我们刚进幽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给了甲方签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我这个走方郎中，要再给那些祸害百姓的恶贼们一点颜色看看。
2: 大人，小莲子村的村民把眼睛都望穿了，就盼着您这位青天大老爷早点到呢。
1: 哎，可不能让乡亲们知道，也不能惊动任何人。我们这次行动绝对保密。

0: 一切都照您的吩咐安排妥当了。
1: 好，办得好。你马上率精干之士兵分两路，一路分头通知名单上的盟友，让他们闻风而动，另一路由你亲自率领即刻前往突厥，将我的计划告知默杜可汗。

0: 请他率大军提前叩关。哦，再有，今后幽州城中的联络地点就改在天宝银号。
1: 是。
0: 成败在此一举。

0: 怎么了，大人？这是个铁石矿。
1: 铁石矿？
0: 是啊，陛下，您可能有所不知，我在做户部侍郎的时候曾经接触过，这种石头里含有大量的铁质，经过大火的淬炼可以炼出铁块。
1: 这石头可以炼成铁？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这叫铁石。陛下，在中华与突厥两国和好之时，边境互市，贵国的商人曾经用马匹换取我国的铁器，这您应该知道吧？
1: 嗯，
0: 打造那些铁器的生铁就是从这种石头里面炼出来的。
2: 哦，大人，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村民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3: 哦，为什么？
2: 我问你，造反需要什么？
3: 兵器啊。
2: 兵器是用什么造出来的？
3: 铁呀。
2: 嗯。
3: 哦，你是说？
0: 是啊，元方的话说得很对。这些人利用鬼阵作为掩护，抓捕附近的村民充当劳力，送到这里开凿铁矿，冶炼成铁，打造兵器甲仗，为起兵谋反做准备。而那个甲方谦则利用官府发下封山令，任何人不得上山。前几天甲方谦逆党被迫，我撤销了封山令，他们来不及转移，这才用巨石堵住了洞口，引水灌窑，杀人灭口。
3: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禽兽，要是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我狄仁杰就无颜去见幽州父老。看来所有的结症所在就在这个鬼阵。

Ah!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

0: 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了，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 靠谱，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

0: 快救。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的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

0: 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 靠谱，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

0: 快救。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

0: 6795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三朵花，
1: 哎，
0: 你的，我。哎，我说，哎，办宴会干什么？
2: 崔师傅说了，要修房子。
0: 哎，我说，总务科可开窍了啊，要给咱修房子嘞。
1: 是啊。
0: 哦，米少夫，这可真难得，走。
3: 哎，小胖子，
0: 啊，
3: 十点钟开会啊。
0: 哎。
4: 想修玻璃你们呢？你们干嘛的？你们是？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不是让我们来给你们修理房子吗？
5: 哎，同志，你说话客气点好吧？
0: 啊，陈师傅来了。
5: 崔师傅，照你的吩咐，泥瓦、油漆、粉刷、木工都一块来。

0: 来了啊，是哪间房子？
1: 就在这儿，来花边样子呢。
0: 哎呀，这是我在楼上，我就去拿。
2: 哎，小赵啊，你把他们领到一号房间去啊，快点啊，
0: 来吧。哎呀，对不起，白冲。
3: 哦，崔叔啊，我代表我们宿舍全体光棍向您致敬。
0: 为什么？
3: 你不是找工人给我们修宿舍了吗？
0: 哎，不是，是修楼下的新剧场办公室呢。
3: 怎么

0: 哪儿的洋灰？
1: 从楼下那间大屋子里搬出来的。
0: 为什么？
2: 听说要修房子。
0: 哎呀，下雨怎么办呢？
1: 这不，总务科给了这么一块破雨布，简直都能当筛子使唤了。
2: 哎，这边简直是武大郎盘杠，两头够不着。
3: 当个啷当哩个啷个啷啊，当个啷当哩个哩个啷，当哩个啷个啷，当个啷当个啷。
4: 啊，苏玲同志，
0: 为什么把杨辉搬到后院？
4: 啊，给新局长修办公室啊。
0: 哎，那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4: 哦，哈
0: 杨辉摆在院里，下雨怎么办呢？
4: 不是已经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0: 雨布，哼。像块小孩尿布。
4: 哎，我说苏玲同志啊，您这话可有点太啊。
0: 哎，邢局长为什么就得另修办公室？
4: 哎呀，这个问题嘛，哎，我说，一等我们牛科长回来啊，你去问他去吧。对不起，我忙着呢。

0: 快，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好，陈师傅，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牛科长。哎呀！
1: 怎么刷这么种颜色？这种淡红色是种热色，看着心里发闷呢。老崔，现在是春末夏初了，应该刷一种冷色呀，冷色，懂吗？
0: 冷色，等等等。
1: 这花边太俗了啊，没有一点这个民族的这个啊风格嘛。
0: 哦，对对对，没风格。
1: 太俗了，刷掉重来吧。
0: 哎，好。
1: 老崔啊，这个做事情嘛，要知道动脑筋呢、啊，尤其是我们搞总务工作的人，那必须要建立一种这个啊服务的观点呢、啊。要使别人吃得好、住得好、舒舒服服的，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懂不懂？
0: 啊，好。
1: 哦，时间要注意时间呐，今天下午一定要交工。
2: 哎呀。今天恐怕来不及吧？
1: 那不成啊，这可不能耽误。今天七号，明天下午新局长就要到了。我看这样吧，实在来不及的话嘛，添人加班，多给你们几个工钱嘛。啊，一定要交工。
0: 科长，您刚才提到那个冷色，
1: 笨呐，这个冷色，冷嘛，啊？就是这个凉快的意思嘛。
2: 哎，崔师傅，这个冷的热的怎么还要凉快，这怎么说呢？
3: 哎，他说不要熟的，这怎么花边还有生的熟的，
0: 还提到要分格。

0: 哎，我看这样吧，
1: 石明同志，这个看问题嘛，应该全面嘛，啊，不要只看见你们建设科那300袋洋灰，这未免有点太本位了吧，啊。
2: 牛科长，这怎么是本位主义呢？我是建设科管材料的，我应该对公家财产负责任吗？万一下了雨怎么办？
1: 我不是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2: 那块雨布啊，倒挺像小孩尿片子，又破又烂，顶什么用啊？
1: 哎，司令同志，说话别太挖苦了啊！
2: 这怎么是挖苦呢？不信，请你去看看。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房子不够是个实际情况嘛，有困难要克服喽啊！
2: 那为什么好好的局长办公室不用，非得重修不可呢？
1: 我看你管得也太宽了，司令同志，这是工作的需要。以后总科的事情啊，我看你还是不要过问吧。啊，
2: 不合理的事情谁都可以提意见。
3: 我再提一次意见。
1: 老钟，
3: 尤科长，请您去看看我们宿舍好不好？这漏的实在不像话了，每次下雨都遭殃。我希望总务科无论如何快点给修理。
1: 哎呀，不行啊，老钟，科里没这笔预算呢。
2: 奇怪了，那为什么修新局长办公室就有预算呢？
1: 同志，新局长来难道不应该照顾吗？
3: 可是职工的健康更应该照顾。
4: 科长，孙毅同志说今天晚上请您参加学习。
1: 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又是猴子变人，我这人忙都要变成猴了。请假。
5: 刘科长，
6: 刘科长，
5: 上次介绍那个设计图您看见过没有？
6: 我们这个月办公费到现在还没批呢，
5: 我们科
6: 经理给批下的。
5: 刘科长，
6: 我们科那仨人还没地儿住呢。
2: 刘科长，我们科马上就要用汽车。
3: 我们的公务员什么时候给？
5: 不能再拖了。
6: 刘科长，
5: 我们的计划您看过了没有？
1: 明天就是8号了。今天我们总务科的中心工作是为了欢迎新局长做好一切准备。其他的事情嘛，

0: 沙发送来没有？
1: 没有啊。
0: 哎，人呢？
1: 您说谁呀、啊？
0: 崔师傅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2: 牛科长，离办公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呢。
3: 老李啊，你恐怕还是有点啊，这个雇佣观点吧。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有多少事情等着要办，你怎么还等办公时间呢？去，把崔师傅叫来。
4: 喂，接建兴木器行。喂，建兴吗？不是啊，找你们老板接电话呀。
3: 嗨，你不要管我是谁了，你叫他接电话吧。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5: 科长，我一早上上街买写标语的纸去了。
4: 喂，昨天呢我不在你们那儿看好一趟沙发吗？你马上派人送来。哎，不行不行不行，9点钟以前一定要送到，迟一分钟都不行。
5: 科长，您看标语已经都写好了，您看。
4: 行啊，和这些老李贴在一进门那个两边过道。
5: 哎，好。
0: 你怎么不写宣传单位呀、啊？
5: 哎呀，你看我忘了，我就去写。看
4: 我写吧。
5: 好，那好。

0: 诉你多少遍叫你修叫你修，你总是不办，我腿都要折了都。
1: 科长，我是这样想，趁这次给局长买沙发呀、啊，也想给您换一把新的皮转椅。
2: 嗯。哎，你回头打个电话给百货公司借饼那个
1: 欣欣委托上好。
2: 哎，对了，欣欣，你跟他说呀、啊，局长那个新钢子床马上派人送来啊。
1: 哎，好。那顺便把皮转椅也带来吧。
2: 嗯，好吧。还有啊，你告诉他们说，不要老提钱钱的，我们不是那么小气的，要多少给多少嘛，货色好就行啊。
1: 哎，好好。

0: 进来。
1: 牛科长。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 还是那件事儿，天就要下雨了，你说怎么办呢？
0: 现在不到办公时间嘛，上班再来吧。
1: 你倒挺遵守作息时间。
0: 哼，这是符合总路线的嘛，总路线叫我们增产，没叫我们加班啊。
1: 那雨可不按你的作息时间下呀。

0: 是杨慧受了损失，你们总可不要负完全责任。
1: 考虑考虑吧，啊。

0: 小苏，你看见牛科长了吗？你怎么了？
1: 老钟，这怎么办呢？牛科长这么怪老主意，我受不了。
0: 哦，还没解决，
2: 真是岂有此理。
0: 哎，老李，你看见牛科长了吗？
3: 刚坐小汽车出去了。
2: 出去了。
0: 那这样吧，老李，一会儿牛科长来了吧，你告诉他我们自己找了一个修房子的，他一会儿就来，让总务科派人跟他谈谈价钱啊。
3: 牛科长不会答应吧？
0: 那没关系，我们早合计好了，如果牛科长不出这笔钱呢，我们自己出。
3: 哎，好。他是哪儿的
0: 啊？他是祥泰建筑公司老板，姓张。
3: 张，张老板。
0: 对，小苏，走，我给你到汽车库看看去，那儿可能有几块雨布，咱们先借用一下。

0: 贴这么些标语，哎，
1: 哦，欢迎新街长，
0: 哎，还有双喜呢，这谁要结婚是怎么的？
1: 好呀，这真多呀。哎，你看这
2: 长还没有上任，哪来的劳苦功高啊？
3: 哎，你看这多重要，
2: 一理不通啊！哎呀，
4: 您来了，您来了就认识了。
0: 哎呀，建科，哎，你看，总务科制，这真妙的。
2: 哎呀，咱们刘科长是真能赚呐！
0: 前任的局长在的时候，他就是红人一个嘛。
2: 这回新局长来了，还是一个大红人。
5: 总务科长牛大海，应该改成牛大王啊。呵，
6: 请问你们局长室在哪儿？
7: 您贵姓？
6: 我姓张。
7: 张？哦，你是找总务科牛科长吧？我看呢，今天趁早别找他。
6: 怎么？
7: 牛科长这两天都忙坏了，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他哪有功夫修房子？
6: 怎么修房子
7: 啊？就是叫你修那个职工宿舍呀。不像话呀，一下雨啊，屋里就变成泥坑了，可有什么法子呢？牛科长说呀，这个月钱没了，光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油漆粉刷买沙发钢丝床就用了600多块呀，没钱了。张老板，您这不是白跑一

0: 烫吗？
1: 哎，什么？张老板？
0: 是啊，张老板，事情难说得很呐，您还是回去吧。
1: 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那么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0: 牛科长占了。
1: 哦，
0: 哼，宿舍漏得那么厉害，他不修，一下雨啊，同志们就得。
2: 这不是说说就来了，
0: 快下雨了，就得停止办公，回宿舍收拾去，不然呐、啊，什么都得淋坏了。
1: 我先到宿舍看看去
0: 啊！好啊，好啊，先看看估价啊！反正要修嘛，还是找你。哎，
1: 你贵姓？
0: 我叫老李，我就是局长室的公务员。哎，宿舍就在后院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3: 哎，你呢？哎，我说老方啊，把咱们总科这二位写一篇小品文，登在《人民日报》里看怎么样？
4: 我同意。咱们还是来个集体创造，写一部喜剧，拍上电影。
3: 哎，我同意
5: 了，那咱们牛科长就成主角了。
3: 哎，除了牛科长以外，咱们可不能忘了另外一个主角
5: 陈树。
3: 这二位上下级啊，真是老太太拉风箱，一股子邪气儿。
6: 哎，咱们前任的局长啊，可就爱听这个风箱声，呼啪
3: 呼啪呼啪。
7: 哎，这次新局长来了，咱们大家真应该好好的提提意见，整一整总务科的歪风。
3: 算了吧，
5: 哎，谁知道啊，新局长要是身体弱呀，风箱一吹也得感冒。

0: 科长，这地板呢刚刚上了蜡。
1: 上那么多蜡干什么呀？浪费。
0: 是，老李啊，以后地板少上的蜡啊。
1: 老崔，哎，你抽空到局长宿舍去一下，我已经买好了一张新钢丝床，是外国货，要是送来的话嘛，你布置一下。
0: 哎，啊，好。
1: 沙发要是送来，就摆在这儿吧。
0: 啊，对。
1: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科长，这就是我体会您的精神让他们画的。你看，这不是生的、冷的，也分了格了。我看了看，这倒是凉快啊。
1: 我说这是局长办公室啊，还是要开冷食店呢？饭桶，马上叫他们来改。
0: 哎，改改改。
1: 我看干脆画几朵荷花吧。
2: 哎，科长，刚才钟同志啊找了一位祥泰建筑公司的张老板来，说是修宿舍。
1: 谁让他们找的？
2: 科长，那个宿舍也实在是漏得有点厉害，
1: 漏几点雨嘛就大惊小怪，办事情要按制度嘛，他们通过谁来随便找人？
0: 老李啊，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真是，他没科长的命令怎么就乱找人？
3: 牛科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就要下雨了。
1: 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个下雨嘛也找我，我还给你买把雨伞去，是怎么着？
3: 杨辉，杨辉，下雨怎么办？
1: 哦，还是杨辉，我不是叫你拨给他们席子了吗？
0: 拨了，拨给他们五六条呢。
3: 席子不行，那怎么能挡住雨呢？
1: 哦，席子也不行。我说这个苏玲同志，你就这么一天到晚盯着我吵，你打算怎么着啊？到底是？
3: 你得给我找房子，只有搬到屋顶才保险。
1: 找房子他得有哎，我到哪儿给你找房子去？
3: 那就这儿吧，这不就是原来放杨辉的？
1: 什么？你要在局长办公室里头放杨辉啊？
3: 你既然找不出别的屋子嘛，那让半间也行啊。
1: 啊，半间够吗？
3: 嗯，300袋杨辉，我估计半间也许够了。
1: 哦，呵呵，哎呀，我的苏玲同志，你可真是越来越成了筋骨奇观了啊！半间屋子对杨辉，半间屋子嘛再给局长办公，像话吗？
3: 那把杨辉摆在院里，让雨淋着，就像话吗？
1: 我请问，是你的杨辉重要还是局长办公重要？
3: 你别开口局长闭口局长的，这间屋子本来就是放杨辉的，你为了巴结局长把杨辉搬到院里，眼看着下雨了你都不管，原来的局长办公室门你自己占了，你这是什么思想？
1: 哎，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啊，

0: 你别以为你是青年团员、积极分子，黑板报上表扬过你，这没什么了不起嘛？啊，一个是积极分子，对于领导啊，越应该尊重。可你对我这什么态度？这是
1: 态度不好，我以后可以检讨。可是现在呀，你得先给我解决问题。
0: 司令同志，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1: 那，先接下这间屋子堆洋灰，等躲过了这场雨，马上给你们让出来。
0: 哦，啊，老李，来来来，把这个门给我锁起来，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
2: 这是修房子张老板呢？
0: 谁找你来的？你找谁去你？告诉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叫你们科长来。你呀，你没资格直接找我。
3: 司令同志，你的话很对，杨辉应该搬到屋里来。
1: 哼，可我们这位科长对下就官僚主义，对上就吹牛拍马。修理宿舍门没钱，可修理局长办公室用好几百块啊。
2: 张老板，看这样子房子不会修了。
3: 哎，这屋子是修得漂亮。
1: 哼，局长嘛，不白白扣还行，还有套新沙发没送来呢。
3: 真是岂有此理。
1: 可不是岂有此理吗？局长为了自己摆阔，就连国家财产都不管了，真是该。
2: 哎，小苏啊，这新局长还没来呢，你怎么能怪新局长呢？
3: 说得对，新局长真是这样，是该打屁股。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老李，请别锁门。
5: 哎，你要干什么？
1: 我去找人，把杨辉就搬到这儿来。做错了我负责，他就是开除了我，我也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
5: 哎，小苏啊，他不对，咱们不能凭一切办事啊！啊，再说这地板刚上了油，弄坏了不也是咱们的损失吗？
1: 那老李，你说怎么办呢？
5: 有办法，走走。我把这个门打开，杨辉搬了门堆在这儿。
1: 对呀，我去找人。哎，这边，这边。谢谢同志们，你们倒自动的搬进来了。
6: 嘿，不能眼看着让公家的财产受损失啊。哎，
1: 老李，你招呼下，我找人去。
6: 好，好，来，
5: 这，哎，靠墙，靠墙，这，哎，走这个门吧，回头啊，这搬进来近点。
0: 哎，老崔，哎，你到谷里打个电话，催催那个沙发快点送来。
5: 哎，好。
0: 哎，老崔，哎，我有要紧的事儿，半个钟头之内谁也别来找我。
5: 哎。

0: 你也来帮忙了、
1: 啊、张老板你也帮忙来了。
2: 哎呀，小松，这个杨辉对这儿新局长来了会不会有意见？
1: 管他呢，除非新局长和牛科长一样，杨辉惯的脑袋，
0: 反正牛科长不会高兴。
3: 别担心，新局长会支持你们的，他的脑袋就是杨辉惯的，也会叫你们给扎开的。
2: 哎，老李，这个人是谁？
0: 这不你找那个张老板吗？
2: 不是他呀。
3: 我叫张允通，就是你们黑板报上欢迎的那个人。
1: 您就是张局长
2: 啊？张局长，
1: 哎呀，我刚才
3: 不知者不怪嘛。
2: 张局长，
0: 局长，张局长啊，张局长啊，
3: 同志们，咱们还是抢救杨辉吧啊！
0: 哎，快点
3: 走。司令同志，你身边有纸吗？
1: 有。

会来欢迎新局长。

0: 进来。科长，他穆启航说下了雨不能送来，
1: 下刀子也得送，打电话催催他。
0: 哎，
2: 喂，接建新穆启航啊？喂，建新吗？我是老崔啊。哎，我说啊，我们科长说了不行啊，下刀子也得送。哎，什么？
1: 限半个钟头之内送到。
2: 限你们半个钟头之内送到。
0: 科长，他们说用油布盖上，马上就送来。
1: 油布？喂，你们学过总部线没有？沙发是公家财产，应该爱护。那他沙发200多块呀、啊，你用油布盖，轮换算你们的怎么着？不行，用大卡车。哎呀，小气啊，这是。好了，过去吧，我们给钱。这商人们真够小气的了。
0: 科长，张局长已经来了。
1: 什么？
0: 这哪来的？就在门上塞着来的。
1: 糟了，这算什么条子呢？铅笔写的，笔记本纸。
0: 哦，我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0: 你看，您忘了，上次局里评模范，咱们科里不是买了几个日记本当奖品吗？苏玲发了一支钢笔和一个本子，您看，这个本子是剩下的。您看这个纸条和这个本子，这不是？
1: 哦，对了，这一定是苏玲捣的鬼，哼，想假冒自号整我呀，哼哼。喂，接收发室，小赵吗？小赵，新局长来了吗？没有。好，哼，咱们瞧瞧谁顶谁吧。去，把苏玲给我叫来去。哎。
2: 哎，张局长不在这儿啊？
1: 站住！
2: 什么事儿？
1: 哼，你倒挺会演戏啊！啊？
2: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告诉你，你这一套啊，别在我面前耍。你知道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吗？这是，啊？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上纪、失掉立场的行为啊！你是个青年团员，又是全局的模范，你想想，你做这什么事情啊？啊！哎呀，想不到你年轻轻的，原来是个一本正经、两面三刀的人呐！
2: 牛科长，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事儿了？
1: 你自己明白。
2: 我一点也不明白。
1: 这是什么？谁写的？你给我坦白。
2: 这是张局长写的呀。
1: 张局长在哪儿啊？
2: 在楼下呀。刚才在我这个本上写的。不信你问问老李，条子是他送的。
3: 是我送来的。我推门呢、啊、门锁着，我怕误了事，我就把条子塞在门缝里边了。
1: 小三，这的确是个误会，误会。
2: 啊，误会，哼，刚才你给我扣那么一大摞帽子，闹了半天是为了这件事儿啊？你以为条子是我写的？对不起，牛科长，你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我何必拿局长来压你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我无论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我都敢提意见。你把人攻击得太卑鄙，太龌龊了。
1: 小孙，你瞧瞧，一点小误会嘛，我心里着急呀、啊。这不是局长来了，要修宿舍，又没有预算，又没有钱。
2: 没钱？可局长刚才说了，为什么你粉刷房子、油漆地板就有预算，买钢丝床、买沙发就有钱呢？
1: 哎呦，这事儿他怎么知道了？
2: 当然知道了，而且局长还说公家不付这笔钱，让你买下呢。
1: 什么？让我买？
2: 哎，对不起，我还要找局长去呢。不过牛科长，要是您这件科长室再摆上一套250元的沙发，不就更像个样了？
1: 哎哎哎！糟了，崔叔啊，你赶紧看看修房子张老板走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说我请他，快点快点快点！哎哎！你可要注意局长啊！你要看见他的话，你赶紧把新办公室的门开开，请到里边休息啊！
4: 哎呀，还要叫老李买茶叶。
1: 哎，你怎么还不去？
4: 哎，我就去。
1: 喂，这践行不起行，快点啊！喂，践行吗？我说，我找你们局长啊，不是，我找你们李老板呐、啊。哦，李老板，李老板，我说，我是局长，我是牛科长啊。哎，我说，不，我说，我不是催你，不是催你。什么？沙发已经送出来了，我想退呀、啊，我说。哎，我说，老朋友，哎，老朋友，喂，哎，怎么话没说完呢？这是。

马局长嘛，是刚来不久就病了，住医院住了一年多两年也没来上班。各科科长呢，又经常开会，有时还下岗检查工作去。所以局里啊，差不多经常只有牛科长一个人在家，反正什么事啊，都是他说了算，谁提。

0: 意见他也不接受。
1: 依我看呢，他是官僚主义外加主观主义。
2: 对，完全正确。
3: 这样吧，同志们，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谁去找着老李，把楼下那间新局长办公室打开，大家暂时先搬进去住。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呦，老崔啊，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搞的你？
6: 老崔啊，要是你们总务科早一点把房子修好了，不就没这个事了吗？啊，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修房自作自受。
0: 哎，你别瞎扯了。哎，我说你们看见局长没有啊？
5: 哎呦，我说老兄啊，您在这儿呢，我到处找您呢，我们科长请您呢。走吧。
2: 哎，是怎么回事？
3: 哎，怎么回事？
2: 怎么是这样？对局长也这态度？
3: 好了好了，同志们搬家了。
0: 哎，搬来搬来。
5: 哎，我说你自个儿上楼吧。啊，上那边一拐啊，第一个门就是。你看我还有要紧的事儿。
7: 喂，你是新兴委托商行吗？我问你是新兴吗？大商馆，讨厌。总计，你怎么搞的你？啊，我叫你先新兴委托商行，你给弄哪儿去了这是？喂，新兴吗？我是牛科长啊。我说啊，昨天我们看好那个新钢子床啊，决定不要了。哎，我们局长睡不惯嘛，所以我们要退啊。刚送走。
8: 嗯，哎，刚才是点小误会，这个房子嘛还是要修地啊，要修地。
5: 科长，我哪儿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局长。
8: 好，你不用管了。哎，你到门口等着去，待会儿有人送沙发来的话，你把它退回去。
5: 怎么退回去？退回去，来回车钱算我们的啊。哎，
8: 我是个痛快人，这么办，房子嘛立刻动工，至于价钱呢，你说多少算多少，怎么样？哎，可是一样，时间得快，限明天交工啊。哎，要是万一来不及的话，其实这个工程方面啊，马虎点也行啊。
3: 那行吗？
8: 没法子啊，局长的意思嘛，上级这么决定了，那有困难也只好克服了。哎，有件事你可得帮个忙，万一局长要问起修房子事儿来，你就说我事先找你来估过价了，因为你们那活多忙不过来，所以才拖到现在，明白吗？
3: 为什么？
8: 嗨，这个机关嘛，人多嘴杂，你说局长新来乍到的，他又不了解情况，万一听些什么闲言乱语啊，会引起些不必要的误会，对不对？张老板，你帮我这个忙，事后啊我请客。
3: 哦，还吃一顿。
8: 嗨，没关系，局长嘛跟我也是老朋友了，彼此都很熟悉。
3: 哦，你跟局长是老朋友了？
8: 哎，老朋友喽，从前呐一块打过游击，
9: 搞过土改。
8: 哎，我这是落后了，你瞧弄得现在才是那么个科长，话也难说得很呐。哎，我们局长的脾气跟我可不一样啊，他最讨厌商人，你得注意啊。
10: 你看我说在这儿吗？
8: 老李，
10: 这么半天不着面，你上哪儿去了？
9: 我在楼底下打扫走廊呢。
11: 刘科长，杨慧可搬到局长办公室门口了。
10: 什么？谁让你们搬的？
9: 是局长叫搬的。
10: 什么？局长就在楼下。
11: 你怎么了刘科长？局长就在这儿，你还到哪儿去找啊？
12: 这就是张局长。
5: 张局长，我就是总务科长牛大海。
1: 认识，我们不是老朋友了吗？
11: 怎么局长

0: 们是老朋友。
1: 是啊，我们一起打过游击，还搞过土改，是吧？我实在是没想到。
2: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局里居然有这么一位
3: 科长。沙发床转椅都送来了，我怎么说呀，他们都不肯退回去。
2: 不肯退，那就送我家去得了。
3: 怎么送你家去？
2: 来，送我家去。
3: 那怎么
2: 就叫你送我家去嘛？哎，局长，这个是我的爱人替一个朋友代买的。代买的。
3: 哎，我说不是，你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搬的？
2: 哎，老崔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不让他们搬，他们非搬不可，我有什么法子？你看怎么办？
3: 你们这简直是造反了！你们，好，我去报告我们科长去。我说科长，您去看看，这不像话着，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们呢，居然把局长办公室当成宿舍，您说这叫局长以后怎么办公啊？
1: 哎，这个这间屋子办公不就很好吗？何必搬到楼下去呢？崔叔啊，你去把门口的木牌子还是翻过来吧。啊，
3: 你在这儿啊？我说一晃你就不见了呢，你还没填回个证呢，可是。
2: 局长，
1: 同志们，我今天本来是上班来了，想不到倒做了一次演员。而且还演的是一幕滑稽戏啊，是可笑啊。可是在笑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看看在我们中间像牛科长这样的人是不是只有一个呢。啊，牛科长，戏是演完了，你这个主角也该下台了吧。

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我的，
1: 这我的，我捡的，
0: 我捡的，
1: 我捡的，
0: 我的，
1: 这我捡的，
0: 我的，
1: 这我捡的，
0: 我的，
1: 这我捡的，
0: 别拿了，给我大橘，
2: 豆子哥，这是我捡的，给我。

Awesome, awesome. Nick, come back.

0: 我爸爸呢？
1: 小兔崽子，滚！孩子爹都死了，你还要干什么？

0: 我不能再让你去送命，
1: 妈，让我去吧。人家小孩能下，我也能下。
0: 不，咱们回老家，要饭也回老家去。
1: 回老家？这财主家打的。

Thank you.

0: 大哥，你做哪个小妖？
1: 我在大矿下去。
0: 你那天然不天？
1: 你干得了吗？
0: 我都13了，干不了。
1: 13？太小。
0: 小？我力气不小，不信你敢试试？
1: 哼，
0: 跟他磨磨什么？走，
1: 拿着，来吧。

0: 人。呵，劲儿不小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木子。
0: 我叫石头。他叫顺子。他叫二豆子。
1: 我学名叫孙富贵。
0: 去你的！什么学名不学名？管他叫二豆子得了。
1: 怎么样？我能下庭吗？
0: 行，明天我给你领个牌儿。你在桥下等我。走。
2: 快点，

0: 放煤啊！放煤啊！
1: 前面快点，前面快点，煤下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闸住！快闸

0: 又是个新来的吧？
1: 王大叔，
0: 陆子，你怎么也下井？
1: 家里没吃的。
2: 黄鼠狼来啦！
3: 兔崽子，他妈的，又跑！
0: 哦，黄建国，这孩子头一天下井啊？
3: 什么头一天？头两天？干不了，滚蛋！
4: 没下来喽！没下来喽！
3: 包了你的皮！
1: 大叔，
0: 不爱他，不爱他。鲁子，要是你爹还活着，哎，什么年头啊，这么大孩子就下井。
1: 先生，您开吃。
5: 哎，今天没钱。
1: 怎么又没钱呢？
6: 那今天不过了三天了吗？
7: 没有钱了，已经过了三天了。
5: 掌柜的说了，往后是十天一开支。我给你们讲去。
8: 讨厌，这是460，先把前门外盛丰五金行的股票买下来。点点，
5: 掌柜的，您看是不是今天开支？
8: 忙什么？银行的利息还没到期呢，再拖他两天。
5: 可是这帮小子们，他们吵得凶啊！
8: 啊，得得得，一人先借他们一块。
5: 哎，
8: 还有啊。塔德门里的那所房子

0: 头。等等，还是照老规矩借，得让他们到我的天德盛去买粮食。
1: 哎，对。
2: 四毛小羊，
0: 啊，
2: 四毛天德盛的米票。
3: 怎么八毛？
0: 这是老规矩，借一块得先扣两毛的利息。
3: 我不借了。
0: 嗯？
3: 干嘛不借？拿着。
4: 借八毛我发一块，
3: 王八发大财，咱们死一块。
0: 你骂谁？
3: 借八毛当一块，王八发大财，咱们死得快。
0: 兔崽子！哎呦！

0: 他已经死了。
1: 谁说他死了？他没有死，
0: 死
1: 他睡着了。
0: 啊、想开一点啊。

0: 二豆子，你就会挑好地儿。谁说的？我这冰凉，本来就不热。不热？你呀，就会说瞎话。烤熟了卖了你。
1: 二豆子，跟顺子换换。

0: 这时候嘴里要有点吃的就好了。
1: 怎么了，小顺子？
2: 我冷。
1: 别哭，别哭，咱哥俩抱着睡。

0: 王大叔。
1: 哎，下这么大雪，冷啊！
0: 冷，真饿。
1: 垫垫肚子，压压寒气儿。

0: 王大叔，你心眼真好啊。
1: 心好管什么用啊，我但凡有间屋也不能睁着眼瞧你们蹲炉膛啊。
0: 嘿，王大叔，我们这儿可比屋里强，四个人一蹲像天堂，您瞧，要热就热，要凉就凉。
1: 这孩子，
0: 王大叔，你今天请我们吃窝窝头，等我们长大了一定请你吃饺子。
1: 小子说得对，咱们没黑子总有一天会过好的。
0: 多好，也不当没黑子。你不当没黑子，那你当什么？我当监工总管。呸，你怎么不学好人？监工总管尽拿皮鞭子揍人，穷哥们谁不恨死他？我一辈子也不干这种混蛋。哎，你们猜我当什么？
2: 你当什么？
0: 我呀就当摇身仪。
2: 摇身仪？
0: 哎，摇身仪专治监工的，往后黄鼠狼子再揍人的时候，我就这么一念咒。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咪啦
3: 咱们矿上没有什么摇身爷，可来过共产党。
0: 共产党揍了监工的没有？
3: 揍倒是没揍，可他们一说话穷哥们都起来了，把洋鬼子吓得给涨了工钱，还发了白面。
0: 好好，发多少？别打岔，现在共产党呢？
3: 这个我也摸不清啊，我寻思他们。
0: 他们在哪儿？
3: 难说呀，他们有句话我记得真着，穷人要活命就靠穷帮穷来心连心。

0: 们都是亲兄弟，
1: 我们都是亲兄弟。
0: 今天结拜要同心，
1: 今天结拜要同心，
0: 一定要把监工治，
1: 一定要把监工治，
0: 谁也不许变了心，
1: 谁也不许变了心。

些苦难的岁月里，路子、石头、顺子、耳豆子，他们长大了，就在那牛马一般的生活中

0: 老贾，你们矿上有个叫李景春的吗？
1: 有啊，
0: 那不是。哦，好，谢谢。

0: 上级党委决定让我们尽快地把支部建立起来，加强党在这儿的领导。
1: 那太好了，老傅啊，这些日子可把我憋坏了。年轻的党员打日本的打日本，调走的调走，留下我一个人守摊子。打你来了以后啊，我才算是有了着落。
0: 那这是咱们家乡的大油烟，
1: 就你我两个人怎么成立支部啊？
0: 你认识丁世发吗？
1: 就是井口上开脚车的老丁。
0: 嗯，
1: 认识啊，人挺不错的。难道他也
0: 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1: 哦，好啊，咱们在理工里有这么一个老根儿啊，就像在敌人心脏里插了把刀子。真有味儿啊。
0: 那这样吧，九号柜十号柜都交给你了，八号柜由我来负责。
1: 行，石头篓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0: 啊，柱子，快起来。爹，我来吧。爹，您别打连班了，瞧您身子骨这么坏。哎，
1: 大菊啊，你说的好，可是弟弟妹妹一大堆。
2: 姐姐，我要吃饼。
0: 爹，我多挑几条水不就得了吗？

0: 肚子，这是我的亲戚，也是上八号柜的，你们哥们可关照一点啊。
1: 你贵姓？
2: 我姓傅，叫傅东山，庄稼人，没下过井，以后你们要多照应。
1: 放心吧，咱们在一块儿。
3: 往前走，真是快，快快快快走，往前走，往前走，快走啊，走，快快快，跟着，往前走，走啊，快快快快快快，
1: 再跟上，
3: 接走，往前走，
1: 真是快，
3: 快快快快走，往前走，往前走，快走啊，
1: 走，
3: 往前走，
1: 跟上，
3: 走啊。

0: 留神点啊，这儿滑。下井多少年了？
1: 打13岁下的井，今年22了。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你呢？还有一个妹妹，她打小就卖给人家了。
1: 那你爹妈呢？
0: 我13岁那年，我爹就叫地主给逼死了。
2: 经理，您真是太辛苦了，这么肮脏的地方您还下来干什么呢？有我们呢。
3: 是啊，有我们您的大大的放心。
1: 不不不，
3: 大家都在为大东亚圣战出力，我这点算不得什么。
2: 来了来了，快，连日本经理都来了。王南生，哎，快往里货。
1: 王大叔，您就在这收拾富梅，
2: 走好啊！下边的路实在是不好走啊。

0: 好，好啊。
1: 还不错，他们腾腾的腰了细的干活。给什么吃的？他妈的！老帮子，胖，在上边你还泡不够，下边你还给我装孙子，我叫你他妈胖！你他妈！建功的，他本来就干不了嘛，是你让他下来泡的。
2: 卢子，卢子，
1: 石头，
2: 石头，石头。

0: 婚的时候。王大叔，喝一点吧。
1: 路子，你大叔成了没出息的人了，要你们哥四个来养活我。
0: 大叔，别说这个，我们哥几个要没你也活不到今天的。
1: 顺子也熬瘦了，什么样的人能架住天天吃豆饼啊？
0: 大叔，你吃吧。大叔，不行啊，你三天没吃了，好歹喝一点吧。大叔，你心里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弄去。
2: 给我来碗白面条。
0: 他咋想得快呀、啊？大叔，我们后天就开支了，你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1: 好吧，就给我买半斤杂面条吧。
0: 哎，大叔，给你找了个偏方。
1: 老傅啊，我这病还有个指望啊。
0: 你放心吧，大叔，吃了这副药就能见好。

0: 大哥，老天爷都瞎了眼了，为什么说让穷人生病？哪儿来的老天爷？不要怨神怨佛的，
1: 怨神，还怨我们的命，
0: 也不能怨命。这都是日本鬼子和汉奸逼出来的。王大叔要是好了，就算没事儿。要是有个好歹，
1: 你怎么样？
0: 我饶不了这帮王八蛋。
1: 陆总，这样做不对，这不是一个建功的事情。
0: 王八蛋，
2: 你怎么不上班啊？
0: 让你给打吐血了，他怎么上班？
3: 叫疯狗咬了，他怎么能上班啊？
1: 黄建功，你不能太欺负人了。

0: 好吧，歇着吧。来，睡觉睡觉。
1: 大叔，您睡吧。

0: 哎，掌柜的，给咱们换斤杂面吧。拿什么换？
1: 哎，豆饼啊。
0: 不换。
1: 哎，四季换一可不行啊。
0: 不行啊，我这点杂面也是配给的。
1: 掌柜的，把它卖了去。我就不信换不出半斤杂面来。顺子
0: 啊，
1: 你到那头去。
0: 哎，
1: 二豆子，你到那边。
2: 陆子，
1: 你留在这儿，我到那边去。
0: 哎。哎，卖豆饼啊，卖豆饼啊，谁卖豆饼？卖点豆饼吧。
3: 豆饼啊，
0: 买点吧，买点。
3: 要豆饼，买豆饼啊。
4: 你买点豆饼，
5: 谁买豆饼？
6: 豆饼，谁买豆饼？买豆饼吧，买豆饼，谁买豆饼？
4: 买点。哎，二豆子，来来来来，帮个忙。
0: 晚上请你听戏嘛，买点豆饼吧。顺道，
1: 不行，卖不出去。
0: 怎么样？
1: 他妈的，他不买拉倒，他还说这是猪食。
4: 哼，咱们还说养活王大叔一辈子呢，这可好，连碗杂面也买不起。
0: 今天不管怎么地，得让王大叔吃上这碗面。我拿这灯换点杂面。
1: 陆子，你怎么卖灯呢？
0: 卖了再说。掌柜的，你看值多少吧。
1: 陆子，这是你爹留下来的灯，要卖啊？
0: 卖我的，卖我的。这三个灯都换呢。
7: 陆子哥，石头，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啊，
7: 哎，
0: 我买杂面呢。
1: 哎，买杂面呢。
0: 掌柜的，你倒是给我称一斤呢。
1: 哎，你快点，
0: 你倒是换哪个呀？
7: 陆子哥，别卖灯，掌柜的。你称给他们吧，一会儿我再给你多挑六条水行不行？
0: 六条。
7: 八条。嗯，
0: 大姐，我不要你的。
7: 陆子哥，你干嘛瞒着我呀？
0: 嗯嗯，
8: 哎，姓王的，
9: 干什么？
8: 搬搬家。监工，监工，我好了，我好了，我这就上班去。
9: 是吧？

0: 看了吧，老王，
1: 你病的日子不短了。
0: 走，
1: 我给你换个地方，好好养养去吧。
0: 啊，
2: 监工的，你不能狠心呐！我给你们矿上干了一辈子活，一不欠二不该。
1: 呵，说的倒轻巧，一不欠二不该。我告诉你，你呀，有了病就不该，不干活更不该，你他妈活着就不该。
3: 坐坐。
4: 叔子，
5: 你不干这样对大局。
1: 他不想想他自个儿肩上有多重啊，弟弟妹妹一大堆的。
6: 咱们过几天还他钱得了吗？不管怎么说，今儿让王大叔好好吃一顿。
2: 别别别吃我，我还没死呢。
6: 王大叔，给你买的大面条来了。王大叔，王大叔，喝汤。
5: 王大叔，你生前连碗杂面都没吃上，你要是有灵就吃上一口吧。
3: 石头，我没有胆子没有，咱们给王大叔报仇去。
2: 我也去。
5: 不，你找二豆子去。
2: 不，我和你们一块去。
7: 今天的晚戏是南天门徐州小哥儿演的，这出戏可特别的热闹，您请进去看看，您看看这个戏真好啊。您请进，请进，请进。今天晚戏可特别的好，是南天门是由小飞儿主演的，这个戏可

0: 抠门。
1: 好嘞，
0: 我替你报效个老家伙，就请我吃这碗。嗨，你不是还多吃个
1: 饭吗？
0: 你
1: 请这个东西，
0: 来喝喝喝。
2: 这是咱们第一次支部会议，老丁，你谈谈你们李工的情况。
3: 好。
2: 哎呦，
0: 留神呐，别摔着，
4: 带点要大牌那儿。
0: 好了，明儿见吧。
4: 明儿见。
1: 里边让，里边让，哪一位？
5: Hello， 街上有我妹妹
6: 啊啊啊！救命啊！
7: 如果村长，请走！
6: 救命啊！赶紧救命啊！
1: 哎，东北军，
7: 哎呦，哎呦！

0: 道，
1: 石头，
0: 怎么了，
1: 傅大哥？
0: 傅大哥，
1: 石头，
0: 石头，石头，石头，
1: 石头哥。

0: 柱子，咱们这是在哪儿呢？石头，我的腰灯怎么挂上天了？谁给放的水这么亮啊？
1: 石头，这不是灯，是月亮。
0: 月亮，是你给摘到井下来的。
2: 石头，石头，
1: 石头哥，石头哥，
2: 石头，石头，
1: 石头，
2: 石头哥。
0: 顺子，怎么又哭了？你冷吗？来，咱哥俩抱着一块睡吧。小遥。

0: 黑洞洞的镜下没太
1: 知道哥
2: 知道知道知道
3: 傅大哥，你是好人。村长，你告诉二豆子，你们要多听傅大哥的话啊。
1: 路子，
3: 你要干什么？我砍一个够本，砍两个赚了。
1: 路子，你错了。我们砍他一百个、一千个也不能够本。
4: 路子，你爹，你妈。王大叔，
1: 石头的命，他一个监工的能赔得了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是咽。

0: 下去。可是你一个路子能救得了谁呀？我们拼了一个石头，难道还不够吗？拼不行，砍不行，我的仇就不报了吗？血海深仇，为什么不报？我们要把那些吃人的统治阶级连根拔掉。连根拔掉。傅大哥，你快说，我路子听你的。蹲大狱、上法场我都去。不是你一个路子去。要把所有的穷哥们都联合起来。
1: 讨伐队来了，讨伐队来了。哎，路子，快躲一躲，别让拉了夫。
2: 孙子，
1: 快起来了，快。

0: 哼，好，发，八路军来了，一个也饶不了他们。
1: 走。
0: 日本皇军军部要我们的矿，每天供给1000吨原煤，你们几个柜上应该多出点煤才对呀、啊。
2: 这是为了支援大东亚圣战，早日消灭八路军，维持地方治安呢、
1: 啊。是啊，敬礼，我一定尽力为皇军效劳啊。
2: 其实，这也不单是为皇军效劳。这也是为了中日提携，大东亚共存共荣啊！
0: 啊，是是是是，
2: 来，为大东亚圣战干杯！
1: 好，
2: 好，
1: 来，干杯！
3: 干杯！干杯！干
4: 杯！快点干嘛！像你这么大磨洋工，那煤怎么出得来呀？
3: 相公，我两天没吃了。
4: 快点，快点！妈的，还打人！傅大哥，你说八路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咱们个鬼子经理到底怎么斗啊？

就这么逗，这煤在咱们手里，他们要，咱们不给。

0: 叔，
1: 杨大叔，杨大叔，你怎么了？
0: 还怎么，饿的。
2: 这块饼啊，等爹回来，咱们大伙一块分着吃，啊。好了，姐姐去挑水去。小三儿，你在家好好看妹妹啊，可不敢到处乱跑啊。到这儿住，来。你们俩去点煤糊去。

0: 大叔，
1: 杨大叔，
0: 杨大叔，
1: 杨大叔，
0: 杨大叔，啊，
1: 杨大叔，
0: 可缓过来了。路子，你到老丁那儿再要碗热米汤。
1: 哎，别糟蹋。

0: 喝粮食了，我不行了。杨大叔，你这不是病啊，你这是给饿的。老傅啊，我怕是上不了井了。
1: 杨大叔，你放心吧，我们给你找个老堂先歇上一天，等缓过这个劲儿来，就能上井了。你的家。先让路子去照顾一下。
0: 我加了几张小嘴儿，现在我也顾不得了。倒是大举啊，从他娘一死，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跟路子从小就在一块捡煤糊。老傅啊，你给我说说吧，让他俩成了家，我死也就踏实了。
1: 好吧。

0: 大柱子。
1: 鹿子哥，鹿子哥，鹿子哥，我爹呢？
0: 你爹？
1: 我爹怎么还不上情啊？我们还等他回家分再给你吃呢。
2: 我们都要饿死了。
0: 你爹啊，他今天不回来了，他要打连班呢。走，我送你们回家啊。
2: 肚子哥，
0: 小三儿，小四儿睡着了。
2: 爹呢？
1: 爹又打连班。
2: 肚子哥，我饿。
0: 好孩子，一会儿我给你买饼来吃啊。
2: 篮子里有饼。
0: 好，我给你拿。
1: 不，姐姐说了，等爹回来再吃呢。
0: 不要紧，你爹有吃的。来，
2: 小四分饼嘞。
0: 别叫醒他，咱们给他留一块啊。来，这是你的，这是二柱的，来，这个大柱，这个
2: 留给小四儿的，
0: 嗯，
2: 这个留给大姐的。
1: 鹿子哥，
2: 大姐吃饼嘞。这是给你留的。
1: 怎么，爹回来了？
2: 没有。
1: 那你们怎么把饼给分吃了？嗯，
0: 大菊，是我分给他们的。
1: 那爹回来吃什么？
3: 鹿子哥说爹有。
1: 有？鹿子哥自个儿还没吃的呢。
3: 我不吃了。
0: 福大哥，八路军共产党到底在哪儿？你告诉我，天上地下我都去。
4: 路子，共产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没离开过咱们穷哥。

0: 现在敌人强化治安政策越来越紧了，饥饿越逼越凶，我们不能眼看着工人弟兄们活活的饿死。对这个问题，我们支部要好好研究一下。
1: 总管，哎，总管，总管，无论如何呀，在经理面前您得替我多担待担待呀。那实在是因为没有粮食，那煤黑子不肯卖力气啊。
2: 经理不想跟你谋一难，
1: 是
2: 他只要你们给煤，
1: 这我比经理着急呀。您说那煤出不来，那柜上也没什么油水了。
3: 八哥，你知道这煤是谁要的？是大日本皇军要的。你们几个包公贵要不给我多出煤，那就是反对大东亚圣战。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
4: 是，我尽量想办法多出煤。
0: 我们要抓住敌人要煤的弱点，跟他斗下去。老丁，你回去告诉大家，一定要跟敌人泡蘑菇。麻烦的是包公们吃不饱肚子，你回去在李工那儿再想想办法。

0: 那煤是咱们给他们挖的，钱也是咱们给他们赚的，可是咱们倒没有煤少，咱们饿着肚子，没有钱买粮食吃，那钱哪儿去了？咱们挖的煤又哪儿去了？
1: 钱都让包公饿给吞了。
2: 那经理住的洋楼、汽车是打小日本带来的。
3: 对，狮子、臭虫，他妈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0: 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煤，夺了我们的粮食，干什么去了？拿去制造枪炮子弹，打咱们中国人来了！
4: 他妈的，咱们太糊涂了，给鬼子挖煤打了自己人。
3: 末了，连肠子也饿断了。
1: 看我们吃的什么？
0: 吃什么？
1: 就这个，
4: 就这个呀！才几个月不开支，
1: 再不开支啊，就不给他好好干。
5: 对，黑爷不给他们出煤，看他们吃什么，反正也是死。
3: 咱们就去要粮食。
6: 姓李啊。井下的工人很不稳呐，如果再不来点粮食的话，会闹事的。
7: 闹事？
2: 李工的情形怎么样？
6: 还好。不过老是发红和面的话，那也很难说。
8: 喂。叫黄军军部，
6: 派黄军来镇压。
8: 哼，我没那么傻，要一点粮食，要他们好好的给我出煤。
6: 经理，您真高。
9: 管他来不来粮食，咱们还是不
0: 天到来粮食就是让咱们乖乖的干。
9: 偏不，
0: 咱们还是先把粮食弄到手再说吧。
3: 现在有那么白花花的洋面摆在那儿，你倒不想吃一点？
7: 嗨，现在的窑黑又他妈硬起来了。
3: 经理现在要煤都要疯了，总管说过，只要咱们多给他出一吨煤呀，经理就给咱们这个数。老兄，这可是经理的主意，而且还有赏了。
7: 井下也没有多少活地儿，
3: 有的是。那经理说，负150的地方至少能出600车煤。
7: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那块是险地，上面是老塘，少说里头也有八千里方的水呀、啊。
1: 只要洋面到嘴呀、啊，你还怕淹死几个？
0: 哎，你看，淹了机器怎么办？吃不了豆渣，
2: 到时候水闸门一关呐。
0: 多少条人命啊，
1: 没黑子吗？
3: 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呢？
4: 王志，这不是诚心要我们的命吗？
5: 管他呢，就那么回事，会天说一天，先弄两斤洋白面再说。
4: 不干不干，透水淹死水管的。
3: 杨大叔，这儿能透水吗？
6: 难说呀，靠姚神爷爷保佑吧。
0: 傅大哥，这能干吗？
7: 要把粮食弄到手，
0: 干。出了水，他们一定要关水闸门呐。
7: 要想办法不让他关上。顺子，
8: 哎。

0: tornato, no.
1: Io dunque. Uè. 粮食卸车没有？好，马上原车送回军部。
2: 是经理，不是已经答应借给我们了吗？
1: 萨当军司令，八路军坚壁清野，皇军要祭啊！

0: 钓到了
1: 啊！钓到了，钓到了！
0: 快快快快抓起来！
1: 好，抓抓！
0: 哎，混蛋！你他妈找死啊！跑！你往哪儿跑？快给我抽起来！抽！
1: 抽！
0: 好了。

混账王八蛋。

0: 到哪儿了？
1: 水
0: 哪儿了？
1: 冲出来了！
0: 水冲出来了！
2: 跑哪儿去？快给我抽罐去！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0: 你们都给我抽罐去！谁敢不抽，要疯了！叶磊，
1: 快
0: 点！
1: 你们
0: 过来了，你们
1: 没出来呢！
0: 要把人淹死吗？
1: 他们要灌水闸门了！
0: 石柱，不管了，咱们走。
3: 哎，
0: 傅大哥呢？好，你们先走。

0: 不，不行，不行啊！他们不，他们不让关的。
1: 混蛋！马上关，马上关！
0: 我，你赶快派人下来吧。啊？什么？哦，派皇军警备队下来呀？好，好。大哥，给我。
2: 来，快快快，日本警备队来了。
0: 哎，大家快走，从二七坡上去，快走。

0: 们都受不了了。老傅，我们不能再这样泡下去了。
1: 苏联出兵了，现在红军部队已经打过了黑龙江。告诉大家，小日本他们这回可要彻底的完蛋了。八路军总部已经下了命令，要进行全面反攻。上级同意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干一下。
2: 粮食呢？粮食哪去了？我们要粮食，给我们粮食，粮食
3: 实在是没有了，都让日本皇军给拿去了。
4: 我们要粮食。

0: 经理，赵掌柜的来了，
1: 叫他进来。经理，您好。
0: 你手下那帮微黑子可真厉害，敢在我的军管区里面闹罢工。
2: 嗯，是，该死，该死。
0: 你去，给我另外找一批人，现在这些统统不要。
1: 这，经理啊，现在可不比往常啊，那苏联红军一出兵，那姚黑子们又硬起来了。
3: 你给吓蒙了头，大日本的关东军可也不是好惹的。
1: 哦，是是，是是，
3: 去吧去吧，经理会给你好处的。
1: 哎哎，好，经理，再见。哦，经理啊，塞尤娜娜，经理，塞尤娜娜。

总管，你去把里面的赤色分子给我查出来。共产党？现在这帮煤黑子都拧成了一股绳，要是没有共产党，这是办不。

0: 不会吧？英国人卖鞭在这儿倒有过，打您来了以后好几年没事。
1: 你是个饭桶。
0: 是。
1: 你去要他们派代表出来谈。
0: 是。
1: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擒贼先擒王。
0: 是。
1: 这一点我相信你会办好的。

0: 代表就是你们几个吗？
1: 嫌少吗？后边有。
0: 嘿，真冲啊！看清楚了，记住了。说吧，你们为什么要罢工？
2: 没什么，我们只要求吃饱肚子。
1: 对，我们是人，我们要吃饭。
3: 你知道吗？我家五个孩子快饿死了。
1: 我问问你，你一天不吃饭行不行？
4: 对，你不吃饭行不行？
5: 不吃饭行不行？
0: 别着急，话合计着说嘛。你们要怎么样？
1: 涨工钱，发粮食，
4: 什么粮食？
0: 好说，你们先下井干活。
1: 哥们儿，我们是先下井还是等建粮食啊？你听见了？
0: 这我可做不了主啊，我得请示经理。
1: 他做不了主，咱们今儿不谈了。
0: 你说话顶通条叫什么？
2: 他叫路子，堵水闸门的就是他。
0: 有眼线没有？给我找一个来。
2: 有，有。哎，二豆子，总管请你。走吧，请你去吃饭。怎么了？
6: 那咱们可得先说好了，不管下井不下井啊，先得给一包白面。
1: 啊，好说好说。二豆子，你上哪儿去啊？
7: 有人请他吃饭呢，你也来吃点吧。
8: 吓了我一跳。
9: 路子哥呢？
8: 他们开会呢。
9: 糟糕，二豆子让矿井带到酒馆里去了。
3: 不，不，不是路子。路子他不是领头的。
9: 二豆子就是胆小贪嘴，我怕他受骗去上工。
0: 真是意想不到啊，经理那去领赏去。
1: 咱们人穷志不穷，你怎么就贪这张嘴呢？
3: 我什么也没吃他们的，不信你闻闻。
1: 顺子，你闻。
3: 那他们找你干什么？
1: 他们找我问闲话。
3: 问你什么呀？
1: 他们问我这次闹事是谁领的头。
2: 你说了什么？
1: 我什么也没说。
3: 你真的什么也没说？
1: 真的什么也没说。
2: 二刀子，你要撒谎我可饶不了你。
3: 骆子哥，不信我敢给你起誓，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这是咱们哥们磕头拜把子的地方，我要是说了你，死了的石头他也饶不了我。
9: 二豆子，
2: 那他们就让你白吃了一顿。
3: 他们一口咬定是你，说你是头。我说不是，不是。他们就问我，你一向最听谁的话？我说你就是听傅大哥的话。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傅大哥。
2: 你
10: 先下手为强，给我抓。
2: 好，这也不准透露风声，咱们就这样干了。
3: 傅大哥，傅大哥，
2: 二豆子说了你，你得快走啊。不行啊，我不能离开大家。
11: 不能叫他们逮去，
12: 你要是让人逮去，谁跟办事啊？
11: 快快快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2: 拿着，好。

大哥，你的灯，这是留给你的。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有人会来给你要这盏灯，他就是你的挡不灵道人。哎，记住，他会说要富东山的矿灯。嗯。

0: 吧？你们自个儿找吧。好啊，找就好。
1: 六，
0: 走，
1: 六。
2: 姓傅的，我等你半天了，呸！你这个无耻的汉奸！
3: 看他们还敢跟我闹！松贵，你去告诉赵掌柜，把新招来的人马上带来上班。
0: 是，经理。
3: 对吧？你怕人少吗？只要有一个人上班，就会叫所有的人都来。

0: 你疯了？
1: 人家都去上班了。
0: 你看这堆都是什么人？饿死咱们也不能学这种人。
2: 看他们干去吧，
3: 小心高办，把脊梁骨压折了，
4: 经理真的会开除咱们。
1: 开除就开除。
0: 你上不上班？
1: 你上我就上。
0: 他妈的，真没有骨头！今儿谁要上班，我砸折他的腿。
1: 我也没说上。

0: 博士来要富动山的矿灯。
1: 是你呀，大叔。怎么办呢？大伙心里乱，咱们怕工地要垮呀。
0: 咱们有办法，你放心吧。
2: 哎，拿来吧。
3: 什么？
2: 哎，不是讲好了吗？不管下井不下井，先给一包白面吗？
3: 我没有啊。你要啊，你跟经理要去。
2: 跟经理要去？好，跟经理要去，跟经理要去。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去去去！
2: 哎，你
4: 要干什么？去去去！
2: 好，就说不给白面啊，不走了。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咱们这套。
0: 现在咱们八路军就要进行全面反攻了。游击队已经到了九龙山，还控制了北车站，不怕田道这个家伙他不屈服。好啊，
4: 你是给我办点什么事情，弄这么一帮人来？
3: 是，我再想办法，再想办法。
4: 你还有什么办法？
5: 赵掌柜，你去告诉姚伙计，谁愿意来上班的，先发给20斤粮食。
1: 好，好啊！要这样，准保有人来呀。
3: 经理啊，这粮食
5: 到你的田德胜米店领去。
3: 经理啊，我那店里也没什么粮食了。
5: 你应该为皇军效劳啊，
3: 经理。我
5: 啊，就这样吧。
3: 是。
6: 哎，赵掌柜的让兄弟我来呀、啊，是跟大伙说一声啊，谁只要是上班，可以到天德胜领10斤粮食 啊。
7: 他妈的，又耍什么花招？告诉赵大肚子，这没工夫要上班。
8: 你急什么？问问清楚嘛。
6: 哎，
8: 领多少？
6: 10斤呢。
9: 嘿，是先上班后领，还是先领后上班？
6: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啊。
9: 去你妈的，没听进来。
6: 哎，好，好啊。

0: 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咱哥几个别生气啊。哎，
1: 去。
2: 妈，他妈给学习。给二斤还差不离啊。
0: 嗯，那得先领。
1: 对了，不能像上次那样了。
3: 别上当，咱们从小就没吃饱过，饿两顿算什么？
4: 一顿两顿的没关系啊，时间长了，那可受不了。
5: 哥们，开饭了。
6: 怎么了？
7: 怎么了？
5: 这不是吃的了，
6: 是天堂上领来的。
5: 去他妈的吧，谁吃他的呀？这个呀，是理工哥们帮助咱们的。
8: 来来来
3: 来，
8: 先坐上，大伙儿喝个饱。
5: 好。
8: 鬼子经理想饿服了咱们不是？
4: 对，
8: 他这就输给咱们了。
9: 刚才赵大肚子还派人来骗我们上班呢，他又一招起走术了。
4: 不知他下一步又要玩什么鬼花招呢？
8: 嗨，不管他千招万招，我们只要一招，就能将他的军。
3: 什么题，李大叔？
4: 什么题啊？
8: 来。你当鬼子经理，
3: 我不当，
9: 我来。
8: 好，你决断他。

0: 哎，这就是咱们的一招棋。大伙儿只有能让咱们十个龟上的群格们抱成一团，鬼子精里他就是有十万个跟头，也逃不出咱们姚黑子的这个大巴掌心儿。
1: 他妈的，让鬼给他上班去吧。

0: 请坐。
1: 经理让你坐着说话，你就坐下吧。
0: 好，随便。
2: 请原谅，我的腿不好。
1: 经理找我有事情吗？
2: 让你来当姚伙计，这太委屈你了吧。
1: 我本来就是个卖苦力的。
2: 我的意思是说，你给工人做了很多事情，对你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我非常钦佩。
1: 我不懂你的话。
3: 经理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0: 别打岔。
1: 是。
2: 好，我们不谈这个。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情，你能不能让姚伙计们都来上班呢？
1: 哎呀，我只是大伙的代表，大伙要上班就上班，我做不了主。
3: 你别装了，我们知道大伙都听你的，只要你答应了，一定会有你的好处的。
1: 总管，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做一辈子汉奸吗？
3: 他妈的，
4: 动手！出去。
5: 是。
2: 好吧，还是我们两个人谈一谈。你知道大日本天皇的反攻政策执行的是非常坚决的，你要是不答应，这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人，这你当然也会知道你会有什么结果。
1: 你以为杀死一两个人他们就能来上班吗？
0: 这么说我们是没办法谈下去了。
1: 经理，你再想一想吧。
2: 亏，哎，直接给。

0: 经理啊，何必跟他生气呢？明明是共产党，杀就算了。我现在不杀他，我留着还有用。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这里没有一个警卫队，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救出福东山。现在要你们李工马上剪断他的电话线，停他的电，让我们冲井铁丝网。来得及不着？
1: 来得及。
0: 好。
2: 小日本完蛋了，咱们找天道算账去。
1: 傅大哥说给咱们穷哥们办事儿，咱们大伙儿能让他送了命吗？对，咱们到矿上找天道去。
0: 经理，经理啊，经理，小伙计们反了，都冲上来了。
3: 什么？
0: 哦，冲上来了啊，冲上来了。
3: 他们敢去，把皇军军部电话给我接通。
0: 哎，借粮食啊，
3: 胡了，派警备队来镇压。
0: Bug， 怎么了？
1: 怎么了？
4: 电话线给截断了，药不通。
0: 答应他们吧，放了吧。
5: 能放？
3: 他们进得了矿门吗？我什么条件我都不答应。
0: 反了！
3: 去，把傅东山立刻拖出去枪毙。
0: 那么多的共产党，你杀得完呐？
3: 要杀一儆百。
0: 你答应了吧，我把田德胜的粮食都借给矿上。
3: 不
0: 是，是经理，经理，不好了，不好了，可不好了，我听他们说皇军投降了。皇军投降了呀。
3: 啊，
0: 经理呀，皇军投降了。经理呀，经理呀，他们都冲进来了，你答应了吧？你答应了吧？
3: 答应，答应，一切条件我都答应。
0: 经理，他们要求放人，
3: 放。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

0: 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

0: 总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

0: 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他叫王小民，今年43岁，来自河南郑州。童年的经历曾经是他内心深处

0: 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
1: 17岁那年，一个人的出现让王小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这份温暖让她之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0: 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1: 这一次，18岁的女儿陪着小民来到北京，女儿从未见过这个人，她根据妈妈的描述，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这个人的样子，希望能亲手交给她。
2: 我很想谢谢她，给我妈妈了温暖。
3: 有请。
0: 树洞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位小姐姐你好。
0: 老师们好。
3: 今天是来找谁的？
0: 你看我相册吧。啊，这里面我相册都是我和我的亲人。嗯，有一张，我也有这一张。
3: 这张
0: 我有这张特殊，他是第一个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嗯，他是我的厂长，今天就是我就是来找他的。
3: 你的厂长？
0: 对，何叔叔。
3: 何叔叔？
0: 对，我们家姐妹比较多。嗯，我妈生了10个孩子，一共
4: 一个男孩，弟弟最小，有点重男轻女吧。
3: 你排行老几啊？
0: 我排行老三。
3: 老三啊？你是三姐。嗯
0: 嗯，我爸脾气特别暴躁，然后就看见爸爸就打哆嗦嘛。
4: 后来就是长期那种压抑嘛，我妈属于那种老是不爱说话，然后什么事儿都不想说的那种，受了我爸的气，肯定那个气没地儿撒。后来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嘛。
3: 等于你在家里其实没有过这种父母的这种爱、温暖，没有感受过。
0: 没有。
4: 后来就因为家里一些情况嘛，需要我帮忙，然后，我爸我妈都希望我在家里能帮忙照顾孩子，做点饭，做点家务，然后就辍学了嘛。
0: 那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你的小狗？
0: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你家养的小狗吗？
0: 对。嗯，那时候是给别人要了一只小狗。嗯，然后那小狗特别好，但是我爸不喜欢狗嘛，所以就小狗嘛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小的时候就又哭又闹，然后爸就隔着墙垫着腿就撂出去了。
4: 那我其实我一晚上我都想见他，但是不敢出去吗？其实我晚上就一直在担心他，我说我想会不会冻死，然后第二天都是急急忙忙去找。哎呀，找到他的时候，哎呀，真的特别高兴那一刻。哎，你还活着。去过生日会叫，然后我爸就不让他叫嘛，然后次数多了说着不听了，然后轻打的时候不听，然后就重打呗。我记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那旺旺就是瘸着腿嘛，然后迎接我，然后一断一条腿，然后自己蹦跶蹦跶，然后送我。
0: 他看见我老远就摇着尾巴去接我，那个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狗，
3: 跟小狗，
0: 对，
3: 就跟你的一个小朋友一样，
0: 对对对，
3: 跟你在一块玩，
0: 对，
3: 陪你，
0: 对，
3: 稍微能给你点温暖，
0: 对。
3: 所以那个家当时你是感受不到温暖，那你的性格呢？
4: 其实我内心希望是内心是活泼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就高兴不起来了，蹦不起来了，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需要爸妈的关心。
0: 我把弟弟妹妹看大以后，我们周围建了一个厂，人家建了个工厂，是玻璃丝棉厂。嗯，然后我就跟爸商量嘛，我说我想出去打工。
3: 上你厂里打工？
0: 啊，
3: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0: 那个时候

0: 十七。
1: 十七。
0: 嗯，对。
1: 做什么工作呢？在厂子里。
0: 那个是仓库保管员。
1: 仓库保管员。
0: 嗯。然后就是一年多的时候吧，就这个何叔叔去我们厂里合作了。
1: 他当厂长了。
0: 啊，对。就听说嘛，江苏的人到我们厂里，来了，然后换厂长了嘛。然后其实我没见人。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那个厂里，我们厂里一个大池子，有三米多深的水，然后圆嘛，就跟像咱们这儿这个舞台一样这么圆，就这样圆的。然后我在那洗衣服，有一个厂的工人，他干活可能累了，或者是着急吃饭，然后脚没站稳，当他掉进河里的时候，就旁边有东西，这是人的本能是吧，他也不是故意的，
1: 就要拉一把，
0: 他就想拉人嘛，把我也拽下去了。
1: 哦，等于你们俩一块掉到那个大池子里去了。
0: 对，我心里想嘛，这下就完了，我肯定死定了。救上来以后，其实我脑子清楚得很，然后他们把我放地下嘛，觉得我是不知道了，昏迷了，其实我脑子清楚。然后把我放在地下的时候，那个厂长嘛就紧张的要命，然后这谁家孩子，然后那个掐人中摁肚子，然后我一听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和我们河南人说话不一样嘛，
1: 有口音。对
0: 对。然后我就想就躺在地上，我那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是想躺着享受一下别人对我的关心，我就是那个意思。没等多久，然后就何叔叔就带来那鱼啊、鸡块啊、排骨啊，反正是肉菜四个，热腾腾的。
1: 哦，
0: 我面前了，
1: 准备了四个肉菜。
0: 对。然后他你趁热吃吧，那个不要紧张。
1: 去慰问一下。
0: 没事。我那一会儿我感动的我就说不上话了，我就何叔叔就放那说了一句趁热吃，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只盯着那个菜，我就这样眼泪哗哗掉，我觉得是幸福的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我那一会儿想，如果我爸爸这样该多好，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还是不认识的外人，所以我非常非常难忘。就记得有一天我厂里着了一次火，我们仓库，然后那是冬天了。
1: 你是仓库保管员啊？
0: 对呀，因为我在家里带着弟弟妹衣服，然后爸妈的衣服，然后床单嘛洗了，我就为了让它尽快干，然后尽快让弟弟妹妹有穿的，我就烤着烤着火，烤着烤着衣服睡着了，不小心睡着了。等到我醒的时候，那个火已经上房顶了。一个工人听到了，一看我们房里着火了嘛，他就救下了。天不亮我都回家了，因为我没衣服穿了。在下午的时候我就穿了我妈一套衣服去上班去了，我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何叔站那个他的办公室门。我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因为我们家我爸特别暴躁嘛。那个何叔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说昨天晚上咋着了，着火了，伤到人了吗？其实我就感到特别意外呢。我以为他得骂我一顿了，我没上班也没打个招呼。哎呀，那一会儿心里都放松了好多。我说我没事，衣服着了，然后我回家了，找衣服去了。何叔说那没事，他说我给你500块钱，你去市场去买衣服去吧。我说我不要，然后何叔就硬给嘛。哎，你去吧，现在还不晚，市场还没关门。那我就去了。
1: 买什么了？
0: 买了鞋子、裤子、上衣、毛衣什么的都买来了。等我买来以后，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叔叔就我就穿给叔叔看嘛。很好。看了何叔那真的是很高兴。我也特别美。穿新衣服，全部都是新的，鞋子、外套、里套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关心过我。

0: 这是一种善良
1: 啊。对呀、啊，是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厂里合作嘛，这个有不同的意见，说不来那就分开呗。
0: 嗯，
1: 然后离开的时候，何叔头一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他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可能再也不来河南了，给你个电话号码，然后给了我一张照片。
2: 何叔叔离开玻璃厂之后，回到了江苏南京的老家。小民曾经给何叔叔打过一次电话，但之后不小心弄丢了电话号码。他也不知道何叔叔的家庭地址，所以和何叔叔失去了联系。21岁那年，小明离开了玻璃厂，自己摆摊卖服装。虽然联系不上何叔叔，但是何叔叔的善良和温暖一直留在小明的心里。他很怀念这一份温暖，同时他开始学着叔叔的样子与人为善。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1: 我就开始了做生意卖衣服。
0: 嗯，
1: 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摊位吧，然后一个大姐她经常帮我。
0: 嗯，
1: 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他们都去吃饭了，然后剩下我一个人了。其实我们进货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样的货，也有那样的衣服，我也有那样的衣服。然后那个人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就给他卖了嘛，卖50。其实那件衣服我也有。然后后来那个大姐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卖的那个50块钱给她了嘛。哎，她那个时候她很高兴，你知道吧？其实我把钱递给她那一刻，我觉得比卖我自己衣服都高兴。我觉得做了件好事，虽然很小，但我心里很高兴。
2: 跟摆摊的大姐们熟了之后，小民会主动帮大姐们照看摊位，或者帮大姐们接送孩子。大姐们都很喜欢他，他收获了好人缘。平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压抑和孤独了，反而内心多了一些快乐。25岁那年，小民遇到了爱她的丈夫，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生活里，她继续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自己的善意和温暖带给更多身边的人。
1: 还有一次就是我收拾货嘛，收拾货，然后到了那时候很晚了，然后就看见隐隐约约有人嘛，这一个老爷爷，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小孩儿。那个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老爷爷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这是我孙子。那个老爷爷说饿的没有吃饭的。我说你等着，我上去给你做饭。然后我做好饭，做了2个菜，然后拿馒头做汤，我就送给他们了。然后一会儿我给他买了10块钱面包。过了有7、8天，无意中又看到他了。
0: 嗯，
1: 他说我这两天就在这转转，附近转转。孩子，我觉得你小女孩挺善良的，我就想跟你说声谢谢。
0: 啊，
3: 虽然是帮到别人是少，但是自己内心是快乐的，变得自己开朗了，然后开朗了好多，然后想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2: 小民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2018年，她和丈夫在郑州买了新房子，生活越来越好。童年时期的她是一个压抑、孤独的女孩，是何叔叔的善良让她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她也开始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这份善意传递给身边的人。重要的是，当与人为善成为一种习惯时，当这份善意被别人接纳时，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了很多快乐、温暖

0: 幸福。
1: 感觉你的童年挺让人心疼的，就跟一个小狗狗来成为了你童年的这个玩伴。我想是何厂长像你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你，他给你传达了善意，也教会你怎样把善意传达给别人。但是正是因为你后面不断地对社会的其他人传达这种善意，慢慢地改变你的性格，所以确实应该很感谢这位何厂长，他改变了你人生一个状态。
0: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 好不好？
0: 来，王大姐往前走，我们先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
3: 小明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寻找的这位何叔叔是江苏南京人，今年是65岁左右。根据这些消息，我们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很多来自江苏南京的热心观众提供的信息，我们也进行了逐一核实。是在南京的哪个区啊？哦，那他之前去没去过那个河南工作过？是一直都没有离开南京吗？哦，但是很遗憾，最终这一些线索都被一一排除了。不过我们会继续扩大寻找范围，为您寻找，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小明姐姐。好了好了，看看看看你的何叔叔，看你何叔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姥姥。
1: 你身体好吗，叔叔？
2: 啊，挺好的。
0: 过去说吧，领着何叔叔坐过去说吧。

0: 最后是在哪儿找到何叔叔？
1: 还是在南京找到的何叔叔。
0: 我说应该，我应该做的。实际上，他们对我也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是过春节吧，过年，当时我突然的好像觉得身体不是发烧。我记得王小林他从家里面啊，就拿的那个叫他们当地叫什么麻油馓子还是什么东西啊，啊来给我吃，而且还照顾我。啊，他和好多员工都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们非常善良。
1: 小明姐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何叔叔的？
2: 有，
1: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
2: 我女儿。
3: 女儿来了是吧？女儿多大了？
2: 女儿18了。何爷爷好。哎呦。
0: 谢谢谢。
2: 声东哥哥好，七叶哥哥，不是七叶姐姐
1: 好。哦，好。
3: 你拿的是什么？
2: 我拿给何爷爷的画，就是我不擅长画画，但是就是甚至尝试了我不擅长的素描嘛，素描挺难的，然后就想就画那个简笔画吧。但是我没有见过何爷爷，我就画了很多种，有戴着眼镜的，然后还有打太极的，还有拄着拐杖的。
1: 画老了。
2: 对，画老了。
0: 谢谢你。
2: 不，这个，应该谢谢你。
0: 不要谢谢。
1: 可爱哦，这个礼物好好哦。
3: 我们每天都很好奇人的命运是怎么被改变的，因为他曾经被人给予过食粮，于是他知道给别人自己并不会少，恰恰相反，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因为爱在给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4: 感谢何叔叔的善良，也感谢小民的这一次寻找，让我们明白爱是可以越分越多的，举手之劳暖人心。有时候我们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与人为善，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

0: 他屡现验方，公开秘技，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他在重病中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他毕生尽瘁中医专业，为后学楷模。他是百年巨匠施金墨。2019年8月22日，施金墨逝世5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施金墨的四代学生和他的家人，以及北京中医局、北京同仁堂等众人，共同缅怀这位近代中医代表人物的光辉一生。这是施金墨先生在世时未曾想到的。
1: 人民不畏万。
0: 1969年重病时，他说：“我走之后，过不去20年，施金墨这三个字就没人记得了，就要淡出社会了。我个人的事小，但国家何去何从？”时至今日，人们不仅没有忘记他的名字，还依然传承着他的中医思想，治愈着更多人。是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临床家、教育家、革新家？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他能成为一代中医巨匠？大清光绪7年的早春，贵州的一处官驿内，几个人在房门外焦急地等待着。驿站官员正努力理解并回应着男主人那浓重的浙江口音提出的要求。他叫施之博，带着家人从浙江萧山的家乡远道而来，准备去云南曲靖上任做知府。谁知刚到贵州，他的儿媳临盆了。千里异乡旅途半道，突然面临生产，这对产妇和即将诞生的孩子都是一件凶险的事。一番忙乱后，一个男孩终于平安诞生在驿站，家族添丁，母子平安。施之博很高兴，因为停留之处在贵州，施之博以贵州的简称钱字入名，给孩子取名施玉钱。施玉钱后来把这个钱字拆开，为自己改名施金墨。这个名字作为一代大医被人铭记，已是40年后的事了。也许是在旅途中生产损伤了身体，施金墨的母亲从他出生后一直体弱多病，家中曾为他请医问病，但因为庸医误诊几乎丧命。一个念头开始在童年施金墨的心中逐渐成型，他想要学医为母亲治病。年幼的施金墨来到河南，正式拜自己的舅舅学医。施金墨的舅舅是当时河南安阳有名的医生李可亭。虽然是亲外甥，但李可亭对施金墨的要求从未降低。汤头歌、药性赋等众多中医基础书籍必须做到烂熟于心。施金墨就这样一面学习理论知识，一面跟随舅舅治疗实践，很快积累了系统而丰富的中医药学识。转眼6年过去了，这一段学习经历为他在中医上的建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 他要求很严格，他认为中医啊，必须学好文史，中医的脉学叫三指禅，赤水玄珠、一宗金鉴，就要求他背诵啊，要求他记录。
3: 施金墨先生告诉我们，

0: 确诊要深入钻研，因为这是对疾病治疗的子弹枪炮，越了解他清楚，那病人治起来效果才越好。
1: 时间来到了世纪之交的公元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一个噩耗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施金墨母亲的家族。施金墨的外祖父李秉衡时任长江水师大臣，曾极力主战，于是受命抗击八国联军，但他未能阻止洋人的军队，在通州战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占领了中国的首都。李秉衡无颜面对这个结局，自杀殉国。国耻与家恨尚未平息，更坏的事情发生了。战败的清政府与洋人议和，侵略者向被侵略者问罪，要求惩处那些反抗过侵略的人。清政府无力抗拒洋人的要求，下旨将李秉衡追夺一切官职，并撤销抚恤。消息传来，李家陷入了恐慌，无法预料洋人对这样的处罚是否满足，朝廷是否还会罪及家人。一个朝廷大员的家族在时代变幻之下犹如蝼蚁一般脆弱，急速地衰落了下去。在李家的这场变故中，19岁的施金墨仍然在舅舅家学习，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洋人的耀武扬威，母亲家族所遭受的不公，给年轻的施金墨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奠定了他激进的变革思想。1901年农历辛丑年，清政府签下了辛丑条约，暂时平息了殖民者的贪欲。这一年，20岁的施金墨学医7年，已经踏进了中医的门槛，可以独立行医。他离开舅舅，随父亲赴任山西。国家命运的渺茫，国人思想的陈旧，叩问着那个时代下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内心。医国与医人，成为施金墨一生不变的初衷。山西大学堂是1902年国内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学府，人才济济。
2: 他的父亲呢，还是因为过去是清朝的官吏嘛，他还是希望儿子走仕途，所以他是让他是上这个山西大学堂。
1: 这一天，同学们站在校内榜单下议论纷纷。学校张贴出来的不是考试成绩，不是治学活动，而是一张公告，将刚入学的新生施玉乾开除出校。
2: 他的西斋的负责人是个外国人，叫李廷模泰，他很专制，所以大家就是反对李廷模泰学搞学运。那么我父亲呢，他也参加了。
1: 李廷模泰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者之一。外国人的传教办学不可避免地会输入基督教的价值观。施金墨系统学习了7年的中医，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和感情，又听闻过外祖父抗击洋人而死的事情，年轻气盛的他很难认同这位学校创办者。在校期间，施金墨带头反对李廷模泰的专制，组织同学向学校请愿，学校没有解决施金墨提出的抗议，他们直接开除了施金墨。施金墨独自承担了那次冲动反抗的后果。他后来总是告诫子女，做医生要胆欲大而心欲细，治愈

圆而形欲方，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初入社会就遭到打击的施金墨没有灰心，反而向着法学沉了下去。他依然坚持他的看法，但是他要用头脑，他要用法理。被山西大学堂开除后不久，施金墨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学习。4年后，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保送到北京进士馆，也就是后来的京师法政学堂。入校考试时，他又荣膺全校之冠。法学关乎政治，政治是国事。如果说上医医国，此时中国之政在于封建主义失居于契，殖民主义鸠占鹊巢，而处之一方唯有革新自强。青年施金墨辩证处方，将自己化作一味极峻的猛药，投身革命洪流，一心想要荡涤乾坤，戾气沉疴。

在北京，施金墨认识了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黄兴，并经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以行医为掩护，为革命而奔走。他曾多次躲过追捕，在胡同里贴标语，在戏院撒传单。辛亥革命成功，施金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就职大典。次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施金墨因为学法政出身，又协助黄兴制定了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等军事法典。然而，辛亥革命未能就此止于中国的病入膏肓，谁也没有想到它如此迅猛而短暂，结束了封建王朝，又留下了军阀割据。此后的几年里，中国一地狼藉。随着黄兴的去世，施金墨也离开了北京，返回山西。施金墨从未放弃行医，医人体的疾病，也医人的精神。他与当时社会革命家范元濂先后参与创办了上智学会、上智学校、上智医院，宣传进步思想，普及文化知识。施金墨还曾出任湖南教育厅长，后因见湖南督军谭延闿热衷官僚政治，无心教育，更不顾民间疾苦，于是施金墨任职不到一年便辞职隐退。他又曾协助直隶水利督办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收服水灾中男女孤儿各300名。除了一些日常工作，施金墨还负责全院医疗保健工作。慢慢的，施金墨发现熊希龄办院动机不纯，仅以慈幼院为名捞取政治资本。施金墨只想借当权者之手，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儿，但眼里却又掺不下沙子，于是辞职离去。从20岁学医出师起，到现在，又是20年过去。在这20年里，施金墨10年读书，10年奔走。封建王朝被推翻，亲身参与的革命兴起又失败，这期间他对中医的思考和钻研从未停止。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即使只想安

0: 用心做教育也是一种奢望。施金墨决定弃政从医。这一年他41岁，为了提醒自己行医的决心，施金墨将自己的本名施玉乾改为施金墨，取金墨两个字有三层意思。
1: 贵州的简称是乾，所以他生在贵州，乾字呢分开，然后把黑字底加个土啊，所以叫金墨。另外呢他要作为这个当代的墨神，就是标准，我学医我就要成为中医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就是要践行墨子的这个兼爱的思想，我都要一视同仁。
0: 这一年他在北京宣武门茄子胡同挂牌行医，要成为一位大医精诚的大夫，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还需要博大的眼界与心胸。施金墨从不放弃任何向名家学习的机会。沪上名医丁干人驰名海外，这天丁老照例坐诊，迎来了一位从未见过的病人，他就是施金墨。他是来问诊的，也是来学习的。他如实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看丁干人如何诊病。丁干人四诊准确，处方规律严谨，给施金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又陆续拜访了夏应堂、王仲奇等名医，施金墨观察这些名医们如何询问病因，如何向病人交代病情，如何与病人交流安抚，建立信任，这些都令施金墨十分佩服。除此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也让施金墨医学实践更加丰富。
2: 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底蕴本来就深厚，再加上咱们那个有这个宫廷医学，北京啊终归也是全国名医非常集中的地方，是吧，等等的所有的原因啊，应该是造就了这个北京啊能产生京城四大名医的这么一个土壤。
3: 很多患者他会慕名而来，来到北京，医生呢见到的这种少见病、罕见病会更多一些，遇到的这种疑难危重的病也会更多一些。医学的发展呢，它永远是跟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发展。
0: 施金墨医名逐渐隆盛，而他不止不语做一个中医大夫，他是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对于西方科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接纳，多年来也接触过许多西医的知识，西医先进的形式和方法施金墨都觉得可以尝试借鉴，比如开一家中医院。1921年，施金墨多次前往政府部门申请开办中医院事宜，但因没有先例屡屡遭拒。许多今天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事，往往不知道第一个试行的人遇到过多少困难和挫折。可是他没有气馁，施金墨仔细分析了西医医院和中医的差别，诊断、处方、治疗，唯一的差别是让病人住院观察。于是施金墨决定要开一家中医的疗养院。官方认为疗养院确实不是医院，便批准了他的立案申请。施金墨的中医疗养院设了病床20张，打开了中医住院的先河。施金墨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不断积累行医经验，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立志革新中医的理想。在今天，即使是传统中医药企业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研发团队，

0: 各种实验工具更是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为中药研发而特制的设备。但在近百年前，这些仪器却离中医药非常遥远。1924年的一天，北京的一间中医药房收到了一批新的器械。制药的老医工从没见过这样的玻璃试管，仪器、铁架、酒精灯具，更不要提使用了。这是施金墨创办的中医合剂药房。他不仅在医院形式上进行探索，还想在中药质地上学一学西药的制法，以方便病人用药。施金墨亲自动手试验制作了中药沁膏、丁剂、蒸露、药粉等等。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药品防腐不得法，稍一存放就没坏变质。这些尝试未能完全成功，甚至在外人看来是瞎折腾。可是从今天的中医药发展方向来看，施金墨的想法无疑是超前的，勇于尝试总好过固步自封。惊人的天赋、时代带给他的历练，以及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施金墨在中医之道上一步一步走向精深。
1: 妈，我没人看你。
2: 你正好来。
3: 是。
0: 张培英，施金墨夫人，与施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时光。
2: 他生活朴素，一根绳、一个筐、一个纸都留着。他没有钱包，他的钱包一张牛皮纸信封。他一辈子没有汽车，自个儿不讲究穿，都是家人给他做什么穿什么，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要紧。
0: 施金墨在行医之外，对文学、诗词、书法均有研究。
2: 睡不着啊，他床前有好多东西，小茶壶、笔记本、笔，起来写东西啊，有时候夜了起来还写诗啊，写一首，偶然的写。
0: 施金墨有长期失眠的情况，但他对失眠的态度却超乎常人，不但不会烦躁，反而会利用好晚上的时光。
3: 他说人因不睡苦愁天，我自欣然愿失眠，昼夜无分寻乐事，人生岁月被流年。我自个儿非常高兴的愿意失眠，为什么呢？你们活一半，我呢晚上我不睡觉，我的生命是你的一倍，人生岁月被流年。
0: 就在施金墨的医术誉满北平时，当时的中国西方科学思潮逐渐深入国人生活，西医的理论开始普及，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取消中医的声音。
4: 国民政府还有汪伪政府，他们都是反对中医教育的，就是把中医踢出了这个教育界，就是他们那些人想做的事。
0: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由余云秀为代表提出废止中医之办法。
5: 余云秀的提案呢，就是说比较年轻一点的考试，你考试及格了我给你执照，你不及格的话除名。如果说他那个政策实行了的话，中医就没有了。
0: 消息一出，中医界采取了组织社团、抗议请愿等多种措施进行抗争，在重重压力下，废止中医案没有实行。

下的经历让施金墨逐渐认识到，办医院、药房都属于枝节问题，关键在于统一中医学术，消除传统中医良莠不齐、神秘玄虚的影响。而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开办院校，培养人才，这样才能真正整理中医、发展中医。应当振兴学术以自强。他说，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这位被后世称为名医大师的人，此时一心想着中医的办学与传承，游说奔走，筹措经费。一切的身后名，都是走过艰难困苦之后的沉淀。此时的施金墨，有的只是一身风尘，两袖清贫，可矢志不渝，医国医人的初心。

0: 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2: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攀岩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反响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0: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绿色长征看右翼第二集，真功夫闯出三本仗。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回顾光辉历程，105载波澜壮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3: 我们当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把105年的党史智慧转化为育人实效，把百年大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担当，讲好党的奋斗故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党的时代声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通党的百年奋斗史与发展逻辑，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是科技事业发展最大政治优势。我们要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实干攻坚履行科技报国使命，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创新动能。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2: 逐梦前行，风鹏正举。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将牢记嘱托，见贤思齐，全面贯彻党的建设总要求，立足岗位职责，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将立足项目管理本职岗位，深耕电网建设主业，抓实工程全过程管控，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奋力书写新时代电力青年的奋斗答卷。
8: 基层社区是联系群众最前沿，今后我们将把学习讲话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以平安建设、便民服务为核心职责，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把群众急难筹办记在心上，落到实处，守住基层平安防线，做事暖心为民服务。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支部把就业增收作为民生头等大事来抓，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力量。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运城下县，一批批党员走进四郊镇韩家岭，参观党史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

0: 大建党精神。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来自各行各业的党员群众参观历史文物，研读革命史料，聆听红色故事，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朔州市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年党员、基层干部在文物史料、革命故事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
1: 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精神，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晋中、临汾等地举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动员和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
2: 把党务工作往实里做，往细里抓，往群众心里走。
0: 歌声颂党恩，礼赞新时代。在忻州偏关县，青年党员们齐聚雄关之下，开启文艺汇演、青年微课堂，礼赞党的百年征程。在吕梁、大同、晋城等地，人们通过歌舞、朗诵等形式，抒发着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3: 注意，我们党欢迎朝上，
4: 由衷的感谢党对我的培养，今后我要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政绩观连着发展观，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连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大家一致表示，警示教育不是看完了事，关键要见行动、看效果，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警示教育中，身边人、身边事的鲜活案例，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到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进一步明确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大家表示，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把深学细悟、真查实改、举一反三贯通起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6: 只是阅看的反面案例，靶向实教，令人警醒。我深刻认识到，一旦政绩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必将导致思想滑坡、偏离正轨，损害群众利益，贻误地方发展。当前临汾正处在转型发展的攻坚期，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把心思集中到干事创业上。
7: 这些反面案例还原了个别人政绩观错位、履职担当缺位、纪律作风失守的蜕变过程，给我们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我将始终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持续校准政绩观，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以过硬的责任担当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8: 这次集中阅看的32起典型案例，犹如反面之镜，既照出了差距，也化明红线，推动政绩观教育从入眼入耳走向入脑入心。我们的整改必须要动真碰硬，对历史欠账逐一建账，定时线分类，妥善化解，不留尾巴，让违规操作无处遁形，确保每项措施落地有声。
9: 通过警示教育，内心深受教育警醒和思想洗礼，我们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更加坚定树牢为民务实、久久为公的正确政绩理念，引领全县干部攻坚衡山围创建，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持续改善民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0: 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深刻感悟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贯通起来，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四个机关，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山西台报道。
1: 右玉县70多年种下1.3亿棵树，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塞上绿洲，怎么能长出金山银山？沙棘苦熬了42年，终于打通全产业链。小香葱种了13年，经有机认证闯进国际市场。山水林草间打造40多年的生态羊，依靠专业镇破题打造品牌。三个产业有着共同的生态底色，而发展产业和种树一样，要下慢功夫、真功夫。
2: 初夏六月，右玉县近30万亩野生沙棘开始旺盛生长。和沙棘打了42年交道的曹满，天天盯在沙棘产业园里。
3: 今年以来投资了5000多万，新建的桃林间沙棘油提取生产线。这个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工艺，一年加工到60多，接近1亿。
2: 右玉能创造把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离不开野生沙棘这个生态卫士。
3: 沙棘就是工学树种，它占到了全县林木覆盖率的6%，发挥了强大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的作用。
2: 沙棘果营养好，能做果汁，能榨油，全县农民摘野果一年也能挣6000万元。1984年，右玉建起全国第一家沙棘加工厂，但做果汁是初加工，规模利润都徘徊不前。2023年，右玉县委领导带队到内蒙古学习，大开眼界。回来之后，县委连开几次会，制定产业规划，建设国家级产业园，争取中央福彩公益金，帮企业引进先进设备，沙棘产品一下扩大到40多种，醋溜溜要变金豆豆，
4: 构建出沙棘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预计未来呢，3到5年内，我们的沙棘产业产值从现在的3亿元发展到8亿元。
2: 好生态产出的不止沙棘果，还有小香葱。2010年，一家本土种植企业把原产于国外的小香葱引进到右玉开始试种。由于右玉独特的气候和土壤，让这里的小香葱不仅产量大，还品质高。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一举占领了国际市场。
5: 那现在是上午7:30，我们看这满载着2.8吨的精品小香葱正在抓紧装车，随后将直发到天津港出口美国奥克兰。据了解啊，这也是今年企业出口的第18批货物了。
6: 国外参加展销会什么的，一说哪里的中国右玉，他就竖大拇指。这个咱们这个小葱比其他国家的贵好几万一吨。
2: 2025年，这家当地唯一的小香葱企业顺利通过标准严苛的欧盟有机认证，这在全球同行业中是第一家。记者采访时，正遇上认证机构的审核员前来二次复审。
5: 基地所处的一个环境就非常好，好的生产、好的土壤，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来。
2: 小香葱在右玉落地时是在露天种植，产量跟不上订单，企业想扩建大棚，一算投资4-5千万，犹豫了。好在政府及时出了手，
7: 透的资金扶持之下，我们建设了红球温室大棚，我们的产量从原本那个亩产3吨左右，现在提升到了亩产到了4-5吨。
2: 如今小香葱已经种植3500多亩，年产值超过了7000万元，跟着增收的有近3000农户。
8: 10多亩啊，
9: 2个棚，
8: 6万个啊，
9: 一年能赚个多少钱呀？
8: 明年找个

0: 45万。
1: 在右隅，除了有沙棘和小香葱这样的种植业，还有生态羊这样的畜牧业。右隅是我省唯一一个半农半牧县，优质天然草场和独特气候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羊肉风味。这几年当地在规模化和标准化上有了新进展。
2: 我们夏天羊就在山上日行10公里，它真正的右隅生态羊。
1: 基地负责人张洪祥14年前放弃外地生意，返乡成立合作社养羊。今年公司要打通饲草、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2: 它能满足有40万亩的材料在这可以加工，和这头这个冷鲜的升级和暂停的升级，一个全产业链都在整合中。
1: 右隅生态羊2010年就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但是过去多为散养，没有后劲儿。2022年，右隅开始着手申报省级生态肉羊重点专业证，第三年申报成功。40多年前，右隅县委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促进农户尽快致富，发展羊产业，富民增收，这个目标一直没动。
3: 这个产业发展，整个县委的思路，包括战略实践，都是体现出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1: 重点专业证批了，上级4000万资金到位，监测中心启用了，电商平台快上线了，8个万只规模养殖基地正在抢工期，共同打好生态牌。
4: 出来一天3、4、5的呀，弄个20多吧。
1: 从沙棘到小香葱到生态羊，生态账、民生账、产业账，围绕这三本账，右隅正在不断做足生态美、百姓富这篇文章。山西台报道。
5: 今天，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启动汛前短时调水调沙作业，通过科学精准调度、全域安全防控，有序展开库区清淤、河道冲沙、防汛腾库、电力保供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黄河中游汛期安全。
6: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的调水调沙现场。从7月4号凌晨3时45分起，枢纽按照每秒1800立方米的下泄流量，开展为期2天的调水调沙作业。
7: 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是黄河中游净陕峡谷段重要的控制性水利枢纽。这次汛前调水调沙是年度防汛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精准恒定流量下泄，可以有效清理库区累积泥沙，拓宽主河道行洪断面，降低坝前水位至汛限标准，为主汛期筑牢防洪安全基础。
8: 调水调沙期间，我们实时跟踪库区淤积水势变化，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以赴保障本次调水调沙工作顺利完成。
7: 这次调水调沙周期短，流量标准严，精准度要求高，运行车间依托智能化监测平台全程把控水势动态，在严格落实调沙控泄任务的同时，科学统筹水能利用与电力保供，实现防汛治理与民生供电双向兼顾。
9: 我们实时对接上游来水信息，避免流量大幅波动冲击河道堤防。我们动态优化机组运行模式，充分利用水能稳定发电，兼顾沿线企业、居民用电需求，实现治洪防汛与清洁能源保供同步落地。
7: 调水调沙期间，高含沙水流持续下泄，为全面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天桥水电开展全时段全覆盖安全管控，全力保障调度作业零隐患、零风险。
10: 我们不间断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及时处置渗漏、构件损耗等问题，严防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牢牢守住设备运行、人员作业、羊和群众三道安全方向。
7: 山西台报道。
11: 近日，省能源局下发通知，优化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管理，通过实行分级分类，并实施红黄绿区域差异化接网管理，进一步提升绿电就地消纳水平，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通知明确提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将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地面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自发自用分散式风电项目由各市能源局自行组织实施，其余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项目纳入省级年度建设规模管理。通知指出，调整公共机构光伏用电比

0: 例，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自发自用电量占年发电量的比例不低于50%。利用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建设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在向电网企业提供有效建筑物权属、用途等印证材料后，自发自用电量不受该比例限制。此外，通知提出将优先支持全部自发自用项目，基于承载力评估结果，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实施差异化接网管理。红色区域原则上仅支持全部自发自用项目开发建设，黄色区域优先支持全部自发自用项目开发建设，鼓励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项目加装必要规模的储能设施。绿色区域在保证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各类项目按相关规定有序开发，及时并网。山西台报道。
1: 日前，智慧山西现代医药领域高层次专家服务地方型活动在太原启动。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主办，以智慧山西健康三进为主题，邀请31位省内外高层次专家，聚焦 mRNA 技术、生物制药、纳米医学等前沿领域，开展主旨报告、圆桌研讨、成果路演、平台推介、人才举荐和入企服务。太原主会场与晋城大同分会场多点联动，一地办会，多地共享，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山西现代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报道。
2: 凌晨4点，当整座城市还在沉睡，有一盏灯已为环卫工人点亮。10年时间，一位共产党员用一碗热粥、一份坚守、一抹志愿红，温暖了河东大地。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运城市盐湖区志愿者协会会长张昌琴的公益人生。
3: 凌晨4点，盐湖区志愿者协会的厨房已经灯火通明，熬粥炒菜，张昌琴和志愿者们正在为环卫工人准备当天的早餐。
4: 每天早上咱们4点钟就要开始来去熬粥，到6点钟咱们准时就要从协会来去出发。
3: 这份温暖源自2016年冬天的一天清晨，张昌琴看到环卫工人就着水啃着凉馒头，他当即决定为这些环卫工人发起爱心早餐项目。10年风雨无阻，这份爱心早餐不仅暖了环卫工人的胃，也暖了他们的心。
5: 早早起来到这里吃了热乎乎的饭，特别暖心。
3: 从一碗热粥到万千善举，张昌琴的公益之路并非坦途。2015年，志愿者协会初创时面临无场地、无资金、无人员的困境，他毅然辞掉了稳定的工作，自掏腰包维持协会运转。如今，协会已经发展成拥有核心志愿者1700多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公益组织。
4: 被张会长这种甘愿奉献的精神打动了，然后一直也去跟着他在干。
3: 这些年，张昌琴牵头建立健全了协会的管理制度，带动形成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局面。
4: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党支部，截止到现在来说，我们志愿者的党员超过了200多名。
3: 张昌琴用10多年的坚守，在河东大地上写下了一曲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赞歌。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32到15度，小甸区小雨转晴35到18度，大同小雨29到14度，浑源小雨24到13度。

朔州小雨29到14度，怀仁小雨29到17度，忻州中雨转晴31到16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1到12度，吕梁小雨转晴34到16度，蛟城小雨32到17度，晋中小雨转晴34到16度，平遥小雨34到18度，阳泉小雨转多云30到17度，平定小雨转多云30到16度，长治小雨34到19度，长子晴转小雨33到18度，晋城晴转小雨34到22度，沁水小雨36到19度，临汾晴转小雨38到23度，洪桐晴转小雨38到22度，运城晴转小雨38到25度，闻喜晴转小雨38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叫史闯闯，来自陕西西安，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今年35岁的他，已经撑着一个家走了26年。他说，能坚强走到今天，这份动力来源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你？
2: 我叫史闯闯，是一名建筑工人。
1: 建筑工人？
2: 对，在去年我还参加了宜清医院的建设，整整14天。我作为一个农民工，我感觉到我很自豪。今天我来寻找我的恩人林建国林大哥。
1: 那你是在湖北吗？
2: 不是，在西安。
1: 西安抗疫的时候，
2: 对，
1: 参与了抗疫医院的建设。
2: 是。
1: 来，史闯闯，给我们讲讲吧，你今天来找你的恩人林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头说起，好不好？
2: 我的家庭也非常特殊。我的母亲呢是个天生的是聋哑人，就是不会说话，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在20几年前，就是我当时我只有9岁的时候。然后我家庭发生了变故，我父亲就去世了。
1: 那爸爸这一去世，等于你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
2: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还有谁？
2: 家里还有母亲，还有我妹妹。我妹妹只有7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母亲在山上就是挖点那个药材，柴胡呀、红参呀。6点左右，我妈就起来，就是上山去挖药。以前也有时候挖到中午，有时候挖到晚上。
1: 妹妹怎么样？
2: 我妹妹从小得的那个牛皮癣，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整个头皮啊，整个头皮上都是那个白颜色的牛皮癣，就扒在头上，把那个头发都掉光了。一到晚上，那个特别痒。我睡在我们那个炕的一边，然后他和我妈睡在另一边。晚上你就能听见他拿个手抠的那种声音哦，就是咔嚓咔嚓的响，你听着就是很痛。但是我每次我妹妹把我吵醒，我就说，不要挠了，你看你挠着这，你挠着你不嫌疼，然后他就不说话，他就停了。当我一睡着，我妹妹又开始挠了。到第二天醒来。一看那个头上就粘的那个纹，就像那个哈密瓜外面那个纹，一道纹一道纹，然后还渗着血，
1: 挠破了都，
2: 挠破。

过来，而且是很，反正那种痒，反正是我想也是很难受。当时家里也没有钱，我们就是我妈挖点药材去卖了，卖一些。

0: 哎呦，那杀得多疼啊！
1: 每一次用那个盐水洗的时候，我妹妹都，她都跑，她都不愿意过来。你必须把她叫过来，然后让她坐在那里，你就告诉她说是今天放的盐比较少，你先试一下，然后用一个手这样压住她的头，一个手用盆给撩着给洗。每一次洗的时候，她都要哎呀哭老半天。
0: 那肯定的，疼啊，是啊。
1: 那种滋味现在想着确实难受，那个时候只能多关心他，然后就是自己就是能上山能挖点药，就是帮忙挖点药，挣点钱，要不就是我们那里还有那个木头，那个时候我们就扛那个木头，就是只有10公分粗，3米3长，就是一丈长那个船，我们两个人抬着，就是我和我们老家那个是我们同龄的嘛，我们一块抬着就是翻山，把那翻到那个山基本上就是有个15公里，从山这边翻过去，翻到山边下去就是，然后去卖一个上好的话就卖4块钱，不好的话就卖个2.5块，卖了以后我们也舍不得吃，给我妹妹去买那个买药，就这样一直的治。
0: 但是见好吗？
1: 最主要的还是家里没有钱，没有钱不能说是有效的继续治疗，稍微有点钱吧一治他就好了，然后你不去看他吧他又开始犯了，
0: 复发，
1: 一直复发。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上学，老师没有钱嘛，没有钱的时候老师让回去拿钱，也没有拿不出来钱，慢慢人就不想上学了。
0: 林大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1: 林大哥是在我9岁的时候出现的。有一天我在对面那个山上弄草，我奶奶就叫我说你回家，来了几个人，然后我就跑回去以后，就是林建国大哥然后带领着，就是他们那个同学，上大学的同学都是天津民航大学的，
0: 他们特意来到咱家。
1: 对，特意来的。他就告诉我，我们了解到你们家也特别困难，我来帮助你好好上学，然后就给了我200块钱，他说这都是我们学校学生一块给你凑的。
2: 拿到那个钱是他是下午两三点左右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第二天我们就到我们那另一个镇上14镇，到那里给我妹妹去看病嘛，去拿了钱以后，第二天就去给买的那个中药还有抹的那个药，投了药以后就是那个头皮就是基本上就发红，哎，就是没有那个白皮了，就是发红，你就能看起来发红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只要头皮一发红基本上就看看慢慢的就长，本来就从小就是很自卑，后来看好了以后和他玩耍的朋友也多了，自己心里也不像以小时候呢，就是一弄就有自卑感。
0: 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后他们就走了，再来过吗？
1: 没有，
0: 再没来过。
1: 但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就是我们留的就是写信嘛，
0: 留了地址。
1: 对，他经常会给我写信，他说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你这个这一学期的学费是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我给他一回信了，他几个月他就把钱就给我，用那个汇款的方式他就给我汇过来了。
0: 一般都汇多少钱？
1: 一般有时候就是汇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的不等，就是有时候汇的多有时候汇的少，但是就一年的话他都会汇几次。
3: 在此后的日子里，林大哥定期给史闯闯寄钱，有了这些钱，史闯闯和妹妹可以继续上学，剩下的钱还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这帮助史闯闯一家人度过了最难的一段日子。与此同时，林大哥也通过信件给史闯闯力量。
2: 林大哥他去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但是他也经常也就是给我写信鼓励我，他就给我写信，他就说他家也不好啊，但是要好好学习，现在就说我们山里面嘛， 他说你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只有好好学习知识，以后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说你要是心里有什么压抑或者有什么心里话，你没地方说，你

0: 就给林大哥，你就给我写信。
1: 直到我念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嘛，我们去学校里面开那个晨会，我们那校长就说啊，我们学校个林建霞，他考上大学了，家庭也特别特别困难啊，我们要给组织各个班级的那个班主任说，要组织学校给捐款。
2: 林建霞是谁？
1: 林建国的妹妹。
2: 哦，她在你们学校？
1: 对，开始我都不知道她有那个妹妹，后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是帮我的林建国大哥，也家里也是特别的困难。林建霞上学的钱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捐款嘛，
2: 所以就是通过这次捐款你才知道林建国他们家也没钱。
1: 对，听说他们家也是过得相当的困难。
3: 得知林大哥的家里也很困难，是闯闯意识到林大哥已经帮了家里太多太多，他不能再给林大哥增加负担，于是他不再接受林大哥的资助，而且主动断开了和林大哥的书信来往。随后史闯闯开始外出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
1: 当时我就去了山西永吉，在永吉一个食品厂蒸那个蒸馒头，我们那个厂一天要蒸，旺季的话就蒸个240袋面粉的馒头，淡季的话就蒸个180袋的面粉的馒头，是个大的一个食品厂，就整个永吉市的馒头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厂在供，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馒头厂。那蒸馒头也是，蒸馒头也辛苦呀，我们整天在那个里面那个温度基本上都在40度左右，它是高温嘛，它几下几下就有几个一排那几个那个楼，就蒸楼嘛，就拿那个蒸车嘛，把馒头推进去，然后气一关，只有五个，一回有五个，一排排有五个，就是那蒸窑，5分钟下一次，就是循环作业，不停点，从早蒸到晚。那个时候一个月140，后来我就是接年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去建筑工地。那建筑工地累，但是挣得多，那一天就是挣18块钱。然后晚上加班的话就是加3个小时，就按半钱算。开始我在建筑工地的时候，在给人家那个搅拌站，就是加那个防冻液，那个碱水地，有时候就是今天，有时候一上就是今天白天上个班，晚上再加个班。
2: 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1: 虽然说累，起码能挣了钱，我拿回去给家里，就给我妹妹买药啊啥，挣的钱断不了，然后就能看见妹妹那个头上那个能见好，然后长出来那个新的头皮，慢慢的那个看见那个头发，那个小点的头发慢慢的就往起长了，人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
3: 就这样，史闯闯在外面打拼了4年，他用自己攒的钱给妹妹治好了病，还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时候他开始写信联系林大哥，希望告诉林大哥自己已经有能力撑起这个家了，但此时林大哥已经毕业，彻底失去了联系。史闯闯有些失落，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地打拼，等未来再见林大哥时，林大哥一定会感到欣慰。
2: 这些年靠着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妹妹的病治好了。
1: 对，妹妹的病也治好了，然后头发也长得也很好，现在就说家庭也过得也挺好的。
2: 现在家里好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说说。
1: 现在家里就是说我妹妹家现在她也有几套房哟，然后就是也买了车，然后小孩啥也都过得挺好的。然后我们家呢也是2套房，我和我妈就没有在，我妈住一套房，我住一套房。
3: 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史闯闯也更加感谢林大哥，因为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林大哥出现了，他的资助让史闯闯从最难的日子里走出来，也让史闯闯有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撑起这个家。所以史闯闯希望告诉林大哥，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了。虽然找不到林大哥，

0: 但是闯闯学着林大哥的样子，传递着这份温暖，
1: 所以就在建筑工地一直干到现在
2: 啊、哦，一直干到现在。后来慢慢的，我就是在工地上就是带点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是包点那个，就是包着干点小活呀，像打个混凝土呀，绑个钢筋呀。
1: 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哈、啊，可能对于你们建筑工人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当时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2: 那天我们在家，我们看新闻，就是说这个要在我们那里修一个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然后
1: 在哪儿？哪个市？
2: 西安市高陵区。我们十几个人整整干了14天。
1: 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啊，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没考虑这些？
2: 那没有，当时我没有考虑，我当时就只想着就是赶紧把这医院建起来。
1: 所以今天你想找到林建国大哥是想要跟他说什么？
2: 我就想找林建国大哥，我就想我现在就是说过得还就比较差不多吧，可能一直也他也在操我的心，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挺好的，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说他过得好呢，我更希望他会更好。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可以帮助他。
3: 刚开始听小史在叙述他就是说这个被救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林大哥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后来听说他的妹妹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的去帮助，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爱心的传递。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会传承这种精神。
1: 石首长，我们往前走，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这位林建国大哥的。来，请看。
4: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资助您的恩人大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恩人的名字是叫林建国，今年应该是40岁左右，他是陕西商洛人。林建国大哥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大概是38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也逐一进行了核实。那么究竟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林建国大哥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时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用行动在鼓励着我。他帮过我，他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人。这么多年，我就想，一直就想早见林大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咱们跟他哥过去慢慢的聊，好不好？知道你有很多感谢的话啊，慢慢说。
1: 欢迎您，林大哥。
2: 啊，你好，你好。
1: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看脚下，看脚下。哎，请坐，请坐。欢迎您。
0: 这么多年都没有忘了林大哥，因为林大哥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当年是他们很多很多同学共同建的这个爱心社，是很多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失学儿童的。
2: 我们在我们学校，当时叫天津民航学院，现在叫中国民航大学，然后我们发起来就是一个班，资助一个学生。
0: 对，
2: 我主要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发起者、倡议者、组织者而已。我帮助你的初衷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帮助者。我是98年考上大学的，当时家里也是非常困难，就是写了一个这个困难申请。就是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呢，也借助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上了大学后呢，也是发动身边的同学，能把这个爱心，大家实在火焰高嘛的。
1: 刚才小史还提到了一个，说是您有一个妹妹在那儿，还要被捐助上大学。
2: 对对对，我妹妹就是考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就是我用我的工资还供着我弟弟上学。还供着我妹妹上学，
1: 所以你说家里也不容易。
2: 对对对。
0: 另外，李大哥其实这些年他也在做很多的这个扶贫工作，他还在继续这一项爱心的事业。
3: 二位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叫充电宝。我觉得有些人有些事情，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就像小史说的，想起林大哥对自己的帮助，就会觉得温暖、有力量和有希望。那我想当时的感觉就是手机快没电了，突然有人递来一个充电宝，觉得人生又可以熬下去了。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4: 曾经是一位受助者，后来成为提供帮助的人，这份爱的传递让我们觉得无比温暖。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5: 好消息，哥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够时精准，日历星期。

0: 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

0: 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光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5: 大家看完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5: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5: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